0: 没那闲心，这不是普通风筝，是失忆音波传播器。
1: 失忆音波
0: 传播器会释放神秘物质，物质在空中互相碰撞，会产生失忆音波。大王正在复活的关键阶段，为了不让幻影队捣乱，必须制造更大的麻烦，牵制他们的视线。
2: 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0: 车怎么开呀？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3: 我是谁啊？
0: 听见音波的人不但会失忆，还会因思维错乱产生恐惧和悲伤。
4: 欢迎下次光临。
5: 服务员，一份甜点。
4: 哎呀，他又回来了，来来回回已经重复吃了好多次甜点了。
0: 今天订外卖的客人也是，同一个人点了好多次，然后还说自己没点，退回来就算了，还要给差评，我简直要疯掉。
4: 这是外卖员的本职工作，不要气。
0: 说的容易，又不像甜品师那么简单。
4: 你意思是说我的工作比你简单很多了？
6: 别吵了，你们不觉得今天的客人很奇怪吗？
4: 确实奇怪。
2: 出大事了，神秘音波，人们都失忆了。
7: 有情况，
6: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8: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一。
1: 神秘音波充斥整个城市，
2: 我们分头救援。库奇、爆裂，跟我来。
3: 我是谁呀？我不是一只猴子吗？为什么我会这么怕高啊？
1: 小声一点，受到惊吓它会掉。
2: 小米，小心！
1: 岩岩球弹！
2: 嘿呀！
1: 拜托，我说了小声一点，你为什么不听？
2: 我只是救人心切。
1: 真是无语。
4: 我是谁？我不是一只鸟吗？怎么飞不起来？
5: 别怕，我们来了。
2: 让你们救人，不是吓他。
6: 爆裂喊声确实有点吓人。
5: 为什么不说你高举着双手一声不吭吓到他呢？
2: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还有很多失忆的人等着我们救援。库奇，你负责监视全市情况，爆裂搜索小巷，超密巡视街道，炫影查看公园周围小区，幻影队的战士们出击。
1: 小区和公路相比更简单，适合不在状态的你。
7: 我怎么会不在状态？笑话！哼，我的状态很好，绝不会错过任何需要救援的人。
8: 救命啊！嘿，
9: 我是谁？我是一只鸟，一棵树。我到底是谁呀？
1: 有人需要帮忙吗？
9: 我是车技一流的货车司机。
10: 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了，还得到了足够的悲伤能量。
11: 开着货车回家领奖励，耶！车被偷了！
10: 我们的车！
12: 我有个好主意，制造更大的灾难。
9: 这怎么开？该往哪儿开啊？
13: 这里是救援中心，听我指挥。用力推动挡位杆，右脚狠狠地踩下去。
12: 更多悲伤能量的地方，游乐场，我来了！
1: 救援完毕，
2: 干得不错。
14: 紧急新闻，一辆货车正在城市街道横冲直撞，司机身份未知，但从天眼系统的踪迹我们能看出，此人不简单，竟然能巧妙地躲过咕噜噜幻影队的巡视。
1: 我都说了，炫影不在状态。
7: 倒是我，
2: 还有超密。
1: 抱歉，

0: 失控货车的目标是游乐场。炫阳，你留下待命，其他人跟我抄近路，拦截货车。
1: 是。
2: 好吧，我被抛弃了。
0: 这是通往游乐场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拦截准备。
3: 嘿嘿，游乐场马上就会发生一场灾难。
4: 可是游乐场都是小孩，我的心……
3: 你说什么？笨蛋！我们哗啦啦小队怎么可以心慈手软？
5: 不能伤害到小孩，吸收小孩子的悲伤能量也没啥意思。
3: 出其不意，改变目标。
6: 货车改变方向，朝音乐餐厅方向驶去。
1: 什么？
0: 哼，放心，我早有预案。
7: 炫阳，失控货车的目标是音乐餐厅。是你表演的时候了，
2: 原来队长没抛弃我。

0: 搞定。
1: 欢迎队及时拦住了失控的货车，让我们为英雄欢呼。
2: 将功补过而已。
3: 我觉得幻影队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4: 嗯，确实如此。
5: 怎么回事？
2: 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第22集，神秘音波下。

0: 你怎么变成我了？
1: 糊糊，炸炸，我知道了，是大王释放了黑暗能量，把失忆音波变异了。现在的音波竟然能互换心灵，再配合我发明的音波金箍棒，就能变成由我控制的心灵互换器了。互换心灵，把你们的心灵换回来。
2: 变回来了。
3: 凯德顾问曾帮助呼噜城成功化解极端气候危机，是我们的救星。现在请凯德顾问帮助大家应对音波危机，
4: 请大家捂住耳朵，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 嘿嘿，有了。
5: 汪汪汪，呼噜噜能量变。
6: 我是最出色的司机，为什么我手脚很笨？
7: 听我说，你们的心灵被互换了，请听凯德顾问的，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8: 不对，不要等待，听凯德顾问的，动起来，相信自己。
6: 相信自己，我是出色的司机。
1: 啊不，
5: 我是最优秀的三大冠军。变！
8: 不要等待，都奔跑起来！
5: 这个凯德顾问究竟在干嘛？
6: 啊，我可是凯德顾问，你们这是绑架！
1: 嘿嘿，幻影队已经无计可施了，他们没那么笨，一定会想到用音乐对抗音波。我们先下手为强，利用凯德顾问的身份让整个城市停电，他们的音乐就无法传播出去了。
6: 我怎么变老了？这怎么回事啊？
9: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怎么办？
5: 只有消灭音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9: 我们利用音响和大屏幕播放音乐对抗音波。
5: 这个主意超酷。
9: 怎么回事？
10: 停电了。
9: 连线供电站，请求恢复供电。
11: 供电站已被凯德顾问征用，控制系统通过了他的面部识别，其他人没法介入。
5: 什么？这个凯德顾问一直跟我们唱反调，一定有问题。
10: 你们看，
8: 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9: 哗啦啦小队，
5: 难怪凯德顾问的声音这么耳熟，原来是炸炸。
9: 他们利用神秘音波互换了凯德顾问和炸炸的心灵，征用供电站断电，阻止我们播放音乐对抗音波。幻影队的战士们，追踪目标。

0: 幻影队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坐热气球走。
1: 可是我们带这些征用的乐器干嘛？
0: 当然是弹了，我们戏耍了幻影队，像苍蝇一样飞。无能又傻的幻影队真可悲。
2: 够了笨蛋，这些乐器我自有用处。
3: 站住哗啦啦小队。
1: 幻影队
0: 竟然这么快，快把乐器扔下去，这都是从乐队征用来的乐器，要他们还是追我自己选。
4: 没有趁手的乐器，乐队就演奏不出好的乐曲了。
5: 哈哈哈哈，幻影队你们输了。
6: 可恶，要是我能变成炫影飞起来就好了。啊，对了，他们有心灵呼唤器，有办法。除了逃跑你们还会干什么？缩头小乌龟狗狗们，胆小鬼，
0: 敢嘲笑我们，给他们点厉害。
7: 怎么回事？我变成爆裂了。啊，他肚子怎么在叫？
8: 我的视力怎么回事？你怎么变成我了？
0: 我竟然变成了超密。
4: 你们难道？
6: 没错，我们心灵互换了。炫影还愣着干嘛？追击狗狗们，接乐器就交给我。
2: 嘿，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1: 队来了！
0: 还愣着干嘛？快开！嘿，
2: 短枪怎么用来着？
6: 跟我说，黏黏球弹。
2: 黏黏球弹！
3: 啊！完蛋了！
0: 是黏黏球弹，彪哥，救我！
2: 等音波消失，心灵恢复自然就回来了。
6: 被他们逃了，互换心灵。
2: 变回来了、
6: 不过刚刚变成炫影的时候我感觉膝盖很痛。哎，
0: 没办法呀，外卖员风吹雨淋就是这样，刚刚也感觉到你的手腕酸痛，我差点连武器都拿不稳。
6: 这都是甜点师打奶油做下的毛病。
8: 还有酷气，刚刚变成你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视力可不太好，
7: 长时间面对电脑难免会这样。倒是你的肚子为什么总是咕噜噜的叫？
8: 厨师嘛，不能按时吃饭也很正常，我都习惯了。
9: 看来每个职业都有它的不容易。
3: 没错，
9: 我们是不是该说一句理解万岁？理解万岁的幻影队队员们，是时候该消灭神秘音波了。
6: 眨眨眼睛吧。
10: 面部识别已通过。
11: 来电了，
12: 来电了，
13: 终于来电了，
14: 该我们登场了。

0: 但这首歌我可记得，刺耳的很，我是一刻都不想听。
1: 还是没有消除大家对我们的误解，
2: 但是互相理解让我们更加团结。
3: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4: 土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3: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5: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3: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6: 第23集，战斗吧勇士们，上。

0: 哎呀呀，快开始了！
1: 一想到大家会撵我们下台就不安。
2: 只要记住我们的口号，音乐传递快乐就够了。
3: 没错，传递快乐是好事。
0: 做好事干嘛忐忑？
1: 应该无所畏惧。
4: 有请呼噜噜乐队闪亮登场，
5: 加油！
6: 一看见他们就想起那难听的歌，
2: 接下来就用我们的音乐燃爆全场吧。嗯，
1: 嘿嘿，
2: 嘿
1: 嘿，
7: 想翻身没那么容易。
6: 太难听了，求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们了。
7: 感觉如何呀，呼噜噜乐队？
5: 花花小队，
7: 看见了吧？你当他们是朋友，他们却把你们当仇人。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愿意帮他们？
5: 愿意。
3: 不。啊。啊。早知道会恩将仇报，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7: 不错，不如投靠石油魔大王怎么样？
0: 米尔。你要是过去，我就再没有你这个朋友。
3: 哼，没有就没有，哗啦啦小队又不比你们差。
8: 哇，很有意外收获。
3: 哼，会发出音乐的虫子，变声的扬声器，让人失忆的音波，哪一次不是轰动全葫芦市？
0: 可这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9: 魔音扬声器、疯狂的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8: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开始崇拜我们了呀？啊，
7: 这什么表情？
3: 当然是开心了。
7: 哎，演戏都没看出来，是不是傻？
5: 演戏。
2: 为了化解大家对我们的误解，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0: 音乐节没那么顺利，哗啦啦小队肯定会来搞事情。
1: 不光演出受影响，弄不好整个音乐节都会泡汤。
2: 既然这样，就将计就计，演一场好戏吧。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8: 表哥，没事，表哥，至少咱们得到了奖杯，不亏。
10: 你拿的是监控器。
7: 什么？
2: 揭开真相的时候到了。
9: 魔音扬声器、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6: 原来害我差点跳断腰的是他们，
11: 还有难听的音乐也是他们放的。
12: 原来我们一直冤枉了呼噜噜乐队。
6: 是啊，
7: 大家别让坏人跑掉。
13: 谢谢呼噜噜乐队，把他们聚到一起，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悲伤能量。
8: 石大王复活了，呼噜噜乐队你们完了。
2: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5: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幻影出击。
1: 幻影队的战士们，关闭时空门，阻止黑暗能量和石油魔复活。
2: 是，
1: 看我的！哎，这！
3: 黑影，
1: 不能直接接触时空门。超密，想办法牵引时空门。
4: 是，黏黏球弹。
5: 为了这些愚蠢的人拼命，值得吗？呼噜噜幻影队，休想阻止我！
1: 我们只为保卫大家的安全。
6: 看见大家微笑就很开心。

0: 善良，只需善良，
1: 从不计较结果。
2: 没错，不能让他们阻止大王复活，跟我来，把扬声器统统搬到音乐节现场。
0: 是。
2: 是看着他们痛苦，还是放开时空门？你们自己选。
3: 救人要紧，却也很超命。

0: 怎么办？
1: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有了，我们也让食用魔尝尝扬声器的滋味。
2: 我懂了，超级磁力弹。
3: 24集，战斗吧，勇士们！下。
4: 呼吸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
0: 大王复活了！幻影队，你们完蛋了！
4: 幻影队，你们说音乐能带来快乐，快乐在哪儿？
5: 我好难过，我要妈妈！
6: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什么音乐带来快乐？都是谎言，音乐只会带来痛苦。还有你们，我被封印了这么久，都是拜你们所赐。今天，我要让你们也尝尝那种痛苦的滋味。哦，
0: 这家伙长得真像个怪物。
2: 不是像怪物，就是个怪物。
1: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8: 糟了，有危险！孩子们有危险，怎么办？怎么办？
1: 大家分头行动，一起消灭食油魔。
9: 收到。

0: 不会嘎了吧？
1: 这也太快了！
2: 你们就这点本事？多年的封印早就让我练成了似真似幻的本领，你们的物理攻击对我没有半点威胁。
3: 大王威武！
2: 现在轮到我了。
4: 刚刚监控器显示，石油魔攻击炫影的同时，身体会发出红外信号，
5: 说明当他发动肢体攻击时，就是显露真身的时候。超密猫烈，你们吸引他的注意，炫影随我来，库奇见机行事。
6: 是。喂。

0: 处不错，只可惜我的听觉比视力还强。
1: 你中计了。
2: 去吧。

0: 意思，可惜这点空气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
1: 快起！
0: 除非你说我讨厌快乐，喜欢悲伤。
2: 我
1: 不要说，
0: 快说。
2: 我讨厌
1: 快乐是我们的口号，
3: 也是梦想
1: 和使命啊！
0: 快说。
4: 别灰心，我们要坚信用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想法是对的。
5: 大家加油。
2: 一起哭一起笑，有你才最重要。
0: 可恶。
6: 音乐的快乐不只是音符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震撼心灵、重燃希望的内在力量。你们的勇敢、坚强和对快乐的执着追求唤醒了我，我将赋予你们更强大的力量。快乐星奏，
1: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7: 就像小宇宙在身体里，
1: 有爆掉的感觉。
2: 难道这就是泡泡鹿说的快乐星奏的能量？
4: 没错，波罗罗幻影队的战士们，是战斗的时候了。
2: 幻月舞波，
4: 盛世星炫，急速狂潮，领取天奏，
7: 幻月震雷。
0: 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
2: 没事吧？
1: 你们，
8: 彪哥，
4: 呼噜噜幻影队，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9: 呼噜噜乐队，
10: 呼噜噜乐队，
11: 呼噜噜乐队。
2: 泡泡噜，
4: 让我们集中精力，开始演奏吧。

0: 明天卯时在普利门碰面啊，记住了。走吧。
1: 局长，韩主席亲自派的车就在楼下等着呢。局长您放心啊，我让手下都安排好了。我来。哎呦嘿，局长今儿您简直是太精神了。
2: 站岗放哨的也都安排好了。
1: 嗨，那么点小事儿。哎，不是，这么

0: 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啊！今天啊，济南的警察全体出动，从教堂到酒店啊，全是咱的人。这李三呀，就算是长三只翅膀，他也飞不进来。
1: 不错，你这眼力劲儿有长进，
0: 全靠探局栽培。
1: 出发，
0: 哎，走着，
1: 走。
2: 这婚纱真漂亮，你穿着肯定很合适。
3: 牡丹，这回你终于也算是修成正果了。
2: 干爹啊，我能有今天，除了你，我还得感谢一个人。
3: 谭嘉林。
2: 感谢他做什么呀？啊，是那个飞贼燕子李三。
3: 李三，
2: 若不是他，姓谭的老滑头哪能这么快就娶我过门啊。
0: 到了，谭局，来来来，你慢点，慢点。太太啊，在三楼呢。
1: 表现不错。
0: 您看，全布置好了。
1: 好。
4: 谭局长，今天真精神呐。
1: 好。
4: 谢谭局长。
1: 好好好。来，走。
0: 哎，这边这边。谭局，上面请。
5: 哎呦，你也来了！哎，
6: 局长，局长，大哥，大哥，哎呦，你也来了
5: 啊！来了，还见不着呢。
7: 主席啊，啊，还是进去坐吧。
8: 不去，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洋人的庙里坐？哎呦，我真不明白了，这谭嘉林是缺了哪根筋了？娶个老婆还要到洋人的庙里来？哎，他是不是信了什么神仙了？
9: 我听说这谭局长他信了真主了。
8: 什么什么真主？那不是穆斯林吗？
10: 这也不是清真寺。
8: 哎，你问我？
9: 不敢不敢，在下没文化。哎，主席，怕瞎猜的。
8: 是是是，哎，这一对儿该来了啊，就让咱们在这生等啊。
11: 哎呀，一会儿在门口啊，你给我找俩大高个，把胖子挑高点，等新人出来了你再捡，听见没？哎，
9: 知道了，知道了。

0: 起太早了，连早点都没吃。
1: 是啊。
0: 哎呀，人家新媳妇儿啊，把咱们累够呛，这一大早的，真折腾。
1: 吴警长，您辛苦了啊！
0: 哎呀，一会儿开饭的时候多吃点啊。
1: 好嘞。

0: 撤撤撤撤撤！哎，慢点，哎，等等，哎，我还没上车呢，等等，哎，结个婚都他娘的不让人省心，你看看，这都晌午了，还他妈不到。韩主席。
1: 自从您掌管山东，齐鲁大地被您治理得井然有序，
2: 对对，路上的人和车自然就多了不少啊。所以堵车也成了家常便饭。咱们再等会儿，估计啊也快到了。
3: 是啊，应该快到了。
4: 要不是日本人虎视眈眈，天天死盯着山东这块肥肉，我就把济南城的老房子全都扒了，
2: 马路啊拓得宽宽的。
4: 对对对，韩主席有眼光。
5: 是国之栋梁啊！说的是国之栋梁。想知道答案就亲我一口。哎呀，这种我还有很多呢，你听不听？我跟你讲啊。
6: 这是哪儿啊？哎，停车！赶紧掉头，去教堂。怎么了？听见没有？掉头回教堂。干什么你？谭局长，你答应我的事儿，是不是该办了？啊？
7: 你要干什么？别动！
8: 出来！你干什么？牡丹！哎，老公！哎，别动！哎，
7: 老公！放了燕子比赛，这就是给你的结婚贺礼。
8: 我没有这个权利。
7: 哼，不放，那你就和他在黄泉路上成亲吧。开车。
9: 局长，今天兄弟们都参加您的婚礼去了，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韩主席安排的工作。啊，
7: 谭局长啊，您真是太辛苦了。您看您结婚的大喜日子，还有工作，真是我们警界的楷模，社会的栋梁。我们百姓的救星啊！
9: 哎，行了行了行，您哪儿那么多废话？钥匙拿来。
7: 哎，给，哎哎。
9: 谭局长，这两位是谁啊？他们啊，是韩主席派来协助谭局长提审要犯的。老赵啊，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忙你的去吧。
10: 好，谭局长，有什么吩咐您随时叫我。
9: 师哥。
10: 于飞，怎么样？师傅，师哥，你忍着点啊！你以为你们能逃脱得了吗？我已经记住了你们每一个人的长相，就算你把他救走，我转头就可以通缉你们。
9: 你的意思是让我现在就做掉你？小心，
10: 轻点。
9: 师哥，没事，
7: 我搀着他，
10: 没事。
9: 谭局长。 你在明处，我在暗处，不想死的话就闭上你的臭嘴。能走路吗？走。
1: 这他娘的，你看看都几点了，啊？再堵车也该到了吧？ 就是、啊、
2: 就是。

0: 快点！好，哎呦，韩主席，哎，谭局还没到啊？
1: 你问我？你他娘不是接亲的吗？
0: 哎呦，是啊，他坐车早就走了。哎呦，他不会是出车祸了吧？
1: 那不赶紧派人去找？
0: 哎，我找去。
1: 真他娘废物！
2: 谭局长，
3: 哎，这燕子李三儿，
4: 是韩主席要亲自提审，让谭局长过来押送人的。
3: 可我这没接到文件呢。
4: 怎么着？谭局长本人都过来了，还需要什么文件吗？
2: 老赵啊，
5: 等把李三儿送到韩主席那儿，我回来给你补文件。
3: 哦，好。
5: 你就忙你的去吧，走吧。

0: 是，对，好，谭局长，找您呢，是韩主席。
1: 让他把电话挂了。
0: 正好我问一下韩主席，要不要我帮您护送李三儿过去？
1: 周肯烟，
0: 哎，
1: 把电话挂断。这件事儿不用你管了。

0: 主席息怒，我发现这个燕子李三儿，他真的不是一个人。
1: 怎么，还有李大、李二？
0: 没错，韩主席，您给我调一个连的军队，我已经记住了他们的长相，一定将他们剿灭。
2: 剿灭个屁！你他娘李三儿都抓不住，还能抓住李大、李二啊？
1: 哼，你小子胆子也够大的啊！没我的批准，就敢放了李三儿？
0: 主席，他们当时人多势众，我若不放了那个燕子李三儿，他一定要了我和牡丹的命。
1: 你就不怕我要你的命吗？
0: 韩主席一向爱戴下属，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了韩主席您着想啊。
1: 为我着想
0: 啊？
1: 你他娘的给我说说，怎么就为我着想了？
0: 主席，您看这如今呢，前有百姓请命，后有会长求情，都是希望您释放燕子李三儿。我也知道，您也是一直犹豫不决，不然的话，您怎么迟迟不处决那个李三儿啊？现在，您把燕子李三儿放了，正说明您深明大义。明天这报上再一登，韩主席深明大义，释放燕子李三儿。老百姓啊，更要称道您是韩青天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将我把燕子李三儿释放的事儿再宣传宣传？
0: 没错。
1: 到时候我就成了韩青天了
0: 啊，实至名归。
1: 谭嘉林呐，
0: 哎，主席，
1: 从明天开始，你呀就到警察局。
0: 好，
2: 扫地去吧。
3: 嗯，哎，主。

0: 女儿啊，你看看，哎，
1: 爸，爸，嗯，太好了，爸爸，
0: 好，
1: 太好了。
2: 瞧瞧你，在里边挺硬，出来都软了。
3: 师叔，云龙呢？
2: 他走了。
3: 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来？
2: 他说了，他在外边有自己的家，留下来反倒不方便。
3: 哎，我知道，他呀，都是因为云溪。
2: 云飞啊，云龙。他也老大不小了，在外边能照顾他自己，你就放心吧。啊，
4: 秋红，你说我是不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1: 你说什么呢，云龙？
4: 我本以为能将师父打我那一镖忘得一干二净，可我今天见到他，我这心里依旧不是滋味。
1: 你不是怪你师父打你那一镖，你是怪他不把师姐许配给你？
4: 是，我心里堵得慌。你说我哪儿对不起我师姐，哪儿对不起我师父？
1: 哎呀，云龙，别喝了。
4: 不行，今天是我师哥出狱的日子，我必须要喝。

0: 我自己来吧。
1: 那可不行，你在狱里面替我们燕子们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次我要好好照顾你。
0: 我这手又没断，我能自己喝的。
1: 你怎么了？嫌我碍眼了是吧？
0: 不是。
1: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喝。来，慢点。
2: 我说谭家林啊，你会不会扫地啊？这搞得尘土飞扬的。
3: 是是，
2: 干什么呢你这是？
3: 是。
2: 哎，行行行行，别扫了。我那茶呢？
3: 茶。

0: 出了唐家岭，你给我沏的什么茶呀？
1: 花茶呀，
0: 我当年伺候你的时候，给你沏的可都是杏仁毛峰。
1: 这不证明您会伺候人吗？
0: 我这就给您买去。哎，等等，把你的扫把拿走，这个代表了你的身份。

0: 这个笨蛋，
1: 小人得志，袁卓这个王八蛋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作威作福了。哎
2: 哟，生这么大的气

0: 你至于吗？这做官啊，就像猴爬树，向上看呢都是屁股，向下看都是笑脸。如今人家袁卓是你的上司，可不得用自己的笑脸去贴他的屁股吗？
1: 我不干了。
0: 那好啊，你当官这几年也捞得差不多了，也该留点时间陪陪我了。喂，啊，稍等啊，电话。
1: 喂，嗯，好，好，我知道，好的，没问题。好，真是天不亡我呀。
0: 你这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1: 韩主席明儿个想听你唱《玉堂春》。
0: 哎，不行不行，最近嗓子不在家，你怕他，我可不怕他。
1: 哎呀呀呀，姑奶奶，就算救我一命啊，只要你多帮我美言几句，兴许我还能做回我的秘书长呢。
0: 你刚才不是还说不干了吗？
1: 哎呀，这360行啊，做官最风光。只要你美言几句，我一定能翻上来。
0: 翻上来，又让我公关。
1: 难道你想让你老公扫一辈子地啊？
0: 哎呀，早知道你这样啊，就不跟你结婚了。
1: 哼。袁卓，叫叫。
2: 哎，我就说小嘛！来，
3: 你说我是个自投罗网，这不是缺心眼吗？
4: 嗯，是有点缺心眼。不过他的豪情壮志还挺让人敬佩的，换成你或者我，怕是做不到啊。或许这就是你师姐为什么喜欢他的原因吧。
5: 哎，别跟我提那个，
6: 保元请人的案子是我做的，风头却让他抢了。
5: 妈的，我怎么又想不起场了？来赌钱。
7: 哎，赶快下注！
5: 我懂的，
7: 下注，买定离手。
5: 哎呀，小，鸭子，大，
7: 开，
5: 大，
4: 嘿嘿，三弟呀，
7: 运气不错，
5: 又输了，情感输，事业输，赌钱也输。
8: 师兄，你说我是不是该去拜个神仙？
4: 三弟啊，神仙都是人塑的，拜他有什么用啊？这赌场如人生，有赢就有输，哪有一辈子顺风顺水的？你要想赢得多输得少，你只有
5: 怎么又想拉我入伙？
4: 三弟啊，你知道干咱们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身手啊。
4: 错，是保密，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得手。如果你把燕子李三贴在你的脑门上，还能得手吗？
5: 能啊。
4: 三弟啊，你太自大了，你现在得罪了谭嘉林，谭嘉林记住了你的长相，迟早他会找你麻烦的。
5: 嗨，我才不怕那几个笨警察呢！哎，就算我脑门上贴着字儿，他们也休想抓着我。再说了，不还有你给我的枪吗？他们来几个我就崩几个。
4: 嘿嘿，好好好，崩了他，崩了他。
7: 鸭大，
5: 我鸭大，
7: 快点下注。
9: 我鸭小，小，小小小，
5: 大，
9: 小，
5: 大，
9: 大，
5: 小，
9: 大，
5: 小，
9: 大，
7: 大。
5: 我赢了。哎，嘿。
1: 牡丹，怎么样？哎，哎，来，哎，到底怎么样嘛？
0: 不怎么样。
1: 啊？老婆，可说嘛，到底怎么样了？
0: 韩主席说了，你私自放了李三儿，定是收了他的贿赂。这没有重罚你，算是从轻发落了。
1: 哎呀，老婆，这个经过你都知道的，那你帮我解释一下没有啊？
0: 不过韩主席还说了，若是你今后做对一件事儿的话，

0: 还可以考虑继续让你当秘书长。
1: 真的？什么事情？
0: 好好对我。
1: 这是

0: 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他呀，认我做干女儿了。
0: 干？
1: 怎么了？干女儿？
0: 你和他，你们？
1: 哎，想什么呢你？你们这些男人真脏！哼。
2: 云心这两天啊，把云飞照顾得挺好。
3: 嗯，
2: 忙前忙后，里里外外没有半句怨言呐。
3: 哎呀，谁让咱们家云心喜欢人家云飞呢？
2: 哎呀，师弟呀，你说照这么下去的话，云飞会不会被云心感动啊？啊？
3: 哎呀，师哥呀，如今的年轻人谈恋爱，讲究的是感觉。那，哎呀，这感觉你不懂。
2: 这感觉，这感觉能当饭吃啊？
3: 师哥呀，要是云飞没有遇上白宁，咱们家云心对云飞这样，我觉得还有戏。而如今云飞心里已经有了白宁，即使云心对云飞再好，我觉得那也是白搭。
2: 这男婚女嫁是两家之事，白宁家是名门望族，即使白宁和云飞两厢情愿，可白宁他爹也未必答应啊。
3: 那可不一定，我听三姨太说，自从那云飞被抓之后，那白老爷子可是到了韩家求过几次情。你想想，如果白家对云飞没有好感的话，那白宁的爸爸干嘛要对此事如此之上心呢？你想想啊。
2: 啊，还有这事儿啊？
3: 师哥呀，师哥，师哥，我知道当父亲的心里向着自己的闺女，可是感情这种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不强求的好，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云龙这一档子事儿，不是啊？这
4: 掌柜的，
3: 哎，
4: 隔壁汪老板找你。
3: 哦，知道了，师哥，我去了啊。

0: 哎，王掌柜啊，你先喝杯茶吧。
1: 哎，你们家李掌柜怎么还没过来啊？
0: 哎，马上就来了。
1: 好好好，
2: 王掌柜，
1: 李掌柜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可把你给等来了，哎，
0: 还给您带着东西呢。哎呦，呦！
3: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

0: 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0: 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爆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好，哎，这不
1: 王掌柜，
2: 李掌柜啊，
1: 你怎么来了？
2: 可把你给得来了，
0: 哎，还给您带着东西呢。哎
3: 呦。呦呦呦呦！你看，你看，你看，邻里邻居的，你这是干什么嘛？哎呀，说
4: 一点意思，不成敬意啊。是这样的啊，俺是想啊，俺是想求您办件事儿。
3: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你看，
5: 俺是想，
3: 你干嘛？说。
4: 是这样啊，前天啊，俺的包让人给偷了。你看看，能不能帮俺找回来？
3: 哎呦，我说这些事儿，这，你应该去找警察局呀！啊，我一个裁缝，我怎么能帮您找包呢？你说啊？哎呀，这真对吧？哎
4: 呀，俺知道。哎，可是这
3: 不可能，我怎么能帮您找包？
4: 你认识燕子李三儿啊？
3: 燕子李三儿啊？哟，您开玩笑，开玩笑，我怎么能认识燕子李三儿呢？开玩笑。
4: 哎呀，哎，你看看，包上这个人啊，俺一眼就觉得他眼熟，可想来想去，最后想起来了，就是在你的裁缝铺，俺见过这个人。哎，你瞧瞧，
3: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啊？哎呀，你就别装了啊！哎，就上次俺来看你的时候，你不正给他量尺寸呢吗？哎。哎呦，李掌柜，你这是？
3: 哦，哎呦，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我好好瞧瞧啊。
4: 你再仔细看看。
3: 哎，你还别说，这个人跟那天量衣服那个人还长得真有点像呢。
4: 怎么样，到你这儿来做衣服的？都留了地址了，你就帮俺个忙。
3: 不，
4: 都是街坊老邻居。
3: 你听我说，那个人绝对不是燕子李三，也不是这个人。燕子李三是什么人呢？啊，那是能飞檐走壁呀！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一个人你忘了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啊，走开路。你想想，他连路都走不平，他怎么能上了房呢？啊，对吧？啊，
4: 你说的倒也是哈，真是俺认错了，
3: 认错了。咱们这个年龄啊，经常认错人。
4: 哎，看来俺那包拿不回来了。哎，
3: 破财免灾嘛。啊，慢走啊，慢走啊。啊，对了，二毛，把东西拿上啊。
4: 哎，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1: 拿上，哎，您拿着吧，啊，别客气啊，哎，拿回去啊，哎，慢点，哎，我送你。
6: 师哥，啊，这荷包是我给你绣的，你看好看不？
7: 太好看了，云心，你真厉害。
8: 哎呦，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6: 师哥，那你快睡觉吧。嗯，来，把被子盖好，着了凉，会生病的。嗯，来，盖好被。
7: 哎，好。哎呀，
6: 好，那我出去了。啊，睡觉吧。啊，
7: 好嘞，睡了啊。哎呀，好困呐。

0: 裤子呢？裤子呢？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帮你洗了裤子，现在收回来了。
1: 我说我裤子去哪儿了呢？哎，我这两天在这躺着难受死了，我腿都快不会走路了。
2: 哎，你不会是想去见那个白宁吧？
1: 你看你说的，想哪儿去了？我就是想出去转转。
2: 这眼看天就黑了，你还出去转什么？来，快躺下，赶紧躺下。
1: 哎呦，你就让我出去走走吧。
2: 睡觉。你不是说你困了吗？睡吧，乖。
1: 我。
2: 哎呀，乖，快睡吧啊！
1: 好，我睡了。哎，
2: 啊，
1: 你坐着你不走啊？
2: 是啊，我得帮你收拾收拾衣服啊。你睡吧，不用管我。
3: 将军了。
4: 哟，师哥，你又赢了。
3: 我说，师弟呀，
4: 啊，
3: 你怎么总是心不在焉的？
4: 师哥，今天白天隔壁的王老板来找过我，要我找燕子李三办点事儿。
3: 哎，你说这街坊邻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4: 云飞的照片上了报纸，以后啊，恐怕越来越多的人会怀疑我们的裁缝铺了。还有上次救云飞的时候，我们都暴露了身份，我是担心这燕子窝怕是住不久了。
3: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4: 师哥，问题是还能找个什么地方能让我们落脚啊？
3: 如今看来啊，只有去普照寺了。
4: 哦，
3: 我明天就去找唐吉大师，你赶快收拾收拾，等云飞伤好了，我们马上挪窝。
4: 行，来，再摆
3: 来，
4: 我就不信赢不了你。来，
2: 哎呦，又忘了。

0: 哎呀，好，哎呀，是我。哎呀，你打这么狠啊！哎呀，
1: 你又是翻墙进来的吧？
0: 我这次真没翻墙，你们家大门没锁。真打呀？怎么，还生我气呢？
1: 我才不跟小毛贼一般见识呢。
0: 我可不是小毛贼，你没听大家说吗？他们都管我叫侠盗。
1: 你就是小毛贼，小毛贼，小毛贼，小毛贼，小毛贼。

0: 我以后再也不许你出事了。
1: 嗯。
2: 知道你出狱后，就一直想去看你，可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你。
1: 我们燕子门是有门规的，燕子窝是绝不可以告诉外人的。
2: 我是外人吗？
1: 哎呀，不是外人，可是……
2: 哎，你告诉我吧，我一定会保守秘密的。原来就是那儿啊。
1: 嗯，
2: 我之前还去那儿做过衣服呢。
1: 可不能跟别人说啊。
2: 嗯。哎，那我要有急事儿，能去那儿找你吗？
1: 嗯。拿着这个就行，啊。
2: 可是你师父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
1: 燕子门是有规矩的，恩人是标，必须相见。
2: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恩人了？
1: 嗯，因为我们燕子门没有恋人标啊。
2: 讨厌。
1: 来，拿着。
3: 师叔，我今天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咱燕子要移巢。
4: 啊？到哪儿了？
3: 普照寺。
4: 哎呀，我就想不明白，本来没咱什么事儿，师哥他非得抛头露面。师叔，你那天说他做的对，我回去琢磨来琢磨去，我都不知道他对哪儿了，还让咱燕子门担这么大风险，还让师父和师姐担心。师叔，我想不明白，
3: 他要不那么做，那姓谭的能放过那些无辜的百姓吗？
5: 哎，来来来来，接掌接掌接掌，来。
6: 哎，我来，
5: 哎呀，这俩进点钱就抢书嘛呀，
7: 都一样。
5: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哟哟，哎，下雨了
5: 下雨了，走走走走，快快
8: 好了，不说这些了。哎呀，云飞被逮起来那几天，白宁他爹可没少找姓韩的求情。白宁和云飞他俩呀，我看有成。
4: 真的
3: 啊？你师哥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不清楚吗？他是不可能找你师姐的。
8: 哎，我的意思啊，没事啊，多往咱燕子门跑跑啊。你师父虽然没说什么，可是心里边还是惦记着你的
4: 啊。师叔，我知道了。
8: 来，喝。
1: 师父，
8: 啊，云飞，
1: 你找我。
8: 啊，伤好了吗？
1: 啊，多亏师妹照顾，完全好了。
8: 啊，我找你来呀，是要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哦，师父您说。
8: 啊，坐坐坐。我打探到了一个人的底细。
1: 跟我有关吗？
8: 白宁
1: 啊，
8: 他可是共产党啊。
1: 白宁是共产党？那又怎么了？
8: 你忘了咱们燕子门有不与官府打交道的门规啊。
1: 共产党和官府完全是两回事啊。
8: 哎呀，怎么是两回事？他们有组织，有官衔，有部队，除了没有地盘，和官府有什么不一样？
1: 师父，共产党和您所理解的官府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叫为人民服务啊。
8: 我不管他为谁服务，你不能像李云鹤跟着别人走，你可是咱燕子门的大师兄啊。你是留在燕子门还是跟着白宁走？你可要想清楚啊。
2: 云飞，怎么感觉你心事重重的呀？
1: 这都能让你看出来，你这眼功有进步啊。
2: 切，跟你在一起必须要练就火眼金睛，不然还不成天让你骗。
1: 我已经改邪归正，绝不再骗人。

0: 了啊，不是，绝不再骗白宁白大小姐了。
1: 好，那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
0: 你是共产党吧？
1: 你知道了。其实我一直想和你说来着，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就原谅我吧，以后我也不会瞒着你了。
0: 我没有生你的气，只是我师父。
1: 你师父怎么了？
0: 我师父认准了共产党是官府，而我们燕子门的门规又是不能与官府打交道，所以他不想我们之间过于亲近。
1: 我们共产党可不是官府啊。
0: 我也是这么跟他解释的，可他死活不信呢。
1: 不行，要不我去给你师父做一下工作吧。
0: 没用的，你说服不了我师父，你太不了解他了。
2: 哎呀，阿禅，哎，哎，嗯，嗯，哎，
1: 哎，李师傅，
3: 啊，对不起啊，本店要歇业一阵子啊，有事以后吧。哎，哎，哎，嗯，哎，哎，哎，
1: 哟。我是白宁，您是云飞的师叔吧？啊，李师傅，
4: 有什么事找我呀？
1: 我总听云飞提起您，对您老的宗师风范仰慕已久，一直想来拜访您，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4: 一个学生家家，别虚头巴脑的，有话就直说吧。
1: 我听云飞说，燕子门有不和官府打交道的门规。
4: 没错。
1: 但是我们共产党不是官府。
4: 不是官府胜似官府，官府有的你们有，官府没有的你们也有。哎，就比如说那个什么政治委员的官衔。
1: 李师傅，您还知道政治委员呢？
4: 你还以为我真是个老古董啊？
1: 您连这个都了解的话，那更不应该对我们共产党有偏见啊。我们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其实我们和燕子们一样，都是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和腐败的国民政府做斗争。我们为了中国的未来，在和日本人和所有的反动势力做斗争。
4: 我们燕子们和你们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你们共产党是想夺取政权，我们燕子们没有这个想法。
1: 李师傅，个人行侠仗义固然可贵，可您终其一生又能挽救多少老百姓呢？只有彻底的改变中国，才能让老百姓脱离苦海啊。
4: 哎呀，这个花啊该浇水了。白宁，白小姐，从清代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政府，我经历的比你见识的要多，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推翻旧政权的人都说是为了黎民百姓，可真正把旧政权推翻了以后，黎民百姓又上哪儿去了？老百姓还是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啊，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燕子门都是敬而远之。
1: 李师傅，以前那是家天下，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4: 孙文大总统也是如此说的，可如今的国民政府不还是把持在四大家族的手中吗？白小姐，以你一己之力是改变不了的，你呀，请回吧，以后呢也别再来了啊，请吧。
0: 白宁，哎，白宁。

0: 师傅。
1: 白宁，白宁，
0: 怎么了啊？到底怎么了？
2: 你师父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怎么，我师父他骂你了？
2: 没有。
0: 打你了？
2: 也没有。
0: 那怎么了嘛？
2: 我说不过他。
0: 哎，你自己不常说吗？事实胜于雄辩。你既然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就用行动来证明给他看，何必生这么大气啊？
2: 你面子门的男人怎么个个都能说会道的？
0: 所以说嘛，你跟我师父讲道理那是自讨苦吃。好了，别生气了，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河蟹。走吧。啊，
2: 白宁他来了。
3: 是啊，怎么了？
2: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3: 哎呀，是你云飞师哥告诉他的呗。
2: 哼，师哥太不像话了，难道他不知道燕子巢命不是人的门规吗？
3: 哎呀，云心呐，云飞被捕的时候，人家白宁和他爹可是出了不少的力呀，算是咱们的恩人呐。咱们燕子门的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啊。
2: 什么恩人呐，要是都靠白宁他们，早该让姓韩的给枪毙了。再说是谁救了他，是谁在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他应该感恩的是你是我。
3: 云心呐，你就别胡闹了，我已经立了门规，你和云飞两人绝不可能。
2: 爹，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亲生的女儿，哪有爹这样对待女儿的？再说了，你不但不帮我，还要阻拦我。
3: 不是我不帮你，刚才你都看到了吧，云飞和白宁人家可是两厢情愿呢。
2: 什么两厢情愿？我可告诉你，我就喜欢师哥，我就喜欢他。
3: 云心，云心，你回来。
2: 真的吗？
0: 尚老师真的这么说。
2: 啊，好一对狗男女，哼！哎，
0: 啊，云心，云心，云心，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勾肩搭背，还成什么体统啊？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喜欢的人是白宁。
2: 你不是真心话，我不听。
0: 我知道这件事你接受不了，对你来说太残忍了，但是我必须要明确告诉你，如果你还是接受不了的话，那就恨我好了。
2: 你，哎，云心姐，你这样对你师妹说话会不会太过分了？
0: 感情的事不能模棱两可，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2: 你呀，有的时候一点都不可爱。
0: 走吧。
4: 你来了，
2: 唐吉师父，从今以后我跟你学佛。
4: 佛自在人心，你又何必跟别人学呢？
2: 唐吉师父，我想问问你，要是师哥没有遇到白宁的话，那他们俩是不是就没这个缘分？
4: 人生情缘乃是命中注定，此时不遇到，今后也会遇到。若你和你师哥两情相悦之后再遇到白宁，岂不是更糟吗？

0: 于飞啊，
1: 师父，
0: 云溪已经哭了一个下午了，你去安慰安慰她。

0: 怎么了？跟了那个女共产党，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
1: 师父，我对不起您，对不起云心。
0: 你最终还是没有听我的话，跟着共产党走了。你今天来，算是来跟我私行的吧？
1: 请师父原谅我，可我和白宁好，与共产党无关。
0: 我燕子门自古只有一条路，要么谨遵门规，要么做只野燕子。
1: 师父，弟子知道师父心里还是想让弟子和云心好，但弟子做不到。云心这辈子不会嫁给云龙，可弟子这辈子也不会娶云心的。
0: 好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

燕子门永远是我的家，燕子门的事儿永远是我的事儿，弟子告辞了。

0: 老婆啊，你说我最近表现这么积极啊，你干爹也都看在眼里，可怎么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
1: 着什么急呀、啊？你才烧了几天的香就想得道升天？
0: 哎呀，我要求不高，哎，我只要能比那个袁卓高一级就行。喂，韩主席，什么？济南市城防司令？就在警察局长办公室办公？好，好，好，韩主席您放心，我明天保证准时赶到。哎，哎呀，嗯，济南城防司令，济南的治安呐，是该好好整整了。嗯，嗯，嗯，嗯。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长眼啊你！袁卓，你个本司令站住！
1: 什么狗屁司令啊！你不看看什么时候？你这是跟司令说话的态度吗？
0: 不是你说这韩老头可真够怂的，这自己都逃命了，还封你个光杆司令？嘿，
1: 哎，怎么回事啊？
0: 日本人要来了！
1: 这日本人，姓韩的。你耍我，你他妈耍我！三弟啊，山东国民政府说话就要撤了，日本人马上就要接收济南了，你打算怎么办？
2: 没什么打算，
1: 要不这样，跟我去南京吧，对，把秋。

0: 朱红那个姑娘也带上。
1: 南京？去那儿干什么？
0: 这有钱有势的可都往南面跑了，你留这儿干嘛呀？啊，抗日？还是准备跟着日本人干？
1: 日本人？我李云龙就从来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这济南就是我李云龙的地盘，等日本人来了，我非要跟他们计较计较。
0: 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6: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5: 是
6: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7: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8: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 醇厚带劲，酱香绵柔。

0: 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这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放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4: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各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

0: 值；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今天我们将聚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
2: 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妹，
3: 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太荣幸了，
3: 吉祥安康。
1: 谢谢谢谢，
3: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谢谢”
2: 库尔班肉孜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利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
4: 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
5: 石榴籽已然抱在了一起，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
6: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

0: 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等日本人来了，我非要跟他们计较计较。
1: 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哦，对了，你知道吗？连韩老头都脚底抹油溜了，难道你不怕死？
0: 怕死？怕死就不是燕子门的人。越是别人不敢动的，我越要跟他较量较量。

0: 谁知道我李云龙的功夫是天下第一啊。
1: 哎，我说你呀、啊。
2: 哎，于谦啊，慢点，我这岁数哪能赶上你呀、啊、
1: 这儿条件不如城里，买东西不太方便呢、
3: 哎、大师啊，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您肯收留李显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况且这里山清水秀，依山傍水，庙后还有个练功场，这正是武林人士进修不可多得之地啊。
1: 云飞，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3: 眼不见心不烦，在这清净之地，或许这云心还能把因情而生的烦恼给放下，只是云飞云龙突然离去，我这心里空落落的。
2: 哎呦，这个箱子你把它放进去、啊、那个放进去。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切皆由情字而定。待云心和云龙成熟了，慢慢将这情愫放下，燕子三杰兴许又能走到一起了。
3: 但愿如此吧。

0: 你父亲真的让我刮目相看。我曾经以为所有的妇人都是为富不仁的，没想到你爹为了抗日竟将所有家产都变卖了。白宁，难道你对以前富裕的生活一点也不留恋吗？
1: 如果我们的国家都没了，还谈什么富裕的生活？组织要我转到泰安进行地下工作，继续抗日。组织上想让我争取……
0: 哎，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1: 真的？
0: 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保证你的安全啊。
1: 可是你师父他……
0: 没关系，我想早晚他会明白的。
1: 太好了。
2: 话说这燕子李三儿悄悄进到警察局院里，一个燕子冲天窜上房檐，紧接着金钩倒挂撬开天窗，看了看四下无人，李三儿心里有底了，纵身行往屋里刚要蹦，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边唰唰唰唰窜出十来个人来，手里都拿着长短家伙，这长的是长枪，短的是短枪，还有这不长不短的是警报。李三儿暗叫不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来，哎，
3: 啊，谢谢姐姐。你来了，
5: 宋来，你师傅说的不错，拿着。
3: 谢谢，谢谢大叔。啊，谢谢。
4: 真有燕子李三啊？
6: 姑娘，你是外地的吧？燕子李三啊，在我们山东是家。
2: 谢谢各位捧场，那咱就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燕子李三儿摸进警察局的大院，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
7: 都走开！靠边，靠边！走开！
8: 什么呀？
9: 出去
8: 看！
9: 看戏呢？
8: 怎么回事啊？
10: 哎，金爷，你也过来听说。
11: 哎，
10: 站住！
11: 哎，兄啊，老家伙，你不用说了，金爷我来替你说。
10: 怎么回事啊？
12: 情报怎么又来了？
11: 哎，兄啊，大家听着，大日本皇军马上要进城了。这旗子就象征着和平，每人一个，不拿的，就是对皇军的大不敬。
13: 听见了没有？
14: 哎，帅，都给我听好了啊！哎，来，看到没有？哎，2块钱一个，这可是皇军进城后收的保护。

0: 我让你，你得买个大的。嘿，嘿，嘿，哎，金爷，金爷，金爷，
1: 拿最大的，拿最大的，来来来来来，
0: 拿个最大的给他。哎，怎么样？这个够个了吧？归你了。
2: 归你了，十块钱，快点，十块啊！拿着，赶紧挂上啊！拿钱，行，每人都得拿啊！什么事儿啊？难不着我，拿钱掏钱买齐啊！
3: 拿着，
2: 都得挂上，
0: 每人都得拿啊！别漏了，拿着，接着发，
2: 拿钱，
0: 你的，
2: 拿钱，哎，快，啊好，
0: 拿着，
2: 还有这边。
0: 你让，哎，给钱，钱给我。哎，妞，妞儿，别听那糟老头子瞎说，他那嘴可馊着呢，说话静态荤腥，说话轻带荤腥。
1: 给你，
0: 嘿，
1: 还有你们几个，
0: 挺水灵。
1: 金爷，你别说，这妞还真水灵。怎么着？
4: 要不然我去给您摸摸底，啊？嗯，得摸摸。香烟，谁买香烟？香烟，给我吧，
5: 给我吧。哎，
4: 金凤啊，
5: 这个，嗯，这小鬼子说来就来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啊！哼，看来。 又有一场腥风血雨啊！嗯，坐吧。嗯。

0: 请你站起来，大和尚。嗯，大和尚，我请你去给我阵亡的将士超度亡灵。
1: 修为如此精深，竟然到了忘我的境界。请问大和尚的法号？老衲唐姬，刚才你说要为阵亡的将士超度亡灵。 可是，我中华阵亡将士的亡灵，又该是谁来超度呢？当年多尔衮攻陷扬州，屠城十日，留下千古骂名。不知今日的济南，又该是几日呢？
0: 哼，中国人，我了解。
1: 只要恩威兼顾，用策怀柔，那就是王道乐土，四海升平。不尽然，你不是中国人，就永远不会了解中国人。
0: 中国人都是贱民。200年前，许多人为了不梳辫子而掉了脑袋；200年后，许多人。

0: 为了保住辫子而痛心疾首。大和尚，你如何解释呢？
1: 其人也是中国人，
0: 那为什么还要打倒他们？
1: 打倒的只是大清王朝，我们连一个旗人都没有杀。至于辫子之说，正如同我身边的这个木鱼，30年前我曾经用刀劈过他，可是如今我是一刻也离不开他了。
0: 那好，我倒要看看大和尚如何在我的军刀之下念经。

0: 武仙君，你弹的是什么曲子呀？
1: 古曲《十面埋伏》。哼，中国的十面埋伏早已被皇军打败，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将在中国创造出战争的神话。藤田君，你是兵不血刃的。
0: 就占领了济南，你要提醒你的士兵不要故意放纵，一定要制造刺刀下的文明。哼，武仙君，我看你已深深陷入到中国文化中而不能自拔了，要不然，在我们的茶室里，怎么能供奉中国的宝剑呢？
1: 在我的心里，中国的宝剑应该是这样的。武仙君，我今天来就是来请教治华之策的。藤田君，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请坐。山东是个盛产蟋蟀的地方。
0: 这里面有一对蟋蟀，你看，这一对蟋蟀里，哪一个是日本人呢？当然是战胜者。不，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嗯，明白了。以华制华， 还要再加上一句：攻心为上。精神一旦被征服。
2: 他可以使城池自破，也可以使十万雄兵卸甲袍戈。武仙君，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结交中国江湖人士了。日本人占领了济南府。 燕子门也难免有血光之灾呀，唐吉师傅，你看有何两策能够让燕子门渡过此难关呢？山河破碎，国疆不国，唯有驱逐倭寇，光复中华，燕子门才能得以重生啊！阿弥陀佛。
3: 今天，日本人大闹普照寺，看来啊，他们是要血洗济南府啊！师叔，这燕子门里就咱爷俩头脾气，有啥话您就直说吧。
2: 行，看来师叔啊，还真是没白疼你。自从你师父打了你，你师哥也。

0: 离开燕子门，我这心里啊疙疙瘩瘩的，就没睡过一天好觉。哎，
1: 师叔，您肯定是挂念我师哥呢，对不对？啊，
0: 还是你小子聪明。
1: 来，
0: 你也知道，你师哥呢办事稳重，我倒是不担心他，可我就是担心你呀。你说这日本人来了，你又是个争强好胜的性子，又爱发脾气，照此下去，我真是害怕你要出事儿啊。
1: 出事儿
0: 啊？
1: 师叔，就凭我李云龙这身功夫，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在我面前亮这东洋鬼子也尿不出三丈远。
0: 三儿啊，你说这日本人来了，是不是正好是咱们燕子门重新聚在一起的好时候啊？
1: 不就是联合抗日吗？
0: 啊，
1: 这次不歇歇了。师傅有什么计划，随时招呼我李云龙，随叫随到。
0: 够爷们儿！
1: 来，
0: 干，
1: 干！来，师叔。

0: 师父，现在国难当头，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有话直说。哦，白小姐想跟您见一面，想跟您商量一下抗日的事。不必了，按我燕子门的门规，绝不与官府打交道。师父，现在大敌当前，您应该修改门规，共同御敌才对啊。
1: 就凭我燕子门的侠义之道，同样可以抗日打日本人。你要是还当自己是燕子门的人，就应该回来。师父，别说了。
2: 师哥，你回来了。
1: 心儿，送客。师父，虽然弟子人不在燕子门，但是心从未离开过。师门的事情。 我一定义不容辞，师父。
2: 师哥，你走了以后，打算不再回来了吗？好好照顾师父。记住，如果有事儿，去简子巷八号找我。

0: 弟兄们，皇军对咱们不薄，不仅给咱们发枪，还赏衣服。今后咱们好好的干，好好的回报太君。
1: 好，回报太君。
2: 太君，
3: 太君，
0: 太君，太君，
4: 我已经查到燕子窝在哪儿了，
0: 我这就带您去抓燕子李三去。
5: 哟西，

0: 这个屋子没有，去那边走。这屋也没有，那边。一副汗术，不自量力。你写你的皮肤，我的大树。哎呀！哎呀！哎呀！哎，太君，这证明您的刀法天下第一呀！
1: 大哥。
0: 太君，我说错话了，
2: 武士的刀不是吹出来的，我如果没有战胜燕子门，我只是这个，我要用我的武士刀证明我是这个，而不是你的嘴。
0: 可燕子飞了，咱找不着啊。
2: 找人是你们的事，三天内如果找不到人，你统统撕拉撕拉你。
1: 对的，逼死我们，燕子也飞不出来呀！哎，这事儿还真让你给逼出来了。哎呀，快快
2: 立正！
1: 这样，太君，武前大佐不是抓了江湖各大门派的头吗？太君不妨摆下场子，逼李显出来。
2: 他一天不出来，一天杀一个，也就当给您热热身嘛。哎呀，阴天下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李显真的会出来吗？以我对燕子门的了解，李显对江湖大事不会不管的。
3: 哟西，
2: 快！
3: 哎哎，
2: 别磨蹭啊，
3: 跟上，
2: 跟上，
3: 快点啊，
2: 跟上。
3: 哎哎，快点！
2: 是是是，
3: 喂。

别动！老实点，不然崩了你！别动！

0: 太监，人我给你带来了。中国人，红头是猪。呀呀呀！
1: 小鬼子，你们这群禽兽！

0: 果强龙，你就认输了吧，兴许还能捡条命呢。
1: 老子绝不认输！
2: 呀！果强龙，
3: 果强龙，
4: 果强龙，
5: 我
4: 天
5: 哪！我天哪！你报仇
6: 没有？
7: 果强龙，
8: 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
9: 快，
8: 听着，
9: 将官们，
8: 都回去传个话，燕子门的人一天不出现。太君就一天杀一个，听见没有？
10: 没有，
11: 真你们太王八蛋了！
12: 这些根本不是人。
8: 哎呀，太君，您的功夫可真厉害呀！
10: 明天继续。
8: 哎，太君，您要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李显还不出来怎么办？
10: 你的后比武啊！
8: 哎，过江龙您都给赢了，我不是您对手。再说，我们俩的。朋友的干活，
10: 你的朋友的不是，是奴才。你有比武玩笑的干活，你的为什么不躲？
8: 哎，太君，不是我不躲，是您的拳太快。
10: 哼。

0: 师哥，我看你这字里有力气，你不会是想去找高道报仇吧？啊？
1: 我倒是要会会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0: 哎呀，师哥，现在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你一个人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我看还是把云龙云飞都带上吧。
1: 不必了，我一个人去足矣。
0: 那好，那咱们就飞镖传书，把他们约在郊外的破厂房里，以绝雌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

0: 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大家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

0: 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好看吗？
6: 漂亮。
3: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 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

0: 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有没有年过60？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
1: 玉龙，你怎么来了？师叔告诉我，你正在跟日本人过招呢。我正好闲得手痒痒了，这回可以过过瘾。他们根本不配跟您交手，我来。
0: 小心点儿。
1: 你们都听好了，要是有种的话，就六个一起上。

0: 这帮狗日的！
1: 快呀！

没用的东西，一群废物。

0: 狗岛，今天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1: 哼，中国功夫不行，中看不中用。

师父。

快！呀！呀！

0: 你们这些狗日的，罪该万死！
1: 燕子门比武，点到为止，不得开杀戒。今天就饶了你！
2: 李显，你给我回来！放开，放开我！我要跟你比武！你给我回来！
3: 擅离职守，私自和中国人比武，你违反了军纪，哼！而且居然败得如此狼狈，
4: 我不服！八嘎！
5: 住手！高道君，你先下去休息吧。
4: 哼！嗨！
3: 让我整治他的是你。让我宽容他的还是你，武贤君。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5: 我不想让你打掉一个日本武士的精神。
3: 喂，传我的命令，把抓来的所有中国武士统统杀掉。
5: 不。只把那些铁杆秘密杀掉，其他人全都放了。
3: 武贤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现在又是怎么想的？
5: 藤天君，难道我让你观赏斗蛐蛐的情景，这么快就忘了吗？嗯？
6: 太君，哎，您辛苦了。哎，太君，哎，这燕子门的人呐，哎，专会俺启昌人，要论真刀真枪啊。
4: 八哥，
6: 哎我，呸！
5: 武贤久闻大和尚是有道高僧。日前曾受日本人的侮辱，一来拜访，二来慰问。
7: 老衲九遁空门，尘念已绝，你有什么话就跟菩萨说吧。
5: 听说大和尚自毁牙齿不能进食，武贤特备了稀软之食物，还望笑纳。
7: 牙齿没了，骨头尚在，老衲一向不与人语，何况禽兽乎？
5: 大和尚称日本人为禽兽，可见心中有恨，这与尘念已绝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7: 人兽不分，爱憎不明，那还算是什么高僧呢？
5: 请问我们彼此能否成为朋友呢？
7: 与豺狼为伍，老衲不是入了魔界了吗？啊，
5: 武贤此来并无刀兵之争，只作和睦之谈。
7: 要想和睦，就带着你的日本兵离开中国。
5: 大和尚出家数十载，定力闻名，可依我看来，大师暴力草莽之气未消，可见偌大个中国，哼，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和尚。

0: 干什么呢？
1: 师姐，我这练枪呢，练习水枪。师姐回来了。
0: 你吓死我了。哎，这枪哪来的？
1: 九天鹤送我的。师姐，有啥好吃的？
0: 师叔做的最拿手的九转大肠。哎，对了，那个九天鹤去哪儿了？
1: 孩子的没娘，说来话长。跟我说了一大堆废话，去南京了。
0: 哎，这个枪有没有弹子啊？
1: 师姐，那不叫弹子，叫子弹，现在还没有呢。
0: 反正是一回事，有枪没子弹，不如烧火炭。
1: 会有的。
0: 三儿，你看师姐给你收拾的这个房间好不好啊？
1: 好，好，师姐收拾的，我喜欢。
0: 喜欢就好，那你就别走了。以后咱们一起打鬼子抗日去。
1: 师姐，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见你。这半年我这心里……
0: 不要说了。
1: 我就知道你心里装着师哥，我算什么东西啊？可师哥他喜欢的是白宁小姐，你……
0: 别的我不管。你们那天盟誓，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0: 你要去哪儿啊？
1: 在这待着，别气，有事儿到普利门找我。
0: 哎，喂，云信姑姑，小凤，怎么了，小凤？
2: 云信姑姑，我娘被日本鬼子抓到回梦楼去了。
0: 别怕，姑姑这就想办法救你妈妈去。啊，先跟我进来。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小凤，我收小凤为徒。
1: 救我！来！

停！

Thank you.

0: 与龙云飞找来，今夜开香堂，快！快去！师祖在上，如今倭寇掠我中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见此弟子李显。 更改绝不杀人的门规，倭寇见一个杀一个，愿我族保佑。燕子们从今日起要以国仇为大，我李显曾发誓绝不与官府打交道，如今誓言不变。我不是为国民政府卖力，而是要借此光大我燕子门在江湖上的声威，同仇敌忾。
1: 共赴国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哎，兄弟，这样，你把所有的钱都拿上，回老家买块地先种着。我要是死了，就作为我的坟地。
2: 师哥，师哥，这个时候你让我走，小瞧人吧。小鬼子，谁没见过？我怕他。

0: 怎么样？把韩主席宅院送给大佐阁下做特务机关，还说得过去吧？
1: 谢谢藤田君的关怀啊。
0: 机关对外得有个名称吧？
1: 我已经想好了，就叫梅花公馆。
0: 梅花公馆，
1: 嗯，
0: 不错的名字啊。吴贤君，明天皇军在济南举行的升旗典礼仪式，要不要参加？
1: 啊，典礼仪式缺我一人，皇军不减其威啊。
0: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就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了，你说呢？
1: 啊，呵呵，同为帝国效力，我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2: 各家各户注意了，都给我听清楚了，明天皇军就要召开升旗大典，所有铺面门口必须要给我挂上太阳旗啊，凡是不挂旗子的一律按通敌乱戳。
3: 这
2: 哎，你的呢？

0: 挂上，挂上，哎，挂上，挂上，哎，挂上，快点，快点，现在就给我挂上！
1: 好好好，
0: 你要再不挂上，我现在就把你这摊子给砸了，你信不信？
1: 我挂，哎呦，我挂，我挂，
0: 啊，
1: 我挂，
2: 那真是。
0: 各家各户注意了，
1: 又来就是你。
0: 哎，
1: 王掌柜，我说你肚子上什么呢？
3: 俺没说么？哦哦，俺说看人家张掖。
1: 如今这多风光啊！这当然了，风光。他如今是我们的参谋长。哎，
0: 王掌柜，
1: 啊，
0: 我问你啊，你今天怎么没挂太阳旗啊？啊？
1: 哦，前两天，你挨家挨户的买了个旗子，哎，正好走到俺这门前的时候啊，你旗子买没了。说好了，昨天给我送过来，你可你也没来啊？
0: 给他拿三个。
1: 来，王掌柜，拿着，记得赶紧给我挂上啊！
0: 15块啊！
1: 这是黄嘴鸭的保护费。
0: 你前两天才卖2块钱一个呢，
1: 涨了，
0: 说涨就涨嘛！
1: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交不交？ 我交。
0: 张掖。
4: 拿着，哎，
5: 赶紧的，哎，逃了，看看去！
4: 走，
5: 走了。各家各户注意了，皇军明天召开升旗大典，所有的扑灭字号都要挂上太阳旗。
6: 明天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进行。
7: 对，
4: 多杀几个日本人，为小凤娘报仇。
5: 杀几个哪过瘾呢？要我说。 咱就把鬼子最大的官给办了，那才叫过瘾呢。三儿，鬼子人多势众，咱们燕子门就这么几个人。这次行动不在于杀多少鬼子，而是要打掉他的气焰。这是我们公开对鬼子出手的第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必须按计划进行。
8: 师哥，你也太高看鬼子了，高岛厉害吧？还不是让咱师傅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5: 咱燕子门要干就干大事儿，
4: 就是啊。难道咱们像白小姐一样，不敢做大事吗？
5: 哎，你们俩呀，别吵了。云飞说的对，这日本人呐，不是唐西捏的，他们人多势众，又枪有炮，要是计划不周全，会引火烧身的。师父说的对，行动一完，只要听到师父发出信号，全部撤离，谁也不许耽搁。 都要平安返回。

0: 大日本帝国驻济南联队长藤田阁下，日中亲善升旗大会准备完毕，请指示。
1: 济南的民众们，我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造福于你们，拯救你们于苦难之中，以感念天皇的恩德。为了日中亲善，从今天起，各个公共场所、机关、学校，每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以感谢天皇的恩德。
2: 好，说得好。鼓掌！
3: 鼓掌呀！
1: 下面奏大日本帝国国歌，升大日本帝国国旗。

0: 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0: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

0: 和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心。
2: 看着他们喝的

0: 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0: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

0: 口入口即化，吞吃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吞吃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

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泥合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来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高质量城市更新如何全域全面推进？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我市接续出台30条措施，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各地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全市有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昨天，重庆市高质量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标志着我市城市更新迈向全域全面推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传递出怎么样的信号？首先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大会行程特别安排了现场观摩，走进四个城市更新点位，涉及老旧小区提质、闲置空间盘活、工业遗存换新、老街巷有机更新。这些点位上，既有社区街道讲治理的变化，也有企业运营方算投入的账本。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如何形成合力，也是这一阶段城市更新工作的必答题。
2: 政府搭平台，给配套，产权方出资产，运营方出团队，我们放心投入。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园区，而是已经成为城市更新的合伙人。
3: 通过片区统筹等市场化方式，助力整合老旧厂房、闲置商办楼宇、低效无效空间等资产资源，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项目资本金。
4: 在政府的这样一个引导下，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它的这个活力，再加上金融的一个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好的城市的一个环境。
1: 从现场到会场，重庆城市更新怎么干？这次大会给出了具体路径，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一个布局体系，五类更新策略，80个更新组团整体谋划，连片打造，一组数字立起一个体系，再把更新任务装进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单元，统筹推进。
5: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投融建管运一体化片区实施路径，从方案源头就坚持云运全职，统筹补齐管网、消防、石老化等民生短板，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实现民生改善、文脉保护、产业商业活力同步提升，
6: 做好做优存量文章、数字赋能城市的综合治理，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一体推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人口聚集，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7: 以构建1580城市更新工作体系为牵引，更好统筹惠民生、补短板、聚产业、强能级，强化改革破题和数字赋能，加快转变城市建设发展方式，充分激发国内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动力活力，为加快把重庆建设成为创新、宜居、美丽、任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助建担当。

0: 2022年1月，重庆出台23项政策，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一轮政策于2025年底到期后，我市于今年7月启动新一轮政策。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接续印发新一轮措施进行解读。
1: 新一轮支持政策涉及6个方面30条措施，将聚焦消费业态创新和消费资源集聚，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范围，推动数字赋能消费能级。
2: 新一轮政策，我们将提质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区、世界知名商圈、城市品质商圈的知识标准上限提高到了2000万元，
3: 持续迭代渝金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造企业雷达等 AI 智能体，让企业画像、产品匹配越来越精准。
1: 新政还将支持消费空间载体打造，提质世界知名商圈，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优化15分钟商业服务圈。
4: 到2027年底，在全市打造3层后巷200条，形成辨识度高、消费活跃的后巷经济示范点。
1: 新政明确将支持开放型消费平台构建，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此外，还将立足重庆独有的资源禀赋，培育首发巴渝、不夜重庆、山水旅游、户外运动、世界美食名城等城市名片，
5: 实施文旅爆款产品培育行动，创新打造南岸夏号里、万州天生城等爆款项目10个，创起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81个，
6: 重点布局山地、水上、气功、冰雪等户外运动项目，构建可体验、可打卡、可消费的户外消费载体。
0: 近日，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华西秋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县地质灾害防治专委会和有关单位紧盯华西秋雨特点和当前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强化责任落实，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工作。
7: 华西秋雨是重庆9至11月典型的连阴雨天气，也是地质灾害高发期。数据显示，近5年我市秋雨期年均发生地质灾害106起，占全年总数近30%。据气象预测，今年重庆华西秋雨偏晚，雨量偏多，强度偏大，再叠加9月上旬阶段性高温天气影响，久旱转雨极易诱发崩塌、滑坡等滞后型地质灾害。
8: 经过我们复盘分析，大巴山沿线及开州奉节的北部和巫溪城口一带，高位崩塌和大型滑坡风险突出。渝东北三峡库区秋雨期恰逢水位抬升，滑坡风险升高。渝东南503屋檐崩塌易发，渝中平型林谷区应重点防范滑坡、屋檐崩塌及岩溶槽谷的地面塌陷。工程活动密集区包括交通干线、农村建房切坡、在建工程高切坡以及历史遗留切坡等区域，易发生边坡垮塌、落石和滑坡等灾害。
7: 按照通知要求，我市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针对持续降雨、降雨重叠区域，全市将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动态发布市区县两级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短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实现风险早预警、早防控。同时将强化监测数据研判，对有效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置。秋雨防控期间，驻守地质工程师持续下沉镇村，核实群众上报的风险征兆。此外，通过常态化开展防灾培训、宣传演练，切实提升基层干部群众防灾避险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自市应急管理局的消息，自7月23号重庆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重庆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灾害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风险识别、临灾教应、避险转移等重点工作。全市有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8月2号，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家来巡查时发现，8组新农村右侧坡体出现局部变形、土体松动等异常迹象，判断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
9: 发现这个山体异位。

0: 出现了滑坡险情，我接到的给城投打电话，上坡险情和城投与给政府汇报，政府很及时的和城投都赶到这个现场。
1: 平安镇接报后，立即组建撤离工作专班，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完成9户22人转移安置，同步对危险区域实施全封闭管控。4号10点30分，滑坡发生，方量约2000立方米，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8月4号16点50分，城口县庙坝镇石兴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庞仁全巡查发现，高桥湾滑坡点岩土剥落，坡体有失稳迹象。
2: 这就是明显的滑坡前兆，非常危险。我不敢耽搁，马上拍照上报村里，抓紧组织群众撤离，一刻都不敢大意。
1: 村两委迅速行动，组织干部上门开展避险劝导。17点05分，受威胁的雷发高一家4口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就在撤离后1小时，方量200立方米的滑坡发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这是多亏村干部王格员及时提醒我们一家转移，要是晚一步啊，那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1: 据介绍，此次受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还有梁平、酉阳、巫溪、巴南、万州、忠县、綦江、云阳、江津、石柱、合川等区县，共12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
4: 近段时间，黔江区正阳街道同平社区依托一键报险机制，联动网格员和电力部门，开展邻区居民点电力线路隐患专项整治。
5: 在黔江区正阳街道同平社区2组雷家营居民点，电力工作人员利用油锯、绝缘棒、砍刀等工具，清理缠绕在电力裸线上的树枝藤蔓。据介绍，邻区树木枝条与裸线相互搭接，即引发线路短路、放电起火。工作人员正对各隐患点位逐一清理。
6: 我们收到群众一键报险线索，网格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并上报街道，及时联动电力部门上门处置，快速消除线路安全隐患。截至目前，我们社区已累计排查核实这类安全隐患34处，全部对其相关单位协调推进处置。
5: 据悉，同平社区以一键报险为纽带，构建起群众主动上报、网格员现场核查、多部门联动处置的工作闭环，全力抓早抓小，源头防控，将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4: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阳张飞庙、磐石城遗址公园，中外嘉宾、世界大河诗会诗人及媒体记者齐聚一堂，在行走中感受长江文明与云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5: 在张飞庙景区，一场简短而庄严的开城仪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摔碗酒、连宵情景表演轮番登场，让嘉宾们纷纷驻足拍照。
7: For me, as a journalist, as a Brazilian journalist, it's a great experience to be here at Yangtze River. I think that when I come back to Brazil, I can be share.This knowledge with Brazilian population.
8: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the wine ceremony because it's not typical in my country, but it was a way of getting to know mo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5: 中外嘉宾沿石阶而上，一边聆听讲解，一边用镜头记录下结义楼、望云轩等建筑的古朴风貌。
9: 三国文化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是向往着国家统一、忠心爱国、英雄主义，还有民间智慧。
10: China is different about all the countries because the history in China start and not stop till now. So that the facts and habit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r the old Chinese people is continue with us from the past till now.
5: 在磐石城遗址公园，戏曲、书法创作、评书、台工号子、盐工号子等表演依次呈现，让嘉宾们对云阳的移民文化、盐业文化、军事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11: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叠加，就厚植了磐石城它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云阳数千年历史文脉的一个缩影。
5: 长江奔涌千年，文脉绵延不绝。作为2026世界大河诗会的重要一站，此次云阳之行也为诗人们提供了一次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
12: 杜甫在这个永泰元年

0: 就是公元765年七月份，到云阳，他一待待了七个月。
1: Lu Fu is the great poet of China, and he already has seen the river centuries ago. So I am entered the best of Lu Fu, and he entered my present.
2: 从张飞庙的三国文化，到磐石城的军事遗存，再到杜甫诗中的长江意象，云阳正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注入鲜活内涵。
3: 长江在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它像一根纽带一样，把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长江它已经超越了就无数的那种界限，然后获得了一种永恒的意义。
4: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的阴雨天气仍在持续，各地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有阵雨的天气为主。夜间，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的降雨会陆续停歇，转为阴天天气。特别提醒，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加强防范。气温普遍在17到26度之间，体感偏凉，大家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中雨，22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万州中雨，20到22度；潜江小雨，19到24度。南岸小雨，20到22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1到24度；合川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川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荣昌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梁平中雨，20到22度；垫江中雨，20到22度。

县中雨20到22度，云阳中雨21到23度，石柱小雨20到22度，秀山小雨转阴18到23度，酉阳小雨19到22度，衡水小雨22到24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0到22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王老师啊，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呀，
0: 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纠结。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啊。
1: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2: 它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啊，
1: 当然。
0: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啊，还有别的作用啊，快跟我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0: 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
2: 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个太重要了。
1: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啊？皮肤痒的
2: 很多呀。
1: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儿就打喷嚏啊。
2: 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1: 没完没了。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2: 也有关。
1: 也有关。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0: 罗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

0: 真的吗？
1: 哎，是真的，
0: 真的。
1: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啊，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
0: 哟。这么一说太厉害了
1: 啊！
0: 那我总结一下啊，
1: 啊，
0: 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饶老师、啊、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2: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就是、一杯小小的酸奶哈、
1: 啊啊，
2: 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全部，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啊，奶一买就是一大箱啊。
1: 嗯，
2: 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1: 都是银子。
2: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啊，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啊，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1: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2: 可不是嘛？
1: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2: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
1: 啊？
2: 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
1: 嗯，
2: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1: 就一回。
2: 对，家里条件差呀，酸奶这东西哈、啊，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1: 怎么着？
2: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0: 哟
1: 啊，
0: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2: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七八岁吧，有一次哈、啊，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
0: 嗯，
2: 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
1: 嗯，
2: 那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他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1: 塞点
2: 东西，
1: 嗯，
2: 哎，有时候塞香蕉，
1: 嗯，
2: 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1: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2: 那就是个宝贝啊，
1: 嗯，
2: 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0: 一边
2: 看这酸奶就拿着，
1: 嗯，
2: 我心说，我得等到家里再喝，
1: 啊，
2: 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
0: 哎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2: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
0: 嗯，
2: 把那吸管哈。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那个味道哈、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呢，就跑掉了。
0: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2: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那是相当慢，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2: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
1: 嗯，
2: 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
0: 哎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到肚子，还下这点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哈、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
1: 嗯。

0: 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1: 是个技术活。
0: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浪费一点点儿。
2: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核都吃了那种感觉。
1: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
0: 哎，真是，
1: 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0: 对，
1: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0: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哎，
1: 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0: 俩人吃一瓶啊！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1: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0: 哦，那真不便宜。
1: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是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就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2: 我有点好奇啊，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啊，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1: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哎呀，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0: 那个时候稠的酸奶稀，
1: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0: 对，
1: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啊！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0: 讨厌，太温馨了，
2: 这个互相谦让哈。
0: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1: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啊舀了一下递回来，他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哎
0: 呦，爱情的谎言。
1: 我这么一说，他一听，哦，你吃不惯，不是省给我吃的。好吧，那他自己就舀了一勺，犹犹豫豫的吃到嘴里，品了半天，说了一句话，这也不算太酸吧。啊，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就憋不住就想笑。
0: 傻小子。
1: 这个时候老伴呢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呢那瓶酸奶呢主要还是被我吃了，我爱人那个时候就看着我吃啊，笑得特别开心。
2: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多简单呢。但是很动人。
1: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0: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1: 这话
0: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1: 老了还能回得去吗？

0: 啊，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1: 对，哎呀，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是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1: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儿。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2: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2: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3: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1: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2: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1: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2: 相当高了哈。
0: 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呢，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

0: 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啊，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嗯，
1: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2: 是，
1: 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嗯，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啊，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0: 啊，
2: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
0: 啊，
2: 是吧？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
0: 嗯。
2: 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
0: 嗯。
2: 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
1: 嗯，
2: 就是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嗯，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
1: 嗯、
0: 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2: 就变了，
0: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1: 嗯，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2: 对
0: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万亿，
1: 嗯，
0: 或者是2万亿的这种益生菌，
1: 嗯，
0: 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2: 对，
0: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
1: 嗯，
0: 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1: 白吃。
0: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地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1: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4-5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3-4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1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 阮老师，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

0: 那中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六七天排一次便，或者说十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 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晴雨。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1: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3: 对，
1: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3: 活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它就会提高上来，菌群的数量多了就能够帮助肠道调节它的平衡，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它这个帮手呢就多了啊。那帮手多了，那我们所能看到的身上的改变也就会多，也就会大一些。
2: 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对，
2: 这回我又会抢答了吧？
1: 没错，说得很正确。因为人体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我们肠道。
3: 是，
1: 肠道黏膜是我们身体抵御病菌的第一道防线。肠道菌群的状态它好还是不好啊，它会直接影响我们免疫力的强弱，所以这个很多朋友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冒，反复的感觉不舒服，根源往往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您的肠道。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提到了专利菌株，一种益生菌里如果添加了专利菌株，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菌，是有 国家认证的专属的菌株，而且呢有专利，就说明它的作用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持的，不是说口头说说的，随便说说的，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更加的可信啊，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这一类优质的益生菌市面上卖的确实不是很多，价格高它很正常啊。那这位朋友，您希望我能帮大家做一次团购，那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肯定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这个愿望。那么您近期呢只需要关注我们就行了。
2: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给我追！快，快追！你去那边，剩下人。

0: 追！
1: 赵

0: 太君，太君，是闪闪闪！啊！是燕子门，
1: 燕子标志。哎，太君，
0: 你看，燕子标志是燕子门的，又是燕子李三干的，
1: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哎。
2: 啊！仔细走，走那边，快！

0: 到底是什么人？报告藤田阁下，是燕子李三。
1: 报告。
2: Thank you.

0: 哎呀，来来来，快快吃快吃快吃！哎哎，怎么了这是？哎呀，再急也得吃饭嘛，快快快快！云溪，快！
1: 哎，再等等吧。
0: 哎呀，这三儿也是没听着咱们的信号啊，他怎么就不回来呢？
2: 哎，您的酒。
3: 哎，肉也来了啊！爷，给您满上啊！爷，看您喝的挺字儿啊，定是发了大财了吧？
4: 狗屁！济南府出了件大事儿，你不知道啊？哎，
3: 知道知道。那燕子李三儿啊，搅了日本人的局，着实给咱老百姓出了口恶气，打的那个叫痛快呀！那上房揭瓦的，给日本人呐搞得是晕头转向的呀！这个燕子李三儿啊，真是了不起啊！来，爷，您再喝一个啊！
5: 要不这样吧，我去找三儿。
6: 云溪，
5: 怎么了？
6: 你当小鬼子傻呀？我们今天闹了这么大动静，他们一定会全城戒严。就算进了城，怎么找三儿？
5: 那也不能丢下三儿不管呢。
6: 没人说不管，那总得想个办法吧。你这样去，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5: 怎么了？你吓唬我！自从你跟那个白小姐混在一起以后，胆子是越来越小了，一点都不像我们燕子门的人。
1: 你好了好了，你们俩谁也别吵了。要是再过一个时辰，云龙还不回来，咱就分头进城去找他。
7: 白骨，白骨，你扣，你扣。
3: 爷，
8: 来来来，陪三爷喝一杯。
3: 爷，您自己喝吧。
9: こんな時間に、なんで一人いるんだ？
8: 老子是燕子吕三，来喝一杯。
3: 你可别瞎说呀！
9: 黙れ。おそらくこいつは犯人かもしれん。
1: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
8: 把这镯子给爷戴上。
9: 给住！
8: 哎，怎么带两只啊？
9: 对对对，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3: 一个，还有一个。
8: 我要回家。
3: 等会儿，还有回去。
9: 等会儿，
3: 还有。
8: 哎，我要回家。
9: 哪个？你等等。
8: 我告诉你了，我要回家。
9: 嗯？哪？
8: 我要回家。回家！我。哎呀！

0: 你小子干什么去了？
1: 师傅，你不知道，我听见信号以后，我就骂人。臭小子！
2: 三儿，
0: 可是你这么做，多危险呢！
3: 快吃。
1: 师傅，我这不是也想给咱燕子门扬威吗？哎，
0: 不管怎么样，也应该按计划撤回来。哎呀，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可怎么办？
4: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
0: 好了好了，回来就行了。
1: 哎，你吃你吃，师傅吃。
4: 三儿，定好的计划就按计划做，你这样让师傅多担心啊。
1: 行了，师哥，不就没按你的计划来吗？你少说两句吧啊。
2: 哎，师哥，你今天怎么了？你不但是胆子越来越小，嘴还唠唠叨叨的，是不是每天跟白小姐在一起，她教你的？
4: 我没有跟你们俩开玩笑，日本人心狠手辣，万一谁出点事儿怎么办？
1: 行了，师哥。

0: 哥，就你唠叨。
1: 哎呀，行了，我看你们俩就谁也别说了啊，就不能少说两句吗？啊，少说两句。今天啊，咱们师徒几个全身而退，

0: 燕子李森焚烧我们的国旗，破坏大东亚的共荣，你却让我看这种无聊的中国电影。
1: 燕子李三儿是这样上墙的吗？
0: 吴先军，我认为之所以发生今天的事，是由于你长期对中国人宽容所造成的。我必须要提醒你，在这里我们不是拥有者，而是占领者。占领者需要用鲜血换取和平，所以你不要再袒护燕子们，我们必须将他们彻底铲除。
1: 你知道燕子李三儿为什么会飞檐走壁吗？
0: 无限长蛮，
1: 影响人体运动的肌肉分为红肌和白肌，也叫做一型肌纤维和二型肌纤维。其中二型肌纤维，也就是白肌，它的收缩速度能够达到红肌的10倍，是产生爆发力的源泉。燕子李三儿的白肌是普通人的3倍。我为燕子李三儿做过身体检查，他的大脚趾短，踝骨类似青蛙，跟腱长。这种体质特征能使他具有超人的弹跳和爆发力，再加上常年的训练，使其来去无踪。
0: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1: 我是一名医生，探寻人体的奥秘是我的兴趣所在。燕子们是一群拥有特殊体质的人，如果将他们击毙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
0: 吴先军，那你有什么打算？
1: 藤田君，中国人认为燕子在自己家的屋檐下筑巢是吉祥的象征。为了让春天北归的燕子能够在自己家的屋檐下筑巢，很多中国人会在自己家的屋檐下插上一根1尺长的竹棍儿。
0: 你的意思是让燕子自己飞入我们的掌心？
1: 这就是春之燕计划。要知道，刺刀下的文明一定要内紧外松，即使是搜捕也必须秘密进行。要想真正统治中国，还要利用他们自己的弱点，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与我们携手共创黄道乐土，实现美好的大东亚共荣。
2: 我们试图大闹鬼子会场，旗开得胜，小鬼子被我们弄得晕头转向，可过瘾了。
3: 云飞啊，你们这样干好是好，可是对鬼子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啊。
2: 哎呀，怎么会没有作用呢？起码可以杀杀小鬼子的威风。哎，你看咱们济南府的老百姓多高兴啊。
3: 老百姓是高兴了，但是你们光摘旗子就能把日本人摘出中国吗？
2: 可我们就是干这个的，也只能干这些事儿。
3: 不，其实你们呢还能干更大的事儿。
2: 什么大事儿？
4: 搞枪。
5: 你是想让我燕子门帮你搞枪？
4: 师叔，您真是机智过人，图纸正有此意。
5: 哎呀，行了行了，若不是你李德师叔劝我，我是不会见你的。
3: 喝杯茶吧。
4: 谢谢师叔。国民政府这次特意派我来，就是要在鲁南地区建立地下抗日武装力量。
6: 什么？你搞枪原来是要打小鬼子呀？
4: 当然了。
6: 师哥，你不是说过吗，咱不管是谁，只要是打小鬼子，咱们就接着个单呢。
5: 你要多少枪？
4: 200条。
5: 这么多我搞不来。
4: 师叔，有钱就有枪。哎，

0: 师兄来了。
1: 云飞，
0: 哎，正想去找你呢，你倒过来了。师姐，
2: 在。哎，
0: 师姐，嗯，这九天鹤在屋里跟师傅嘀咕什么呢？
2: 说是要干一单大生意。
0: 大生意？
3: 到银行？
1: 没错，日本帝国银行，事成之后，三七开。
3: 这生意，我不能同你做。
1: 为什么？
3: 这样的买卖，我燕子门自己就能做，何必要跟国民政府联手呢？哼，
1: 师叔，这日本帝国银行里面，可全都是日本人，而且有日本宪兵队把守。咱先不说这个宪兵队，光说你要进到帝国银行摸个底，您都办不到。
3: 我说九天鹤，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吧，就你能办到？
0: 师父，这事儿他还真能办到。
1: 师叔，我九天鹤在日本十几年不是白混的啊。当然了，单凭我一个人这个案子我也办不了。
0: 师父，其实我过来也是来和您说这事儿的。师叔，啊，白小姐那边也准备做这一单。三日之后，日本战时银行管理部的监察组长小野秀夫要来济南视察日本银行的工作。白小姐他们获取了情报，想借机对帝国银行下手，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们想到了我们燕子门。
1: 白小姐，你是说延安那边的人？哼，我不和那些土豹子合作。
0: 师兄，不管是延安的还是南京的，只要是一起抗日的，就是自己人。
3: 没错，要是同意云飞的就一起干，要是不同意你就请回吧。
0: 师兄，我正发愁呢，去哪儿才能找一个像你这样既会说日语又身手高强的人帮我混进帝国银行摸摸底呢？
1: 哼，既然师叔师弟都这么说了，那咱们就来把国共合作。不过我要四成。
0: 行。
4: 云飞，你说说这案子怎么做？
0: 师叔，办法我早就想好了。
1: 战时银行工作证？

0: リベ兄、やめろ。私は帝国戦時銀行管理部の小野秀夫だ。早く報告してこい。
1: はい。

0: 私は当番蹴りです。銀行上は仕事中。こちらへどうぞ。
1: よし。
0: 銀行上呼んできます。

0: 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3: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今日はこの辺にしとこう。
1: はい、我々は助山に戻りましょう。
0: うん、
1: お疲れ様です、うん。
2: Mm-hmm.

0: 我就不信。嗯，哪儿去了？
1: 支柱！
0: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我还以为啊是日本人的土炮。这
1: 是行啊，师叔，这家伙事儿够全的啊！
0: 看，
1: 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0: 哎呀，泰山不是对的，那火车不是推的，这个钥匙嘛，
1: 不是吹的，是做出来的。
0: 去，小子，
1: 行啊，师叔，这太像了，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0: 哎呀，这算啥呀？雕虫小技。等哪天有空啊，师叔好好教教你啊。
1: 这我才不学呢，你给我个铁丝啊，我就能开锁。
2: 我们从西墙爬上三楼，然后乘电梯直接到达地下金库。师兄，你们要把车停在银行后墙，那里是宪兵队和银行警卫的死角。
3: 好的，那白小姐他们呢？
2: 他们的人在外围，随时接应我们。
4: 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3: 嗯，
4: 这事儿单凭咱们燕子门还真的是干不成。
2: 对，师父，人多能干大事儿。
4: 嗯，
2: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师哥，师哥
2: 啊，师叔，
5: 燕飞，
2: 你看
5: 啊，齐活。

0: 小心，二嫂，安宁。
1: 我们的人都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你们注意安全，保持联系。
0: 好，咱们还好联系啊，师哥，咱们走。
1: 走。

0: 师叔，我说让你晚上少吃点，非吃这么多，要不我帮你吧？
1: 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呢？
2: 师叔，看吧，累的。
1: 小声点，哪儿那么多废话？走。

0: 还说戒备森严呢，这么容易就让咱进来了。
1: 嘘，小点声。要不是我们来铺路子，能有这么顺利吗？

0: 咱不少金条呢，二位师叔，玉总金条和钞票的事情就拜托二位了，我去把缝合接应。这么多金条，哎呀！云龙，小心点！
1: 这是地下金库，日本人在上面能听得见吗？
2: 怎么听不到？万一听到了怎么办？
0: 我扔一根，他听见了吗？我再扔，我再扔一根，他听见了吗？
3: 干什么呀你？
2: 哎，你干嘛？你想打架啊？
0: 别吵了，我跟你们说，只有一小时时间，巡逻的一小时之后就回来了，一个小时，清空。云龙，你跟我上去，抓华嫂去。
2: 我不去，走吧。
0: 我师哥越来越爱管我，他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呢。
3: 师弟，你就让你师哥吧，谁让他功夫不如你，年龄比你大呢？
4: 你就别跟我提他了。走，这么多的黄金，咱哥俩每人都能娶个大姑娘。你呀，哎呀，太沉了，来来来，拿着车。

0: 师弟，你下去帮你师哥云飞，这里有我和师叔，快去。
1: 这边。

0: 快点！
1: 怎么样？
2: 小心！
1: 还有多少了？
0: 好，来，
3: 就剩一张了。
0: 哎呀，
4: 师兄慢点啊！
1: 哎呀，来，稳住！哎呀，小心点啊！
0: 最后一车了，快点啊！

0: 哎，别歇着，快过来帮忙啊！
1: 就剩那么点了，你自己办吧。
0: 喂喂喂，干嘛呢你？
1: 我自己唠点不成了？
0: 快放下，都已经说好了，有咱们那一份儿。
1: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0: 快点过来办。什么动静？啊！喂！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哎呀，
1: 怎么了，师哥？没事儿，师叔那儿有钥匙，一会儿他下来就能把门给咱打开。
0: 钥匙在我这儿。
2: 云鹤，你们俩先运，我下去接应他了啊。

0: 哎，你怎么还那么悠闲啊？这铁门一被关上，从里面是打不开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事儿还不怪你啊？
0: 怎么能怪我呢？
1: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让师叔把木楔子放这儿。
0: 我哪知道谁那么笨，把木楔子给踢了？
1: 还能有谁？肯定是师叔。 行了，师叔啊，办事仔细，肯定有备用钥匙。师哥，你就歇会儿吧，累不累？

0: 听说那皇上要出宫，乐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落大病，西宫娘。
1: 师叔，
2: 阎龙，阎飞，
3: 师叔，师叔，
1: 你有病啊！
3: 师叔，快开门！
1: 师叔，开门！
4: 什么？
3: 啊，我们被锁在里边了！
4: 你们被我
1: 钥匙，
2: 钥匙啊！钥匙，云飞拿着。

0: 师叔，你等着，我让师哥把钥匙给你塞出去。来来来，塞出去，来塞塞塞塞，
1: 来，你塞啊！有本事你塞啊！
2: 我哪有那本事啊？你多有本事啊！试试冲老大啊，这下傻了吧？哼，等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整天挑我刺儿呢？
2: 咱俩不知道谁挑谁的刺儿。
1: 我说你是你做的不对才说的。
2: 对，我做的不对，你永远做的对，我永远做的都不对。行了吧，我的大师哥？
1: 什么意思啊？你有话直说。
2: 怎么着，打架啊？你是不是想打？
1: 打你怎么了？
2: 真打呀你还？
1: 别再打了啊！
2: 臭小子，
1: 你动枪
2: 我不走，害得师姐不喜欢我。
1: 说来说去还是云心那点破事儿，他喜不喜欢你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2: 哪次没有我的功劳，他却只说你足智多谋，你们俩干嘛呢？啊！哎，
1: 我知道你喜欢云心，我成天撮合你们，怎么，我做的还不够吗？
2: 呀！
3: 我就讨厌你这副假仁假义的大哥嘴脸。呀！凭空酒。
1: お邪魔します。出演しなせなくてすまん。あ、大丈夫です。我らには指示に従って改善しました。ん？ん？閣下はお土産組長ですか？さすがいい組長の。
2: 午前中です。
1: ご無事に。役所、役所。
4: 你打呀，你打呀，放开我！嗨，你们俩折腾什么呢？嗯，还有，电梯到地下金库了，坏了！师叔，你要去哪儿？我要走楼梯去地下金库。
3: 师叔，只有电梯才能到地下。师哥。
1: 师哥，我这怎么办呢？这个不能饶我！马彪，哎哎哎！

捕まれ。

大哥，快走！白哥，白哥！

0: ではまた。
1: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さよなら。
2: 高い職業精神を持つ。俺も頑張ります。

0: 把给俺了，
1: 吃肉，上千两的黄金，居然在戒备森严的帝国银行被盗，天大的耻辱！我命令你们，在五天之内，必须抓获燕子李三。滚！
2: 嗨嗨！
3: 邓天君，恐怕500天也无法将案犯捉拿归案。
1: 为什么？
3: 这么大的案子，绝不是几个燕子飞贼所能办到的。我太了解他们了，来硬的不行。
1: 照你这么说，上千两的帝国黄金被盗，就不了了之了。
3: 如果被盗的黄金能够换来大日本帝国在济南的长治久安，我看也值了。
1: 哼，责任不在你，你可以说轻描淡写的话，可是我要为上级负责。
3: 这个好办，一是加强各银行的保卫，杜绝类似案件的再度发生；二是下令警察局秘密调查江湖各帮派的行动，严防他们趁火打劫。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尽快控制燕子门，严防他们与其他地下武装联手。
1: 吴贤君，

0: 的春之宴计划的实现，不会等到我藤田被处分之后吧？
1: 说起心里话，我是多么期盼燕子们再来一次大的行动啊！
2: 爹，师哥，喝茶吧。啊，师哥，这回还是你有办法，下回再干必须带上我。
0: 一定带上你。嗯，
3: 看来啊，往后干大事，还真得与抗日组织联手才行啊。
0: 是啊，师父。
4: 师父，其实也未必，他们没咱们什么也干不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自己就能干
0: 啊。三儿，话不能这么说，要是像咱们之前干点小活行，哎，要是想干大的跟日本人斗，还是得联手才能成功。
2: 师哥说得对。
5: 师哥，师哥，师哥，师哥，
6: 师叔，
5: 不好了，出大事了！
6: 你别急，慢慢说。坐下，坐下。
5: 那个李云鹤，他真不是个好东西呀！他，
2: 云飞，李师傅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按照计划得手后，和李云鹤在四门塔接头。
5: 我跟这个白小姐啊，整整等了他一上午啊。可是我们等了一卡车的日本兵啊！
0: 啊，那
5: 拿什么的？所有的金条还有票子，全让他抢跑了。
0: 他人呢？他人呢？
5: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我还来这儿干什么？
4: 师哥，这都是你的主意了啊！联手，联手，这下好了，全都连到人家手里去了啊！
3: 高，高，一卷三呐，高啊！只是连我这师叔，他也算计。白小姐，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燕子们从不失信于人。
7: 队长。队长，战区司令部来电报。
8: 爹，
7: 遵照司令部命令，你队索取日银行金条、现钞已全部安全运到。为表彰此次行动有功人员，特决定分队长李云鹤晋升为上校，并为你队增拨一个连的武器装备。
0: 太好了！
9: 当心，快点啊！
10: 通知各小组，明天喝七分红酒。
7: 是。
3: 李云鹤，
7: 师叔，
3: 你的庆功酒是不是喝得有点早了？
7: 师叔，说哪里话？哎，师叔，快坐。师叔，您是怎么找到我的驻地的？
3: 别说你说过你的驻地，就算没说，一只老燕子要找到离巢的燕子，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7: 是是是，师叔一路辛劳，我这就给您备饭，快去。
5: 是。
3: 吃饭的事小，燕子门的信誉是大，你这次一卷三站稳了脚跟，可我燕子门在江湖上何以立足啊？
7: 我这也是奉上司的命令，身不由己才出此下策。
3: 你可以提前打个招呼，何必玩阴的，败坏我燕子门的名声？
7: 师叔，您听我说，当时
3: 不必再说了。我此次来，是取回我们应得之分，从此井水河水两不犯。
7: 师叔，这个恐怕图纸办不到，因为索取黄金和现钞已经上缴了。
3: 那好，白小姐他们也是为了枪，你营地的盘子我已摸清了。我会自己去取。告辞。
7: 师叔，师叔，师叔留步。请留步，我有一个主意，可以给您搞些枪来，以弥补云鹤之过错。
3: 快讲啊！
7: 只要师叔能带领燕子门听从五战区的调遣，我就
3: 抗日我李显干听你们调遣，有违燕子门门规，想也不用想。你把门守好了，明天见。
7: 等等，师叔，师叔对燕子

0: 我们尽心尽力，云鹤自愧不如。明天布劳师叔亲自来取，云鹤给您办了就是了。好，备酒菜吧。啊，请。
1: 你师父去哪儿了？
0: 啊，我师父答应了别人的事儿，一定会办成。他去找李云鹤了。这次跑了单，我真的很抱歉。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谁也想。

0: 这么干怕是行不通了。
1: 这个我想到了，我有更好的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咱们搞银行不就是为了弄钱买枪吗？何不来个声东击西？
2: 什么声东击西？不就是搞点钱买枪吗？这点小事儿我自己也能办，用不着你冲老大领着我干。
1: 师弟，不是我冲老大，做事情必须要周密计划。
2: 行了，你计划来计划去，哪次严丝合缝？你忘了咱俩是怎么被关在金库里的了？
1: 三儿，话不能这么说吧？要不是我周密计划，金库你进得去吗？
2: 你
1: 周密计划，随机应变，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这次咱俩必须联手。
2: 咱俩联手？别，各干各的吧，省得到头来功劳全是你的了。
1: 三儿，现在游击队急等着用钱买枪呢，不是咱俩分高下的时候。
2: 不，咱俩就拿这单啊分高下。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 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

0: 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5: 做个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经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不是在俩分高下的时候，佛，咱俩就拿这单啊，分高下。
1: 三儿，你能不能听哥一句劝？
2: 师哥，你要是不敢跟我比，就认个输吧，啊？
0: 好，10天之内，谁先搞到50条枪，谁就赢。
1: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三儿，我已经给鬼子下了战书，挑明要再劫银行，为的是明修栈道，安度陈仓。你自己小心点。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是我李三儿的做派。

0: 这些人简直是胆大包天，居然敢顶风作案，再盗银行！来人，藤田大佐，
1: 我命令，从今天起，所有的银行、洋行，以及帝国驻济南的商铺，一律要加强内部防卫，增加流动哨。
2: 查暗访，一旦发现燕子李三的踪迹，给我立即报告。嗨，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谢谢李师傅，没想到这事儿还真让你办成了。
1: 燕子门承诺了的事，绝不失信于人。只是图纸李云鹤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能送了这些枪，他已经尽力了，还望白小姐以大局为重啊。
0: 李师傅，您说的对，咱们都是打日本人，以后会经常合作的。
1: 好，那李显告辞了。
0: 请。李师傅，让云飞保重身体啊。

0: 张明秀，啊，嗨，不用找了。呀，谢谢谢谢，一只烧鸡2块钱，他给了10块。
1: 也真有钱呐！掌柜的，啊，哎呀，
2: 掌柜，吃饭的小子干啥的？哎，
1: 俺也不知道他干么的，他要了一只烧鸡，边看边看对面的银行，真不知道他是干么的。
3: 张龙，带两个人跟上他。
1: 啊，
2: 啊啥？我让你带人跟着他，老子打电话去。
1: 是。
2: 哎，等着。
1: 啊，
2: 你就一人去啊？你俩过去。
1: 走。
4: 这个二逼啊！我这走，快进去看看。
5: 你搁那儿，你去。
4: 他妈的，我是组长，你先进。
6: 吹呀，怎么不吹了？再接着吹呀！大哥，他们发现李三了！啊啊！
4: 李少侠全程都在找你，你快跑吧！
6: 老子干活就从来没跑过。
4: 抽吧，叫抽吧，那边有条近路，大哥，咱们抽近路。
6: 对呀，弟兄们，
4: 给我走！
6: 走，
4: 走，快走！
6: 我看你以后再吹口哨。
7: 局长，凭属下的办案经验啊，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有问题啊！所以当机立断，打电话向您汇报。还是局长大人您威名远扬啊！您一到现场就把那个罪犯吓得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啊！
8: 你就他妈会溜须拍马，嗯，跟我学，像升官似吧？你瞧你这德行，你不光是聪明过点，你是聪明的，都他妈没毛了，滚！
9: 是。
10: 没毛没毛，没毛，我们只能再害了。我有啥招？袁局长，谭家林求见。
7: 让他进来吧。是。哎呀，哎呀呀，
10: 贤弟，多日不见，多日不见。
7: 哼，谭先生。
10: 你这是干什么呀？贿赂我呀？哦，不敢不敢。我就是想来看看贤弟。
7: 贤弟，我现在是局长。
10: 哦，局座。抽根烟。
1: 说吧，什么事儿？
2: 啊，是这么回事啊，贤弟。局座，如今您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啊。您是藤田大太君面前的红人。
1: 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愚兄赋闲在家，想请局座在藤田太君那儿递个话，谋个一官半职。
1: 哦，哎，老谭，你觉得我傻吗？
2: 不傻不傻，老谭很早就说过，您是聪慧过人的。
1: 哦，聪慧过人啊！我把你引荐给皇爵，然后你升官，在我头上作威作福，那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傻子了。老谭，你就跟那吴警长似的，你才是聪明过头呢。
2: 没过头，没过头。
1: 嗯，来人，
3: 任局长，
1: 把这位前国民政府秘书长给我弄出去。
2: 不必了，袁局长，行，袁卓，
1: 哼，哼，
2: 小样儿的。

0: 上回啊，金爷让我给他搓澡，赏给我一块大洋。人家那身板啊，一看就是练过的。
1: 你说那金爷，就是那汉奸金钱豹吧？
0: 他是汉奸，您说他是汉奸，可这当汉奸的也得有个当汉奸的本事啊。我搓过的爷里啊，您这身板
2: 也算是结实的了。
1: 你是不是在挖苦我？
0: 嘿，要是一天能多来几个像您这样的，也就值了。
2: 嗯，哎，爷您不搓了。
1: 来，我伺候你两下。
0: 不，我可没这福气。再说让老板看见，要扣我钱呢。
1: 我搓你三下，舒服了，再饶点。
0: 爷别，
1: 爷花钱雇你，你小子敢损我，爷哪受过这气？
0: 爷
1: 别动，王八蛋！爷还没使劲儿呢，你叫个屁呀、啊！
0: 爷，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那我就轻着点儿。
3: 怎么回事啊？
0: 爷，
1: 这包膏药给你。
4: 站住！打了人还想走？朋友，我这可不是打马是卖艺的场子，这人不能白打。
1: 你想怎么样？
4: 怎么样？我想给你留个记号。
1: 我是来洗澡的，不是来打架的。我劝你，闪开。

0: 打了人就要走啊，师哥，你跟踪我。几个银行的盘子我都踩了，他们已经加强了防守，一个人是进不去的。既然咱们打了赌，我自有办法。哎呀，千万别硬来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师哥，咱们八天后见。
1: 成田大佐，你的布防有欠妥之处啊！为什么？
2: 盗窃银行绝非燕子门独家所为，是和地下武装的联手行动，所以
1: 他们盗窃绝不只是为了钱。我明白了，他们是为了枪支和物资。这几天。 他们频频在各大银行出现，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做“声东击西”，
2: 我知道了。喂，马上调一个中队，加强市内各军需库的警戒，遇到可疑者格杀勿论。谢谢你，吴贤俊。

0: 下车！长官，为加强军需仓库的防守，特调一小队支援你们。
1: 是。

0: 怎么着，师哥，都谋划好了？
1: 没呢。
0: 我就知道不行。什么声东击西，声东击西？你以为那五贤是好惹的？这仓库周边都已经加派了人手，你这只神燕子能飞进去？
1: 哟呵，看来你也去采过盘子了。
0: 还用采盘子吗？警察局的人早给我透底了。
1: 还是你聪明。你以为天底下就你最聪明啊？
0: 哎，我看要不咱们还是说好了，6天后见。哎，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拜拜了您嘞。哼，这狗日的圆桌，这才几天呢？真是小人得志。
2: 嗨，他既是小人，你又何必跟小人一般见识？来，喝杯茶消消气。
0: 我真后悔当年没把这小子……哎，哎，哎呦呦，哎呦，你咋烫死我呀？
2: 哎呀，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哎，
0: 这人倒霉，连喝茶都烫嘴。
2: 我得好好的，想个办法接近唐天，让袁卓这小子看看，我谭嘉林不干则已，一干就是他祖宗。哼，那是我们家老谭啊，别的本事没有，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哎，嘉林，我今天出去买布料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卦的，你猜他怎么说？
0: 我怎么知道？
2: 他说呀。 我有佛祖保佑，天生就是做官太太的。
0: 哎，行了行了，眼下当务之急。

0: 嘉玲，我可是你老婆啊，你别琢磨着把我送给藤田啊。
1: 你刚才说有佛祖保佑？
0: 对啊，怎么了？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哎，大家坐啊，大家坐。
3: 行行行，来来来，
2: 坐坐，
3: 客气啊。坐吧。
1: 诸位在百忙之中前来赴宴，谭某不胜感激，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3: 好好好。哎，来
1: 大家请便啊。今天请大家来，谭某有一事相商。众所周知，现如今呢，济南府乃至大半个中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咱们留在济南的这些人呢，和日本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咱们也得活呀。所以我想发起一次中国亲善献宝展会，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4: 这献什么宝啊？这
3: 嘉林贤弟啊，
4: 献什么宝？
3: 这献宝二字不知何意啊？
5: 对，
4: 是
5: 啊，这既然是献宝，自然是把自己的宝物献给日本人了。
3: 啊，
4: 这，
6: 对不起，这是出卖祖宗的事，鄙人实在干不了。告辞，告辞。
1: 哎，这哎，张经理，张经理，请留步啊！哎，
3: 何必把宝物送给日本人呢？哎，我也走了。哎，
1: 刘兄，刘兄，刘兄，诸位，诸位。稍安勿躁，谭某人所说的献宝只是个噱头而已。

0: 意。至于展览后限与不限，还请各位自便啊。哎呀，这次管不就是
1: 做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反正我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限就限了吧。不图别的，只求一个安稳足矣。太兄，你看看你的想法呢？
0: 多谢诸位鼎力支持，我谭某人没齿难忘。来，边吃边说。
2: 好，
0: 来，这个事情呢，我想这样。
3: 太君，这位就是谭家林先生。
4: 你好。
0: 你好。尊敬的藤田先生，亲爱的诸位嘉宾，今日为表济南民众对中日亲善的诚意，谭某特意与几位亲朋挚友发起此次献宝会。高贵的藤田先生在百忙中亲临展会，令谭某十分感动。下面就请我们最高贵的朋友藤田先生为此次展会揭幕。
5: 好。
0: 哟西，藤田先生，这是我家祖传的北魏石雕佛头。为感念藤田先生对济南的有效治理，此次展会后我将亲自把它送给藤田阁下。
4: 哟西，谢谢你啊谭先生。不过我们还是要感念天皇陛下，这尊佛头我要亲自带回日本，把它交给天皇陛下。
0: 谭某不胜荣幸。藤田先生，这边请。
4: 好。
0: 藤田先生，这些都是济南各界人士捐赠的。您看这个，汉代的，绝对珍品。
4: 哟西，
0: 哎，前面还有，请，二位请。院主啊，到时候鞋小了，可别怪我哦。
6: 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7: 哎，进宫了，进宫了啊！哎，进宫。
4: 来，给我来一份。
8: 给您。卖报卖报，有无数珍宝展出，大开眼界，名不虚传了。卖报卖报，中日亲善献宝展会开幕。
7: 哎，瞧瞧了，瞧瞧了，哎，便宜了，便宜了，来来来，
6: 三儿，师哥，你累不累？
4: 哎，我跟你说啊，小鬼子对银行戒备严密，你找不到机会下手的。我这里有个好去处，咱俩一块儿看行吗？
6: 哼，你还当我是三年前的小燕子呢？说好了各干各的，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老跟着我。

0: 哟，哈，这不是九天鹤的兄弟吗？嗯，你也喜欢赌两把？啊，嘿呀，都好这口。走走走走。赌钱我不会，听说你是古董界的高手，来，看看这个，估个价。
1: 这尊佛塔是北魏的，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0: 那您说个数吧，
1: 10万。

0: 我要是把这东西弄出来，您这儿出得了手吗？这东西啊，在展会上看的比较紧，不大好弄。至于怎么弄，您就别管了。嗯，能不能出手，只要你真能弄出来，我有路子销。好，咱就这么定了。嗯，加2万，是你的佣金。师叔，您是玩古董的行家。 您看看这些东西，哪件最值钱？嗯，黄金有价，玉无价。北魏的佛头闯天下，值多少钱？走黑道买，至少也要10万。怎么，你要逃跑？对，师叔啊。 再不给三儿一个教训，他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了。云飞啊，你说说，怎么办？您就照着这个。云飞，这佛头可是国宝，你娶她？嘘，您先别急。 我跟你说，我既要拿他买枪，我还要保住这个国宝。又要保住他，又要拿他弄钱买枪，你怎么才能做到啊？不但如此，我还要拿他给李云龙一个教训。都是兄弟，干嘛呀？云龙现在气太盛，不早一点压压他，我怕他以后啊会出大事儿。我大师伯就是。
1: 因为太过自负，才丧命的。哎，对了，你把相机借我行吗？
2: 相机行不行啊？嗯，
1: 师叔，快点！哎呀，
3: 这就是照相机？
1: 是啊，
3: 我不信，他就能照相？
1: 不信我给你拍一张，你试试。 那你给我照一张，
3: 来，给你照。
1: 好，来了，给我照一张，
3: 来来来，
1: 好好的给我照一张啊！ 哎，
3: 师叔坐好啊，坐好，坐好。哎，好。哎，坐好，坐好。师叔，你就坐在那儿。对对对对对。啊，好，好，好，照啊，啊，就在那照啊。好，拍一张啊。哎，对对对对对，笑一笑。哎，别动。
1: 哎，别动我的头，我的头发挺好的。
3: 哎，来来来来来，
1: 照相你
3: 笑一下。
1: 哎。
3: 哎，笑一下，哎哎，
4: 云溪，
1: 来来来，
4: 哎呀，云飞弄回个照相机可好玩了，来，你跟师叔我照一张，来来来，哎呀，咱俩照一张，来，哎，云飞说了啊，不能不笑，还不能笑得过了啊，
3: 哎，
4: 好好好，拍一张啊，来，1、2、3，
3: 好，
4: 好了，你们俩先聊吧，
1: 哎，云溪啊，别走啊。
4: 你们兄妹俩也照一张啊！来来来，我给照，我给照，好好好，我给照，我给照，来来来来，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5: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

0: 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

0: 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

0: 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 就能做出美味好。

0: 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你们兄妹俩也照一张啊！来来来，好，我给照，我给照，
1: 好好好，
0: 我给照，我给照，来来来来，
1: 你会照吗？
0: 什么叫会照吗？我是个裁缝，我那缝纫机比这个难多了，真是。
2: 哎，来来，坐下坐下。
1: 你把我们俩都放在框里啊，
0: 框进去，框进去，真是。哎呀，坐下坐下来。哎呀，哎呀，你们坐在一起近点，挨着近点嘛。哎呀，来来来，哎呀，你看，把这个头啊靠过去。
2: 哎，好好好，哎，我照了啊。
1: 呀呀呀！哎，师叔，你小心点。哎呀，师叔，你干什么这是？这白小姐借我的东西你弄坏了，坏我的大事儿。
3: 什么？这玩意儿是白小姐送给你的？
1: 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0: 吵！本来照个相挺高兴的事，你看非要这么搅了，去办你的事儿去。去。
1: 哦，对对对对。
3: 哎，你别走，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你别想走。
1: 哎呀，没事，我跟你说什么呀？我
0: 什么叫没事啊？刚才你还跟我说那个白，
1: 不是，行了，你别说了，放手放手。
3: 不放，
1: 你
3: 放我就不放。怎么了？我就不让你走。
1: 哎，那是什么？
3: 嘿，
2: 什么？
3: 哎，喂，
2: 云溪。
3: 叔叔，
0: 骗子，
3: 他去哪儿了？
0: 刚才跟我说，那报上还写着呢，什么中日友善献宝会什么的。
3: 哎，那他是去干嘛？
0: 能干嘛？本来说是跟李三儿这打赌。
3: 打赌？
0: 不知道他干什么事儿啊。行了行了，甭理他，回去歇吧啊。我回我屋。
3: 哎，想瞒我？
4: 啊，这是啊，
5: 这个多漂亮！
4: 哟西，
6: 这是宝贝啊，都是真宝啊，怎么还不见了？哎
4: 呀，哟西，
6: 挺赞的，好东西啊！嗯，
5: 你看，
6: 哎，看这个，
5: 好，这个比刚才这个不错。
4: 哦，钥匙，钥匙，啊，这个大大的钥匙啊，漂亮，
5: 不错，
4: 漂亮，哈哈，钥匙，
6: 这个是
5: 贾连城啊，
6: 周瑜，对，
4: 我去，啊，钥匙，
5: 不错。
7: 刚才的任命，诸位都听到了吧？
8: 听到了。
7: 只要是对建设大东亚共荣有功的人士，皇军是不会亏待的。参加联。

0: 也是对，要努力啊。
1: 司令官，
2: 这次委任你为自治政府的副主席，我希望你与各位通力合作，把济南的治安还有商务做好，保障皇军的后勤供给。
1: 司令官阁下，您放心，谭某一定尽心竭力，绝不辜负太君的厚望。
2: 嗯，
1: 不过警察局关系全城的安危，袁卓局长恐怕……
2: 嗯，袁局长对皇军还是忠心的。唐嘉林，
1: 啊，
2: 我只要求你与他通力合作，共同为帝国服务。
1: 是，是。
2: 献宝会还有几天结束？
1: 三天。
2: 嗯，谭嘉林，你的功劳是大大的，一个小小的献宝会居然把中日亲善的精神大大的发扬。
1: 谢谢。
3: 是是是是。
4: 师叔，
5: 哎，
4: 你知道师哥去哪儿了吗？
5: 哎呦，你们这些小燕子都是长翅膀的，我这只老燕子怎么能知道它飞到哪儿呢？
4: 师叔，你在干什么呢？师叔，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5: 你呀，好好的猜猜。
4: 师叔，难道你在帮我做嫁妆？
5: 哎呦，聪明。
6: 可是师哥的心都不在我这儿。
5: 哎呦，不要着急嘛，好事多磨，这燕子啊总会归巢的。
4: 师叔，师叔，我想问一下，展会上有个佛头，到底值多少钱？
5: 要是北魏的，怎么也得值十万吧？
4: 是吗？
5: 怎么，你想娶啊？
4: 不是我娶，是有人要娶。
5: 哎，云仙，云仙。还没准谁娶呢。

0: 刘局长送来的滇红，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香。人要走运，喝什么都香。
0: 看来那天算的卦是说准了。
1: 其实不是算卦的说准了，是你的话点醒了我。说起来还得感谢夫人呢。
0: 那你那个传家宝不是也没了吗？哎，那个佛头值多少钱？
1: 前几年有人估过价，10万吧。
0: 10万块
1: 换个副省级也值了。
0: 嘉林，你以后给日本人当差可得悠着点。
1: 哎，官场上的事儿我知道。
2: 谭主席，袁局长前来拜访。
0: 谭主席没空，不见。
2: 是。
1: 哎，等等，让他进来。
2: 是。
3: 谭太太，
0: 坐吧。
3: 哎，谭秋后，
1: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想来贿赂我？
3: 哎，不敢不敢。谭兄现在高升了，我特意来看看您。
1: 谭兄，你还是叫我老谭吧。
3: 哎呦，你看我这嘴，我应该叫您谭副主席。谭副主席，哎，主席啊，抽支烟。

0: 行了，
1: 哎，
0: 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有话就直说吧。
1: 哎，是这样啊，警察局全体同仁希望您前去巡视指导呢。
0: 袁局长，
1: 哎，
0: 别给我玩虚的，你聪明，我也不傻，咱们同为皇军效力，大家都好自为之吧。
1: 哎，是是是，那我先告辞了。
0: 等等，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 哎，不是，这不，
0: 这年头我可不愿意给人留下什么画饼。

0: 池姐，生谁的气呢？
1: 哼，谁说我生气了？哎，对了，你这几天干嘛去了？
0: 我告诉你。
1: 好啊，那你别告诉我。我知道你们两个在打赌。
0: 师哥告诉你的吧？哎，你是不是帮他套我话啊？
1: 哎，你们两个打赌关我什么事儿？爱说说，不想说，走。
0: 哎，哎，师姐，师姐，你是不是吃醋了？
1: 我吃醋？要是我吃醋，太阳就从西边升起来了。让开！
0: 哎，师姐。
1: 哎，对了，师哥前几天拿照相机去展会上拍什么佛头的破照片。
0: 佛头？
1: 嗯。
0: 值多少钱？
1: 咱们师叔说，值十万。
0: 十万？
1: 嗯。
0: 师哥是想取佛头换钱？这次我又输了。
1: 没事，这次啊，姐帮你，你准赢。
0: 什么主意？
1: 先下手为强，气死那个白小姐。
0: 好。嗯，师姐想吃糖葫芦吗？
1: 好啊，十串。
0: 走。嗯。
2: 行，哎，这位就是你的下家，
3: 牛兄啊。货呢？

0: 我要的是真家伙，别着急，咱还是先把价钱谈好了再说吧。10万、11万、12万，我不要钱，
1: 你要货，我知道，牛兄已经跟我说了，
0: 那咱们后天见。
1: 好，后天见。
2: 但左阁下，连续3天，所有银行、当铺、仓库均无异常，是否可以解除增加的警力？没有发现异常，难道他们是在虚张声势？

0: 哎，小孩，给我一份。
1: 快报，快报！
0: 哎，
2: 谢谢。
1: 快报，快报！美味佛头被盗。
3: 难道你是燕子门的人？
4: 你甭管我是谁，反正现在佛头已经到了我的手里。
3: 好，痛快！今晚燕子洞，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那货有把握吗？
3: 姓袁的那小子有把柄在我手里，他不敢不给。
5: 哎呀，就剩两天了，买主还没找到。哎呦，这下活头变死头喽！
6: 怕什么呀？再说师哥拿不到佛头，他是空手而归，打这个赌你肯定赢。
5: 也是，师姐，还是你有脑子。
6: 嗯。哎，佛爷，看那个姓白的怎么臭美。
5: 师姐，这次多亏了你了。
6: 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5: 那我以后就跟师姐了。
6: 耶！
7: 谭嘉林，你所敬献的宝物昨天晚上不翼而飞，你如何解释？
8: 藤田先生，这肯定是燕子门的人干的，请允许我下令，全城捉拿燕子李四儿。
7: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明天上午，佛头要端端正正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8: 是。是。
9: 局长，这咋回事啊？
10: 这谭嘉林刚上台就给我穿小鞋，哼！他让我三天抓到燕子李三，找到佛头，
9: 这
10: 他拿我当神仙。
9: 局长，人在矮檐下呀。您放心，弟兄们是三天三夜不合眼，也把那佛头给您抠出来。
10: 行行行行行。
11: 哟，袁兄可好啊？
10: 好个屁！
11: 几日不见，袁兄哪来这么大火啊？嗯？
10: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1: 啊？哎。
10: 嗯，
11: 是。
10: 说，什么事儿？
11: 袁兄，看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在为佛头之事发愁啊？
10: 你知道佛头的下落？
11: 哼，当然知道，而且佛头就在我手中。
10: 哦，这么说，是你干的？
11: 袁兄太高看兄弟我了，别说我没那本事，就是有，也不敢在日本人头上动土啊。
10: 那就是燕子门干的。
11: 谁干的我不知道，你要不要？
10: 什么价？
11: 人家不要钱，要50条枪。
10: 哦，
11: 日本人来之前你不是藏了一批枪吗？所以兄弟第一个想的就是你。
10: 哼，你知道的够多的呀。
11: 怎么，你不想干？
10: 今夜燕子山山洞，

0: 一手交货，一手交佛头。20支步枪，30把驳壳枪，怎么样？
1: 哎，

0: 看样子这是真的。
1: 来啊，大奖收了。
2: 局长啊，这可是国宝啊，你真打算把它交给日本人呢？
0: 我傻呀，我把它交上去，他们再管我要燕子里三，我上哪儿找去？
2: 那你打算？
0: 不懂政治，一看就不懂政治。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带着几个兄弟。
2: 局长，您这招绝呀。
3: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
4: 等等，
3: 快点。
4: 谁呀？
3: 我是武立秀。
4: 开门去。
3: 开门。韩副主席给您道喜了。
0: 韩副主席。
4: 袁卓，你该不会是来求我给你宽松几天吧？
0: 哎，哪里哪里，
4: 我说喜鹊怎么在枝头叫呢？佛头找到了？
0: 哎，还真是找到了。
4: 找到了还不赶紧给我送来？
0: 不用送，我接到线报，丢失的佛头就在你家里。
4: 血口喷人啊你。
0: 老谭，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太君，谭副主席有请。
4: 太君，您这是？
5: 我们奉司令部的命令前来搜查，给我搜。
6: 走，
7: 是是。
4: 太君，哎，
5: 走。
0: 老谭，别着急啊，别着急。
4: 袁卓啊，袁卓，搜不出来，我扒了你这身狗皮！
0: 好，好，好，好，好，我等着，我等着。
5: 队长，没有，
8: 笨笔。
2: 你们看看这个，
8: 这，
2: 看看这个，
8: 真是哈。
2: 嘿，佛头找着了，找着了！谭副主席，哎，可是找着了，你瞅瞅，哎，这个是不是你要找的佛头啊？
0: 好啊，谭家林，真看不出来呀、啊！你人五人六的给皇军献宝，背地里勾结燕子李三，把佛头又给偷回来了。太君，怎么办呀？
4: 八嘎，带走，
2: 押走，押走，
4: 走，
8: 栽赃
4: 了！
8: 你们这是栽赃啊！栽赃，栽赃啊！干什么？哎，你们轻点儿！
4: 哎呦，哎呦！承天阁下，袁卓这是栽赃陷害，冤枉我，您知道吧？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0: 行了。我今天一早啊接到线报，带着人我就上他们家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这是勾结燕子李三，监守自盗，你欺骗皇军，罪该万死。
4: 你这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0: 胡说八道，
4: 你绝对不可能做出
0: 这东西。要不是藏在他们家，我能从他们家搜出来吗？
4: 还有，你
9: 不要吵了。那你告诉我，这件事该怎么办？
0: 康天先生，我觉得啊，应该罢了他的所有官职，最好把他们家抄了，让他永远不能翻身。最好啊，把他的头砍了。您说这种无耻的小人，这留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啊？你看什么看？哎，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笑？腾天阁下，这是假的，这不是我们家的。假的？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我们家祖传的佛头，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你要不信，你看看这底下有没有坛字字儿。我看看。
1: 是假的。
0: 我已经看过了，下面没有字。谭家林，你告诉我，真的佛头在哪里？真的，得问袁局长啊。这东西是他弄来的。
2: 腾天先生，我到他们家搜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什么真的假的。
0: 行了，腾天阁下，您说像袁局长这样为了邀功弄虚作假蒙蔽太君的人。
2: 我们能用吗？好了，袁卓，明天把真的佛头摆在我的办公桌上，要不然我要你的人头。是，
3: 局长。
2: 太君，哎，闪开，闪开！哎，局长，你上火车站干啥去？啊，局长，这不回局里了。局长，
3: 哎，太君，哎，闪开，闪开！师哥，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认输吧。
2: 嗯。
3: 哎，不过咱先说好了啊，这东西归谁啊？
2: 师哥，你气糊涂了吧？
3: 当然是谁赢归谁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咱们俩当初说的是，谁先搞到50条枪谁为胜，对吧？这是枪啊。 这玩意儿少说也值10万吧，买50条枪还不绰绰有余。
2: 嗯，哎呀，这是什么？

0: 三儿，我没有耍你。狭路相逢勇者胜，二者皆勇智者胜。我想要告诉你，做人不要太狂妄自大。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再这么下去，早晚会吃大亏的。
1: 我用不着你教训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从小你就嫉妒我武功比你高，用一些偷奸耍滑的招数来赢我，算什么英雄？
0: 你说什么呢，三儿？
2: 你挡着，我非要干一件大事，让你瞧瞧什么是真正的功夫。三儿，你别乱来。三儿，什么？袁卓跑了？下我的命令，全程搜捕。
3: 吴贤君，你应该对为我们服务的中国官员做一次甄别。警察局长的职务就暂时由谭家林来接替吧。好。
4: 报告，这是在门口捡到的一封信。
3: 是写给司令长官的。打开。
5: 是燕子飞镖。你，藤田狗日的，八嘎！
3: 你爷爷我定于三日之内去你老窝取你狗头，立字为证，不成不归绝不毁约。燕子李三，
5: 没完没了了，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侮辱。
3: 从口气上看。

0: 是李云龙所写，我正愁抓不着他呢，他却自投罗网。吴仙君，别自作聪明了。上一次你就说自投罗网，结果呢？人财两空。程天君，这次不一样。李云龙自是武功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次他一定会来。
1: 而且，是一个人，目标肯定是司令部。报告藤田大佐，司令部院内外明岗暗哨全部布防完毕，别说一只燕子，就连一只蜻蜓也休想飞进来。
2: 知道了，吴贤君。尽管这里的布防滴水不漏。
3: 可万一李云龙进入司令部的话，你该如何收场啊？<笑>贼有贼道，孰有孰道？他李云龙不是能飞吗？我就是要让他彻底飞入我的大网。<笑>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联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11: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

0: 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 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贼有贼道，鼠有鼠道，他李云龙不是能飞吗？我就是要让他彻底飞入我的大网。

0: 长枪短枪一共50支。哎呀，有了这批枪啊，南山游击队真是如虎添翼啊。
1: 哎，让我试试。
0: 于飞啊，谢谢你啊。啊，不用谢我，这是我师弟李云龙干的。
2: 哎，那也有你的功劳啊。
1: 真漂亮。
0: 你们啊，不仅为游击队送来了枪，最重要的是啊，
1: 咱们就再也
0: 不，你们还保住了北魏的佛头。你们燕子们啊，真是名不虚传了。
1: 真漂亮。
0: 不过你们这次行动之后，藤田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你们暂时不要行动，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3: 哎，我这就下山找我师弟去。
4: 哎，来看一看啊。哎，
5: 哎，让人
6: 起来，快走，
7: 走。

0: 离三天期限只剩两个小时了，一个加强连的士兵也不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攻入司令部的，我看他是不会来了。
1: 燕子李三可是身手不凡呐。
0: 哼，夜晚他或许有机会，但白天，
1: 中国有句话叫艺高人胆大。
0: 吴先军，那你就在这等着吧，抓到了他再给我打电话。恕不奉陪。

0: 师叔，
1: 哟，于飞啊，
0: 霍都送过去了，
1: 送过去了。哎，师叔，三儿怎么没在啊？
2: 他小子这两天老不在家。你今天见他了吗？
1: 这不一早晨就跟我打听什么芙蓉泉啊、珍珠泉的。
2: 他问这些干什么？
1: 谁知道呢？哎，珍珠泉不就在原来的国民政府院里吗？
2: 可不是嘛，现在可是日本人的司令部啊。
1: 司令部，那跟珍珠泉？
2: 有什么关系啊？这济南府啊是七十二泉，是泉泉相通，脉脉相连，连章丘的百脉泉也都通着，更何况那老城区了。泉泉相通，
1: 那可不，
2: 有些啊还修了实际的水道呢。你说啊，这三儿怎么最近对这泉水感起了兴趣啊？哎，云飞啊。 三儿是不是想通过这芙蓉泉，摸到日本人的司令部去呀？
1: 啊，糟了！

0: 護します。二階にはいない。
1: 続け。
0: はい。

捕まれ！

0: 李云龙，没想到吧？我可以告诉你，整个全程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也没想到，你这只燕子不仅会飞檐走壁，还会潜龙戏水。
1: 带走。嘿，干什么？
2: 我去救三儿，就算我死了也把他救出来。
1: 不行，这里全是鬼子，怎么救啊？
2: 难道眼睁睁的看着三儿去死吗？
1: 我回去想办法。走，走啊！
3: 我要血洗燕子门。
0: 稍安勿躁，
3: 稍安勿躁。吴贤君，这把刀是天皇御赐给我的，是我们家族的最高荣誉。可现在，他竟敢拿这把刀在我的办公桌上刻字，这是我的奇耻大辱。
4: 藤千钧，
0: 燕子门所居何处你知道吗？
3: 哎，八嘎。
0: 更何况作为一名对执掌全济南人性命的指挥官来说，越是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越是应该冷静。我已经摸到了燕子们的软肋，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劳。
3: 吴贤君，那就请你说说你的计划。
0: 春之宴计划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帷幕已经拉开，一场美妙的大戏就要开场了。
3: 哼，你不过是逮住了一只燕子。
0: 燕子们意气为先，同气连根，抓到了一只就不愁端掉它一窝。
3: 那好，那你跟我说说你将如何对付这只燕子。
0: 既然是只燕子嘛，我们就不妨先拔掉它几根毛。
5: 他妈的，这小子八成是练过气功，别看他皮肉受苦，可他一点也不疼。
6: 看我的。
5: 哼，
6: 老子今天给你松松骨。
5: 哼，
6: 嘿，呀呀
5: 呀！哎，啊，哎，你们这帮给日本人卖命的狗汉奸，等老子出去，我非扒了你的皮！
6: 你他娘的还能出去吗你？快说，你到底是不是燕子李三？
5: 想离宫啊？来来来，我告诉你，来呀、啊！
6: 你他娘说什么呢？哎，
5: 你要是想离宫，就离近点儿。
6: 什么？哎！啊！耳朵，我的耳朵！啊！我的耳朵！
5: 这回你听清楚了吧？
6: 来呀！
5: 你敢奸！真有种啊！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原来是手下败将啊！我吊着你还用刀，你算什么武士？
4: 将军，吴贤大佐电话。
2: 我们偷找你算账，啥时候屁股痒痒了，就接着回来找爷爷耍耍。这地方太大，爷爷一个人待着寂寞。啊！小姐，小姐，不好了，少爷被抓了，你看这照片是不是他呀？ 他被抓了，原来他就是燕子李三儿啊！我说呢，咱这大门啊，一天到晚都插着，他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哎呦，原来是飞来飞去的大侠呀！小姐，咱可得想办法救救他呀！可我是一个弱女子，怎么救得了啊？
7: 都已经两天了，想到办法了吗？
8: 云仙，你爹天天都在宪兵队门口踩盘子。
2: 光踩盘子有什么用啊？该动手的时候就得动手啊！
4: 动手，宪兵队围得跟铜墙铁壁一样。
2: 铜墙铁壁也得捅个窟窿。
4: 好，你们不去，我去。站住！云仙，
8: 你急有啥用嘛？大家都不都在想办法吗？
4: 云飞，你主意多说说。 师傅，就凭咱们四个，根本救不出三儿。我看，要不然把白小姐叫过来。
2: 找她干什么？她又不是菩萨。
9: 哎呀，行了，就按云飞说的办，把白小姐找来。
4: 好。
9: 哎，哼。哎。

0: 他妈的，老子躺着都睡不着，你小子吊着就睡着了，真他妈邪性！
1: 孙子，别说挂爷爷七八天，就算是七七四十九天，爷爷也照样能睡着。爷爷有个绝活，你知道吗？这叫蝙蝠倒挂。

0: 营救的事不能着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一方面，我们继续发动济南的老百姓对伪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去与日本人进行交涉；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寻找内应，一定要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
1: 等你们计划定好了，三儿早变成鬼了。
2: 哎呀，云心，三儿是一定要救的，但是绝不能够莽撞啊。唐吉师傅，您说呢？
3: 以老衲之见，只有按照白小姐的主意办，才是万全之策。
4: 白小姐，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只要能救出三儿，我李显在所不辞。
5: 诸位乡亲，都是我铁嘴八王的老顾客了，也是我的衣食父母，咱凭良心想想，自打燕子李三儿回到济南府，那是行侠仗义，助危济困。他夜到警察局，火烧大烟馆，戏耍五三炮，智斗韩主席，严惩金钱豹，一桩桩，一件件，办的都是咱老百姓心里想的事儿啊，对不对？
6: 对呀，对呀。
5: 如今这李少侠落了难，咱老百姓可不能不管呀，大伙说是不是？
6: 对呀，
7: 是啊，
6: 咱不能不管的，咱不能不管的，
7: 不能不管啊！
8: 行行行，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都别这干听了，拉倒吧，拉倒吧。哎，我你铁爪老王吧啊！你在这干胡说八道，你犯了王法，知道不？
5: 哎，我们为李少侠请愿，犯了哪门子王法呀？
6: 是啊，
8: 老子警告你啊，
6: 我们犯什么王？
8: 再这样蛊惑人心，煽动民众，老子崩了你！
5: 对。你厉害，你能毙了我，你有枪啊，俺老百姓有罪呀、啊、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吐沫，你都不怕淹死你吗？
6: 哎呀，对呀，你怕我们一人一口吐沫淹死你呢啊？
8: 都给我消停的，别以为人多我就怕你们啊。我告诉你们，
6: 我不怕你，
8: 皇军的巡逻小队马上就到。
0: 吴三炮，你少在这狗仗人势！
8: 哼！今天我吴三炮这炮就打你铁爪脑袋上，哥几个抓车！
6: 是，
8: 你给我走！
6: 不能抓！走！不能抓！你！
2: 话说的别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还不快走！
8: 哎，走走走走！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李云龙先生，你还认识我吗？认识。你是日本人，我去过日本，我还逛过日本窑子。你们家不就是窑主吗？哦，你那时候还小，不懂事儿。我不想跟你开玩笑，我只想告诉你。 咱们两个有缘分。你是日本人，我他妈跟日本人有什么缘分？李先生，是我给你治好的标伤，这么快就忘了？啊，在我的记忆中，你是绿林好汉呢，怎么现在也开始抗日了？抗日就像玩女人，爽啊！ 你杀了几名帝国的优秀士兵，并且还亵渎了大日本帝国的国旗，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
1: 你他妈还讲不讲理？你们日本人把。

0: 国旗插在我们中国的城头上，你们是他妈什么罪过啊？我下回不但要在上面撒泡尿，我还要拉泡屎。你们燕子们要和大日本帝国的机枪大炮作对，哼，我不说，其后果你也是知道的。好了，先不说这些了。 我还是给你先治治伤吧，啊！李先生，你知道吗？你这健壮发达的肌肉。 是我从医以来绝少能见到的。妈的，老子天生就是个飞侠，所以却飞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把他移交给谭嘉林。是。
1: 只见这秦琼啊，那是身高马大，虎背熊腰，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头戴青丝螺帽，朱砂眉，大红眼，高鼻梁，大嘴叉子，说起话来是如雷贯耳啊！哎呀，那啊，要不了啊，
2: 来，您请用。
3: 老板，
1: 哎，掌柜的，
2: 啊，
1: 提嘴霸王怎么没来啊？
2: 哦，前些天啊，他去日本宪兵队请愿去了。
4: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
4: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 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4980，
4: 直接是五折。
6: 是。
4: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6: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4: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 24千米，
6: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

0: 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0: 便，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乖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

0: 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4: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5: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4: 但愿人长久，
5: 我们就团聚了，
4: 千里共婵娟。
6: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4: 家园国亦远。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走吧。
1: 哎，掌柜的
2: 啊，
1: 提水霸王怎么没来啊？
2: 哦，前些天啊，他去日本宪兵队请愿去了。日本人啊要抓他，被燕子们给救走了。
1: 啊，哎，您知道他被救到哪儿去了吗？
3: 哦，大概在城外，具体我也不清楚。
1: 啊！
4: 哎呀，快起来，
5: 让开，让
4: 开，快快快，起来！哎，姐姐，走，
5: 让开，
4: 让开。
3: 哎，哎，姐，姐，您瞅瞅，那个妞是谁呀？
6: 哎，这不是上次书城跑的那个吗？
3: 没错，就是他。
4: 哎呀，走，
7: 走，看看去。
6: 小妮儿，真是冤家对头啊，又见面了，
5: 碰上了。哎呦，这下妞儿跟你。

0: 你还真
1: 老冷啊，
0: 缘分啊。
2: 哎，对对对，
3: 哎，我说妮儿，你要是跟了我们金爷，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4: 对，还让你穿锦戴银，要多风光就多风光。哎，姐姐走了吧，
2: 走了，
0: 真他妈给脸不要脸啊。去给我抓回来，
4: 去去去，走，
0: 抓回来，
4: 抓
0: 回来，
4: 抓
0: 住
4: 了，大哥，哎，大哥，
0: 别跑。
3: 金爷，你还别说，这小妞儿还真不赖，真是百里挑一呀。嗯，
0: 搞到手才知道赖不赖。嗯，哎，你他妈快去追去啊！
2: 哎哎哎，好，好嘞。
4: 哎，快，快那边了，
2: 这边，这边，
4: 哎，快追，快追，
2: 快追，
4: 快追，
2: 这边，
4: 这边，
2: 哎，那边，那边，快，快点，快点，快点。
5: 哎，牡丹，去把我新做的那个制服拿来。这日本人找我，又不知道有什么事儿。
6: 这皇军那么器重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5: 高兴？哼，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这头把火烧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屁股，我能高兴吗？哼，你看，李云龙这案子，他就是颗赌心丸。
6: 这日本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呗。
5: 日本人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日本人急着收买人心，就把这案子推给了我，可我又不想让他死在我手里。可万一他要是跑了，这皇军又会拿我试问，我这多难办呐。哎，命苦啊。
7: 释放燕子李三。
8: 释放燕子李三。
5: 开门。
4: 哎，
3: 谭主席，
0: 谭主席来了，
5: 怎么样了？还在睡觉吗？
3: 林龙，给我醒醒，醒醒！
9: 是你啊，咱俩真是冤家路窄。

0: 皇军叫你投降，饶你不死，谈谈条件吧。老子只有一个条件。好啊，说。就是把你那个绿牡丹让给老子睡一夜。啊！
1: 死到临头了，你还
0: 老夫主席，这乱大谋，知道？娘的！
2: 看你还他娘的能硬到什么时候！老夫主席，千余名老百姓云集在省政府前，
0: 干什么？
2: 都是为他请愿的。这些人耳朵还挺长。走吧。是。
0: 给我等着。
2: 想好了回来找我。哎哎。
3: 这几天你得给我瞪大眼睛，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2: 是，
3: 要不然我拿你俩脑袋试试。一定，您就放心吧。晚上我们哥俩一左一右，寸步不离，保证出不了岔。
2: 是，
3: 谭副主席，燕子们的人来无影去无踪的，今晚他们要是去劫狱，该咋办呢？
2: 是啊。
0: 这要是在我们哥俩手里给跑了，这皇军知道了还不扒了我们的皮呀？瞧你们俩这熊样，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亮他燕子门的人也不敢来。
2: 哦，可是这要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这燕子门的人跑来劫了怎么办？
3: 对呀，
0: 你们傻呀！当年那老燕子李四儿是怎么被制住的？
2: 怎么制服的？
0: 跳大筋呢？
2: 哎呦！

0: 瞧这猪脑子，怎么把这劲儿给忘了？真是的！哎，还是
1: 谭主席，高，
0: 话都说不清楚，赶紧把活给我干好了。
1: 看见没？是是是。
0: 哎，谭主席，慢走慢走。
1: 谢旨入深山，你这个狗。

0: 我告诉你，待会儿就挑了你的大筋，剁了你的脑袋。
1: 唐吉大师，日本人把三儿交给了谭嘉林，你看是凶是吉啊？
2: 只要谭长官良心未灭，或许能给营救之事带来些转机啊。
1: 那看来是吉了。
3: 师兄，师兄，师兄，不好了，出大事了！明天一早，谭嘉林要挑三儿的大筋呢。
4: 不行，只有劫狱了。
5: 师父，先不要急，我有办法。
6: 耳听城外暖纷纷。
7: 哟，怎么又高兴了？
0: 皇军定了，三天后由他们处决李云龙，我解脱了。
7: 哎，那要是这三天他跑了呢？
0: 我已经安排了，明天一大早给他挑大筋。
7: 哎，嘉玲，你想过没有？这要是挑了李云龙的大筋，且不说得罪了燕子门，夜里睡觉不踏实，但就老百姓这一关你就过不去，还不得把你祖宗八代都给骂了呀？
0: 我已经想明白了，现在我谭嘉林就是一杆秤，一头是日本人，一头是老百姓，你说哪头沉？
7: 当然老百姓沉了。
0: 沉个屁！老百姓能把我怎么样？日本人可是拿着我的小命呢。我的小宝贝儿，你说对不对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好好亲热亲热了。
8: 报告。
0: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9: 啊。谭副主席，武贤大佐吩咐对那个飞贼李云龙不能刑讯逼供，不能动大刑。
0: 什么？对这种飞贼顽匪不动大刑？好，我明白了。你回去转告藤田太君，就说我从明天开始每天给他三餐美味，洗澡按摩，外带大烟美女伺候着，行了吧？
9: 啊，是。
7: 是什么呀？你敢说吗？
9: 谭夫人，你想我能说吗？这本来呀，谭副主席接了这桩倒霉的案子，他就是老虎掉进了井里，有劲使不出啊。这叫什么来着？哦，那个狗咬刺猬，这下不了嘴啊。
0: 这妈的，你说什么呢？谁他妈是狗啊？
9: 主席，我是狗，我是狗，
0: 滚！
9: 是是是。

0: 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1: 三爷，再过两天你就上路了，我佩服你是一条汉子。你要是不拿我当外人，你有啥话要说，有啥事要办，你就跟我说吧。
0: 没说的，没说的，再给我来口烟。我从小就没爹没娘，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杂种。我喜欢我师姐，可我师姐心里装着别人。我看呀，我死以后也就是个孤魂野鬼。
1: 哎呀，我原来以为你们这些江湖豪杰啊，是天马行空，无牵无挂，一生逍遥风流，没想到还不如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要我说呀，是你心气儿太高，不像我们呢，这家里只要有一个下炕把饭做熟了，上炕把洗脚水热上，这到了晚上，哎，一拉灯，哎，这一天就算凑合了。
0: 你还真他妈挺逗。

0: 来，喝口水。哎呀，你要这么说啊，还真有一个人喜欢我，秋红。哦，他对我还真是不错。他就劝我收身，可我，哎，太爱逞英雄了。
1: 每次听到铁嘴霸王讲我那露脸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头舒坦。哎呀，
2: 是啊，是啊，那是。这天下越乱，我他妈就越高兴。我天生就是个贼，嘿，
1: 乱世我偷，太平盛世我还偷，我就不是一个能过安稳日子的人。
2: 我听说外边。
1: 有好多人都在为你请愿呢。哎，依我看，你这辈子也值了。哎，
0: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牛仲臣，你就叫我牛老二吧。我上哪儿叫你去？阴曹地府啊？哎呦，你还真是挺有意思。 再给三爷喝一口。
2: 哎，好。哎，来，
0: 舒服啊。

0: 过两天就万事大吉了。牡丹，牡丹，躲什么猫猫嘛？
1: 牡丹，牡丹，牡丹。牡丹，牡丹，牡丹，
2: 三爷，三爷，三爷饶命，三爷饶命，三爷，
3: 妈的，什么三爷？张大爷？
2: 我以为是三爷呢。
4: 哎呦，哟，这。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对了，我俩点儿到了，该下班了，该下班了。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呀，牡丹呀，你好端端的怎么让人绑到卫生间了呢？
6: 我怎么知道嘛？人家睡得正香，嘴就被人堵住了。
0: 那你有没有看清人长得什么样啊？
6: 我哪敢看呀！
7: 谭副主席，您看，猪头上插支燕子标志。

0: 一群废物！这太太好好的躺在床上，怎么被绑到卫生间去了？啊！
1: 是是是，
0: 你们怎么看的家？啊！你们干什么吃的？啊！滚！
1: 是。
0: 滚！
1: 是是。
2: 老公，这人还没杀呢，他们就摸到床上来了。要是把李三给杀了，咱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老公，你就把燕子李三给放了吧。老公，
0: 好好好好，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啊，我想想办法。哎，给我接监狱。喂，谁呀？贾明啊。
3: 哦哟，谭副主席啊。哎，您说您说。
0: 皇军说了，不能对燕子李三儿动刑。
3: 什么？皇军说不许动刑？
0: 绝对绝对不能挑他的大筋。
3: 哎呦，您早说啊，这大筋都给挑了。
0: 他挑了
3: 啊。
2: 老公怎么样了？
0: 完了。
3: 大哥，
4: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你。啊，
3: 我说大哥你傻呀你。咱要不挑了那小子大筋，人要是跑了，皇军怪罪下来，你吃罪得起吗？再说就算皇军不怪罪咱，赶明这小子要跑出去，你说咱俩还睡得了安生觉吗？
4: 也是呀。
3: 看你这大嘴巴给我呼的，真
4: 是。把那个杀猪的给我记下来。
3: 杀猪的
4: 快去
3: 带进来。
4: 快
3: 挑了。杀猪的
0: 挑了
2: 啊。贾琳，
3: 燕子李三儿，你小子不是会飞吗？待会儿爷爷们就折了你的翅膀，看你还怎么飞。
5: 爷爷就算飞不了也能弄死你，你这个狗日的汉奸。
3: 都他妈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上，
6: 走，
4: 快点，弄
3: 快快点，后边拖住他，后边后边后边
4: 上啊，
3: 快快抓住他，放下来，
4: 快
3: 点放下来，
4: 快
3: 点动动，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就这边放下来，放下来，
7: 狗日的，就算老恩主也要弄
3: 死你们了。使劲把脚按住，
4: 按住他，
3: 杀猪的过来，
4: 快点快点的。
8: 刘爷你饶了俺吧，钱不要了，
4: 按住了，
8: 这户俺真的看不了啊，要不俺出钱，您瞅别人干行不？
4: 妈的，再废话，老子挑了你的大筋！
8: 这三爷，您别怪俺呐，俺家上有老下有小，也没办法呀，千万别怪俺呐！
3: 行了行了，老子不怪你。
4: 妈的，你还不走？挑了他大筋，快
3: 挑！
4: 快啊！
7: 输了输了！
4: 快点的，
7: 快点
4: 的，按住，按住了啊，快按住，按住。
8: 三爷你也都看到了，俺真的是没办法呀。
3: 去你妈的，哪儿那么多废话，三爷死不了，
8: 你可千万别怪俺呐。
7: 快点啊，
4: 你挑啊。

0: 快！
1: 住手！太君，
2: 大日本皇军堂堂正正，该杀的杀，该毙的毙，绝不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3: 谭副主席，既然我已经有了不准动大刑的指令，你为什么还要阳奉阴违？
4: 大佐阁下，我已忠实地下达了皇军的指令，只是张宪邦与李三有仇，借机报复，他是背着我干的，请太君明察。
3: 好了，我知道了，对李云龙一定要严加看管。
4: 哎，好，
3: 三天之后先游街示众，然后枪决。
4: 是是，放心吧，
3: 绝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4: 不过大佐阁下，能不能不游街秘密枪决，以免节外生枝啊？
3: 游街是中国处决犯人的传统，它可以起到警示民众的作用。
4: 是是。
5: 在游街那一天我们出手，这个方案我已和白小姐商量过了。师父，您看可行吗？
6: 好，就按你说的这么办。哎，只是营救地点怎么能让三儿知道呢？
5: 啊，师父放心，白小姐都已经找到了内应。
6: 好，那我这就去联络江湖上的朋友。
7: 又派新人陪三爷我玩来了。
8: 我是来给三爷洗身子的。
7: 怎么，看样子明天是要送我上路啊？
8: 是啊，
9: 有位小姐给你捎了个话。
7: 我师姐。
9: 是谁我不知道，她托人让我告诉你，在普利门十字街动手。
7: 我明白，
9: 到时候你用这个。

0: 捕捉猎物最重要的是耐心。
1: 长官，我有一件事不明白。
0: 讲。
1: 明天就要枪决李云龙了，为什么不由宪兵队来执行？
0: 宪兵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张网捕雀。我以游街示众为诱饵，到时候必将引来一大群燕子。
1: 我明白，可是他们一定会来吗？
0: 我的眼线已经得到了可靠情报，燕子们已经开始了行动。
1: 我们在哪里张网？
0: 他们若要动手，就一定会把情报传递进来，这样以便双方配合。我们张网的地点就从送情报的人那儿开始找。
2: 说，你跟李云龙都说了些什么？
3: 我真啥也没说呀。
4: 太君，我那天就听见他和李云龙在那嘀咕呢。快说，那天你跟李云龙说了什么？我看见你俩嘀咕呢。
3: 我真什么都不知道。别！
5: 不要啊！
3: 别！我说，我全说，我说，都是别人指使我干的，他们让我带个口信给李云龙，说是在普利门十字街劫囚车。
2: 说。

0: 那个人是谁？
1: 是个女的，我不认识啊。
0: 呀西，带走，走，起来。
2: 一定要把秀丽爷啊，就没必要分工细致。
3: 大家好啊，
4: 是，
5: 李爷，李爷，
3: 好，
5: 我们是泰山刘爷派来的，前来相助。
3: 诸位辛苦了，
6: 李爷辛苦了，
7: 辛苦了，
3: 请坐。请坐，
8: 师父
3: 啊，一飞啊，
8: 啊，
3: 白小姐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8: 都已经说好了，明天一早在南门外接应我们。
3: 好，
8: 师父，我们赶紧确定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
3: 哎，对，各位，
8: 请。
5: 李爷，李爷，讲讲。
9: 你的人秘密埋伏在普利门十字街附近，当燕子门的人到达以后，迅速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
10: 是。
9: 记住，你的对手是燕子门，李云龙由当地的警察局负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出手。
10: 长官，
9: 给我死死盯住燕子门，不许旁顾。
10: 嗨，
9: 还有，我要的是活燕子，其他人格杀勿论。
10: 好。
11: 小姐啊，哎呀，这寿衣先别急着做，吃口饭吧。
12: 刘妈，我还有一件衣服没缝呢。
11: 哎呦，你这都好几天水米没打牙了。
12: 算了，
11: 快吃吧。
12: 他到了那边也能偷，去偷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
11: 人是铁，饭是钢。来，快吃点吧。
12: 柳妈，
11: 哎，
12: 你去把那边那个盒子给我拿过来。
11: 好，给
12: 柳妈。这盒子里是我全部的家当，明天就跟他埋在一块儿。还有这房子，
11: 小姐，你可不能想不开呀。
12: 我这身子毕竟是他输的。
13: 宋来啊，
14: 哎，师傅，
13: 一会儿把我那坛老酒拿出来。
1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6: 领到了，领到了，
1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9: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

0: 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

0: 快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6: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

0: 动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

0: 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
15: 我叫孙桂静， 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

0: 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022年1月，重庆市出台23项政策，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一轮政策于2025年底到期后，我市于今年7月启动新一轮政策。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接续印发的新一轮措施进行解读。
1: 新一轮支持政策涉及6个方面30条措施，将聚焦消费业态创新和消费资源集聚，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范围，推动数字赋能消费能级。
2: 新一轮政策，我们将提质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区、世界知名商圈、城市品质商圈的知识标准上限提高到了2000万元。
3: 持续迭代渝金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打造企业雷达等 AI 智能体，让企业画像、产品匹配越来越精准。
1: 新政还将支持消费空间载体打造，提质世界知名商圈，打造特色消费场景，优化15分钟商业服务圈。
4: 到2027年底，在全市打造3人后巷200条，形成辨识度高、消费活跃的后巷经济示范点。
1: 新政明确将支持开放型消费平台构建，提升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此外，还将立足重庆独有的资源禀赋，培育首发巴渝、不夜重庆、山水旅游、户外运动、世界美食名城等城市名片，
5: 实施文旅爆款产品培育行动，创新打造南岸夏号里、万州天生城等爆款项目10个，创起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81个，
6: 重点布局山地、水上、气功、冰雪等户外运动项目，构建可体验、可打卡、可消费的户外消费载体。
0: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长江文化探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阳张飞庙、磐石城遗址公园，中外嘉宾、世界大和诗会诗人及媒体记者齐聚一堂，在行走中感受长江文明与云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7: 在张飞庙景区，一场简短而庄严的开城仪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摔碗酒、连宵情景表演轮番登场，让嘉宾们纷纷驻足拍照。
8: For me, as a journalist, as a Brazilian journalist, it's a great experience to be here at Yangtze River. I think that when I come back to Brazil, I can be share this knowledge with Brazilian population.
7: 中外嘉宾严石。

0: 接而上，一边聆听讲解，一边用镜头记录下结义楼、望云轩等建筑的古朴风貌。
1: 三国文化给我的感受就是，它是向往着国家统一、忠心爱国、英雄主义，还有民间智慧。
0: 在磐石城遗址公园，戏曲、书法创作、评书、台工号子、盐工号子等表演依次呈现，让嘉宾们对云阳的移民文化、盐业文化、军事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2: 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叠加，就厚植了磐石城它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云阳数千年历史文脉的一个缩影。
0: 从张飞庙的三国文化到磐石城的军事遗存，云阳正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注入鲜活内涵。
3: 长江在某种程度上它具有一种永恒的意义，它像一根纽带一样，把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长江它已经超越了就无数的那种界限，然后获得了一种永恒的意义。
4: 他用行走感知世界，传递价值。重庆专访今天对话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5: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6: 如何去理解长江文明？蒙曼用诗歌打开想象的闸门。
5: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那如果就选择一个城市来代表长江的话，我真的特别愿意选择我们今天论坛的主办地重庆。
6: 从大江大河到更远的远方，他用行走感知世界，传递价值。
7: 人在看到别人这样生活的时候，自然就会反思一下，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生活着呢？
6: 一直在路上，用头脑和脚步与世界对话。重庆专访对话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0: 三、二、一，启动。
1: 9月15日，初秋的重庆迎来2026长江文明论坛盛大启幕。在国内外嘉宾的主题演讲中，蒙曼的发言带着他标志性的诗意画风，诗画长江，诗画文明，用一首首诗串联起长江文明的根本性格与精神气质。论坛期间，蒙曼接受了我的采访，从长江文明聊到重庆探访，再到更广大的世界。
2: 在所有属于长江的性格特点之中，长江最根本最重要的性格还是沟通。因为毫无疑问，长江是我们中国境内流域面积最大、通航能力最强的大河，这首先就意味着地理贯通啊。其实在诗人的眼里，这条河还可以走得更跳脱呀。你比方说，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当年安史之乱的时候，不是在巴蜀地区避难吗？后来他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他就欣喜若狂啊，然后就写下这句诗嘛：“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条长江就在杜甫的想象之中穿越东西南北，走了半个中国呀。
1: 那在您看来，长江文明在世界大河文明当中啊，它的一个就是独特的一个色彩，它的魅力是什么？
2: 首先其实就是因地制宜，长江不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板块，它源头的青藏高原文明，然后下来巴蜀文明，然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就是每一个人可以在这儿发展出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形态，就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本身就是好的。好多这个大河流域，你比方说多瑙河吧，它就分成9个国家嘛，咱们长江为什么没有分成九个国家，而是进入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主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对不对？一条大河作为主流，其实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支流，让它美美与共。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在讲台上我也讲了，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

0: 香水，那不就是相爱而不捆绑吗？连接而不吞并吗？我觉得这也是长江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启示啊，
1: 也是长江文明给世界文明提供的一个中国智慧。
0: 嗯，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2: 我们的船正行驶在蓝色的多瑙河上，前方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从2024年开始，我们一直行走在路上，其中包括长江黄河，也包括莱茵河和多瑙河。明年我们还要去尼罗河。我们心中呢，充满了对大河的情感，也充满对沟通的渴望啊。那如果就选择一个城市来代表长江的话，我真的特别愿意选择我们今天论坛的主办地重庆。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朝天门码头，有三峡，有关于沟通和冒险的最典型特征啊，还因为它有洪崖洞，有解放碑，有沟通带来的最热辣沸腾的生活呀。
1: 说到去年到重庆进行一系列探访，那在您的印象当中，重庆在长江文化保护利用方面，您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0: 哎，比方说白鹤梁就让人印象很深呐、啊。白鹤梁其实我还记得那个长长的电梯，大概是91米，我们就隔着那个玻璃和皇庭间和那么多古人在那儿对话呀。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文明始终是没有断头的。我们中国嘛，文明的第一个特性就是连续性嘛。那个连续性怎么体现出来？24史，我们的史书是可以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有形的东西。我们在那儿看见那个刻的那些鱼呀、啊，看见刻的那些诗啊，那个时候那种和古人的沟通感和文明的对话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人印象极深刻的。钓鱼城，对不对？钓鱼城我们原来都知道那是一个军事防御系统嘛，但实际上到那儿之后，我会发现它的文明形态很丰富，对不对？它有很多的碑，还有很多的石刻，比方说那个卧佛，其实那个文化承载力极强。
1: 那您认为重庆在长江文明的版图当中，它特有的色彩或者说辨识度是什么？
0: 重庆曾经征集城市口号，当时我都想了一个叫做折叠山水烟火人间。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折叠山水就是它一个特别经典的特征啊！你看我们重庆的女孩子啊，没有一个身材是不好的。为什么？整天上台阶下台阶上台阶下台阶，是不是都非常的玲珑窈窕？这就是那个山的形态呀！啊，水也是一样啊，因为这是三峡嘛，你就觉得哎呀那样的波翻浪卷，虽然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的这个精神呐、啊，是渗透在重庆人的骨头里的呀，所以重庆人是有硬度的呀，对不对？你看，你钓鱼场也好，还是说后来抗战时代也好，重庆人展示出来这种精神的硬度啊，那个硬度其实是折叠山水从那个山水缝里挤出来的一种生活呀。
1: 那根据您看到的重庆和您拍摄的重庆，还有想象的重庆，您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化它或者挖掘它？
0: 整个重庆，无论是从山的角度还是从水的角度，它那个诗歌是相当相当多的呀。其实我觉得可以打卡这样的一个诗行重庆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啊。
1: 如果让您来策划这个行程的话，我想可能会非常多的人会感兴趣。
0: 对呀，有一天我们真的还会走，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完呢，我们还可以沿着长江走下去，我们还可以沿着蜀道走进来，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式来解锁重庆，当然我们都可以吃着走进来嘛。
1: 您在可能全网有上千万的粉丝，
0: 对，
1: 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慢行中国，请您一直是用您的影像让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具象化。就在您看来，在信息获取非常丰富便捷的当下，阅读和行路不可或缺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活人感，就是在 AI 时代，我觉得最缺的是活人感。我们这样行走，其实是真的走出了活人的那个样子。那首先嘛，你阅读，你就是把别人的生活再活一遍嘛。你看一本小说《包法利夫人》，你把包法利的夫人的那个生活在你的头脑中活了一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你走路的话，那你其实是把别人走过的路又用自己的脚去走一遍。你当你觉得那个脚板疼的时候，那个活人感就来了呀。所以你说旅行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包括我们拍那么多片子哈，我们拍那么多短视频，其实也不是说让你看这儿有多美，或者说跟你说你看我知道的有多多，不是那样的。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你看有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那么人在看到别人这样生活的时候，自然就会反思一下，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生活着呢？

0: 这个世界，当你走过的时候，当你认真的活过的时候，你的人生是有光彩的。
1: 而且您的行走并不是像您钟爱的诗歌一样随意的，其实是有完整的一个脉络，
0: 有完整的

0: 到解放碑，这是不是一条非常经典的城市道路？而且我们还要走文明之路，比方说什么丝绸之路就是一条文明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一条文明之路。我们希望沿着路径走，因为古人就是那样真实的走出了今天的样子。所以我们在头脑中设计，然后在日常中行走，我们希望走出这样的活人气，走出热气腾腾的如重庆人民每天过着的这样的生活。
1: 据重庆市商委消息，即日起将在全市范围内接续实施2026年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值得期待的是，本次活动每月还将抽出100个中奖名额，每名可获得10,000元现金奖励。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来关注一下头条，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18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据介绍，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

0: 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新标准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27日。此外，香港还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并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川渝广告赋能品牌提升专项行动重庆站近日举行，活动聚焦汽车、医药、餐饮、文旅等重点产业，联动川渝两地广告创意、融媒体、数字营销资源，搭建广告供需对接平台。5家重点广告主现场发布合作需求，10家川渝重点广告企业提出投放优化方案，并推出专属优惠。重庆市广告协会与四川省广告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广告供需对接从一次性活动向常态化机制转变，助力川渝品牌高质量发展。数字工具如何破解社区治理痛点，惠及普通百姓？近日，百年电信有约于建数字新篇重庆电信事业发展140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九龙坡区黄觉坪街道九龙湾社区，咱们一起去看一下这里以智慧赋能基层治理，建设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生动实践。近日，重庆电信上门为郭阿姨安装了守护一键通智能守护系统。这套适老化设备操作简单，构建起紧急联系人、社区网格员、7x24小时客服三重守护机制。除了为独居高龄老人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重庆电信还发挥自研数字化平台能力，为九龙湾社区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号，搭建起连通社区、沿街商户、居民三方的线上服务枢纽，成为九龙坡区15分钟生活圈数字化建设的鲜活样本。
1: 主要是从5个板块给居民提供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居民他可以进行我们的政策查询、社保查询、子女入学、社区活动、文化旅游各个板块的资讯随时可以掌握，让居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
0: 当前重庆正提质扩面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

0: 线上经营能力，激活小店经济。据了解，抖音生活服务平台于2025年发起烟火重庆促消费城市 IP， 带动重庆当年线上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 127%， 相关内容曝光量超过35亿次。平台还在重庆的紫薇路、观音桥好吃街等地落地了6条烟火小巷，带动540家小店入驻平台。
1: 我们在开店的过程当中，然后再通过拍视频的方式，然后去把门店进行宣传，有很多的客人知道了我们店。
2: 我们从以前的十几张桌子哈，变成了现在的30张桌子左右，这个生意的话就是翻了几倍。
0: 按照计划，烟火小巷将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并根据不同街区和商户的实际需求，提供场景改善、达人探店、免费培训和流量补贴等支持，力求让线上关注更稳定地转化为到店消费。
3: 平台也会通过 AIGC 的内容的创作， AI 的这个直播的工具降低线上经营的门槛，帮助到我们更多的烟火小巷去吸引我们的消费者，也能接住客流，经营好长效的生意。
0: 2026天猫二轮车行业商家大会9月17号在渝举行，会上巴南区与天猫启动数字化战略合作，致力于将巴南打造成全国二轮车产业线上化转型标杆阵地。本次巴南区与天猫携手，将重点围绕招商育商、机车文化、线上引流、消费促进四大方向展开合作，包括将帮助更多重庆造摩托车、电动车企业线上开店，通过发放消费券带动线上销售，共同举办全国摩托车越野及耐力邀请赛等。
4: 未来还有一些针对直播，然后针对一些这种赛事的一些合作。我们整个重庆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我们也会通过设立这种重庆专区的方式，去帮助这些企业在线上更好的发展。
0: 二轮车行业当前正从卖一台车转向经营用户全生命周期，装备、配件、电池、安装、维修等后市场服务成为新增长点。为此，天猫正加快布局线下服务网点，计划在全国范围搭建超20000个门店，其中全国首个五星服务标杆示范店将落地巴南，力求打通线上下单、线下交付售后的完整链路，拉动二轮车消费。9月16号，比亚迪方程豹品牌首款轿车方程 S 以及列装版方程 S GT 正式上市，这标志着主打硬派越野的方程豹正式进军竞争激烈的纯电运动轿车市场。其中，方程 S 售价18.99万至22.99万元，列装版本方程 S GT 售价21.99万至23.99万元。发布会现场，方程豹汽车总经理熊田波介绍，方程豹 S 构建起4道安全防线，覆盖爆胎避险、碰撞防护、抵御连续冲击以及长期用车安全等多个场景，希望依靠技术下放与高安全配置，打造差异化优势。
5: 我认为最重要的那就是安心，我们希望凭借比亚迪的硬核技术能力，在安全方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答案。
0: 好，资讯继续。近日，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在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开幕，全球智能物流前沿技术集中亮相，来自中国的成熟无人物流解决方案在展会上表现亮眼，凭借稳定的 L4G 自动驾驶能力，助力欧洲供应链智能化升级。
6: 欧洲物流行业长期面临司机紧缺、工时受限、运力调配僵化等难题。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迭代，全流程无人货运成为破局关键。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落地级技术方案，也让欧洲方面看到智能物流规模化普及的可行性。本次参展的新石器无人配送车已在海外落地超2.7万台，实现全天候常态化无人运营，大幅提升道路与运力资源利用率。该企业将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总部，并于布鲁塞尔开展为期1年试点，适配欧洲法规与应用场景。
7: It's 24/7. That means you can also operate during night, during off-peak hours. And I think this one thing you can be.Balanced als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xisting road network.
6: 同样来自中国的小马智行推出自动驾驶重型卡车，

0: 搭载全域感知设备，实现360度无盲区探测，系统预判能力超越人眼，大幅提升长途货运安全系数。业内人士称，无人货运技术已日趋成熟，但欧洲在规模化运营方面仍面临安全标准与可靠性的挑战。中国无人物流方案出海，正为全球智慧交通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7号在英国苏格兰的一场人工智能峰会上表示，应以负责任的乐观态度发展人工智能，主张通过企业责任、严格测试和针对具体产品的监管来应对安全风险。
2: Well, it's very powerful technology. It could be used for incredible things. Of course, it could be used for ill. And so we have to build this technology.safely and securely and responsibly. But we have to do it with, if you will, responsible optimism, because the impact and the benefit it's going to bring to society is so incredible.
3: 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黄仁勋表示，开发者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并在受控的测试实验室中充分验证产品，不安全的产品应暂缓发布。他还强调，企业需要严格测试系统，保护隐私，预判滥用风险，并确保社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机构则应持续关注人工智能部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必要时通过新增法律完善现有监管框架。
1: 日本央行在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现行的1%左右上调到1.25%左右。在当天公布的决定文件中，日本央行表示，今后将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货币宽松力度。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当天的加息决定距离上次加息仅相隔3个月，这是植田和南出任行长以来最短的加息间隔。此举意在加快加息步伐，防止因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引发的物价上升超出预期。不过，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高位，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利息负担，拖累经济。另外，报道说，日本央行此次加息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方面压力的推动，因为美国一直对日元过度贬值持关切态度。
1: 好，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7号表示，尽管在电网容量和可负担性方面仍存在挑战，但电气化转型依然得到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比罗尔说，目前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比总体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快3倍。在今年的全球能源投资中，61%流向了电力领域，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占比为39%。他还指出，实现更大规模电气化面临2大障碍。一是连接发电设施与消费中心的电网容量不足，二是必须降低电力成本，以促使消费者选择电力而非化石燃料。韩国财政经济部18号决定，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11月底。汽油燃油税将维持在每升698韩元，约合人民币3.4元。柴油燃油税为每升436韩元，约合人民币2.1元。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受此影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1: 印度是世界重要的大米出口国，2022年的出口总量约2200万吨，占世界大米出口量40%以上。印度大米产量的下降可能会对全球粮食价格带来一定影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

0: 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依旧有秋雨打卡，白天雨水主要分布在偏北地区，开州、巫溪等地累计雨量达中到大雨。接下来的周末雨水会陆续减弱停歇，预计今晚我市还有大范围降雨产生，西部和中东部偏北地区的雨势较大，多中到大雨。周六白天降雨陆续停歇，偏南地区有望歇后阳光。周日雨水会率先折返偏西偏北一带，其他地方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但下周一新一轮秋雨又将发展，长江沿线以北地区的雨势较强，需注意防范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雨水间歇期多地最高气温会升至28度左右，但雨水返场后又将下滑。市区大雨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万州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潜江小雨转阴，18到24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河川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

南川终于转阴，21到28度。綦江终于转阴，21到28度。荣昌终于转小雨，21到26度。梁平终于转小雨，20到27度。垫江终于转小雨，20到27度。中县终于转阴，20到27度。云阳终于转小雨，21到28度。石柱小雨转阴，20到28度。秀山阴，19到26度。酉阳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衡水小雨转阴，21到28度。万盛经开区终于转阴，21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八月初八。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市公安工作，
1: 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重庆6个项目入选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27项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
0: 重庆发布“十五五”时期全国首个省级层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
1: 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市公安工作等。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推进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高风险行业和重点部位，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围绕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间专业及地方合作机制，在拓展多市联运一单制和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多层次各领域交流，在服务金砖合作大局中展现重庆担当。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落实到“十五五”时期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出台尊师、强师、惠师务实举措，持续打造教共体改革、师德师风建设等教师工作标志性成果，推动新时代教育强师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学好用好小喇叭节目宝贵经验，立足重庆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结合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生动实践，努力创作更多启迪童心的精品佳作，创新打造特色鲜明的少儿文化传播阵地，持续推动全市少儿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紧扣全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的重点任务，细化量化4个体系4重清单，加强政策集成创新供给，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系统发力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深做透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文章，整体增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和竞争力。要全力提振工业经济，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加大政策兑现力度，扎实推进主导产业稳产放量，巩固拓展重点产业增长势头，高质高效做好企业服务，及时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更好促进工业经济稳存量扩增量。工业大区要主动作为，勇挑大梁，各区县要因地制宜，找准赛道，为制造强势建设做出积极贡献。会议听取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决扛牢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政治见景摆在首位，牢记公安信党根本政治属性，深化扫黑除恶守牢平安稳定底线，抓实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奋力开创15-57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高水平抓好清廉公安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深化开展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持续提升全市公安干警作风形象、能力水平和法治素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健全党领导公安工作的制度机制，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细化落实从优待紧政策措施，为广大公安干警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听取我市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情况汇报，审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巩固拓展改革成果，直面问题，攻坚克难，紧盯不放，做强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全面提高国企经营规范化水平，加强资源整合和市区县联动，坚持

0: 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努力打造国资国企改革标志性成果。要切实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的领导，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多跨协同营造改革发展良好环境，形成强大改革合力，确保各项改革部署一贯到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城市更新不只是重塑城市风貌，更关乎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国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重庆绩效评价排名全国 A 档，六个项目获评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连片更新等27项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从老旧失修到焕然一新，从沉睡资产到活力空间，重庆让一处处老街区、老厂房、老社区生长出新产业、新消费，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展现新气象，迈上新台阶。
2: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樱花巷合作村片区，红砖老墙与特色店铺相映成趣。这片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片区，曾长期存在设施老化、配套不足等问题。当地广泛征求群众诉求，通过打造山城后巷，改造而成的樱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在保留街巷肌理、留存城市记忆的基础上，升级基础设施，盘活闲置空间，植入餐饮、休闲、文创等多元业态，构建多元消费场景，吸引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如今，社区已吸引40多家市场主体入驻，实现年营收约2000万元，后巷经济在此焕发生机。
3: 这一下我有40几年，现在的话环境改善了，跳下芭芭舞那些啊，锻炼身体啊那些，好小朋友耍的，老的也耍的了。
4: 当时选择这儿，就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嘛，整体给人感觉从清洁到整个氛围，给人的一种温暖感还是很强的，能够轻松下来的感觉。目前这几年的收益还可以。
5: 通过我们的夜校活动，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创业者的社群哈，大家都能够融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来，又是老又是小又是青年，都大家其乐融融。
2: 在重庆，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也在活化换新。位于渝中区的马鞍山传统风貌区，通过风貌、环境、排危综合整治，还原青砖黛瓦的传统山城风貌。这里的更新不止步于文旅消费，而是打造出一个数字贸易产业园区，引入渝欧跨境电商等优质企业，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2025年，园区营收超70亿元，带动就业岗位720余个，实现文脉保护、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共赢。
6: 不再是打造一个孤立的历史街区，而是想要将它活化成一个主客共享的开放街区，做好了历史保护、民生配套和产业投入之间的一个平衡，是对文商旅程融合发展路径的一种新探索。
2: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我市还创新推行策划、招商、投融资3个前置机制，助力打造年轻化沉浸式文旅新空间。南岸区萤火虫港湾猫猫主题乐园原来是一片临江的闲置荒地，通过策划前置，这里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规划设计，让空间功能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让城市边角地变身兼具社会价值与文旅活力的新空间。
7: 这个地方的地形它比较起伏丰富，然后又临江，它其实具备一个很大的改造潜力，比较适合打造猫咪可以相对说自由活动的一个专属场地，
8: 既可以看江景，有很多小猫来陪伴，而且这里很大，大家可以一起来玩一下。
2: 今年1至7月，我市实施城市片区更新项目104个，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新增落土闲置空间2703万平方米，提档升级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18个，建成高品质文旅消费集聚区51个，打造山城后巷65条，年接待游客量超2000万人次。通过三创盘活行动，盘活闲置商办、老旧厂房等740万平方米，低效资源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
9: 1580工作体系的提出，为全市更新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突出以人为本、系统思维、改革创新、数字赋能，围绕功能补短、产业聚能、绿色扩量、文脉挖掘、品质改善，大力推进城市片区更新，打造更多群众可感可及、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10: 近日，重庆发布"十五五"时期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超大城市

0: 现代化治理规划。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6场，就这份重庆方案进行专场解读。
1: 重庆市15/5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将构建数智赋能与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的治理范式。
2: 15/5期间，我们突出群众所愿及城市治理所向，以中心城区为主阵地，带动全市的整体提升，重点抓实抓好全域环境治理、设施品质提升两大任务。
1: 具体来说，我市将统筹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和低效楼宇，推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换新，实施城市数字更新、城市高效精细治理提升、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三大行动，力争到2030年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率达到95%，打造150个人工智能加综合治理场景。
3: 我们依托国土空间信息系统和多规合一一张图，把人、房、地、企等信息叠在一起，哪里的菜市场不够，哪里的公交站远了，我们心里有数，让设施跟着市民需求走。
4: 将迭代完善愉快办、愉快证、数据、人工智能底座、算力、云网、感知、人性城市、安全治理一张图、指挥调度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加坚实的数字技术保障。
1: 规划聚焦风险监测处置，将推动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力争到2030年风险点闭环处置率达到95%，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95%以上，力争中心城区跨区事件平均调度响应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
2: 将安全韧性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到2030年全市水电气讯路桥税轨数字化管控率达到92%，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能力。
1: 聚焦民生，规划明确将持续深化交通环堵促畅数智治理，力争公交轨道50米接驳率达到87%，提升住房标准水平，计划到2030年建设1000个完整社区、300个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力争实现建成区全覆盖。另外，因地制宜增补口袋公园300个以上，提质改造城市公园300个，
5: 扩面建设榆林会社区综合服务体，一体嵌入养老、托育、就业、文体等功能，打造系统集成的社区一站式服务平台，着力构建全龄友好社区生活圈。
6: 15/5期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2000个，建设现代社区150个，让群众生活更安心、更舒心、更便捷。
7: 各地聚焦重点领域，深入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和实战能力。
8: 针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各地加密地质灾害重点区域的巡查监测。奉节县新民镇对紧邻学校、村民出行主干道的老旧危房开展专项排查研判，对年久风化、存在坍塌风险的5栋共300余平方米的高危危房进行了集中拆除。
9: 继续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等群防力量参与日常巡查排查，推动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8: 聚焦开学季安全，两家新区宝胜湖街道近日联合公安、消防、社区及西南政法大学开展校园及周边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校园消防设施、边坡地质隐患、栈道经营等突出问题。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校地联动防控，持续筑牢校园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8: 9月17号凌晨，我市在轨道交通4号线铁山坪站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实战演练，设置综合演练和专项演练两大板块，按真实突发险情临场响应、快速处置，有效磨合跨部门联动处理。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随着秋季来临，我市中心城区多处居民小区附近的空地上，违规露天焚烧现象反复出现，屡禁不绝，市民深受其扰。属地管理方虽然开展了巡查管控，但乱象依旧难以根治。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烟雾非常大，然后这个整片全部都弥漫起那个烟雾，这个耳朵是那种很呛人的味道，晚上都会被呛醒。
2: 早上，晚上也会，晚上也好，年年都有人烧。
0: 近期，记者走访我市中心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发现焚烧秸秆垃圾的情况并不鲜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及《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在城市建成区、人口集中区域，露天焚烧树叶、枯草、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属于违法行为。居民们表示，露天焚烧不仅烟雾扰民、臭气难闻，而且存在较大的火灾隐患。

0: 相当于都是近半个月的话，我是把它每次给它记录下来的。1、2、3、4、5、6、7、8、相当于半个月我拍到的有13次，但是还有我没有拍到过的。
1: 前天好黑人嘛，都在我们那个小区周边那个马路边边可能烧出来了，报了119了。
2: 这种露天焚烧大多发生在已征未用的荒地、边角农田等。每年春耕秋收前后，焚烧频率就会大幅度升高。周边居民也曾多次向各级部门进行反映，但治理效果并不明显。
3: 许先生他也在，比如说他也阻止我们看去巡逻呀什么的，他说去找，但是我觉得治标不治本。你看，你假如不准他烧了之后，他一会儿可能又会烧。
2: 针对露天焚烧，其实各级部门都采取了一些措施，社区网格员分片劝导，城管执法队伍沿线巡逻，闲置空地管理方也经常排查火灾隐患。那露天焚烧为何还是禁而不止呢？记者调查了解到，主要存在三个难题。第一，违规人员打游击战。
4: 那个有个交班时间噻，我们晚上8点，他们就卡到我们那个时间点，他们就来，那没办法的嘛。比如说在那个山上一烧，他就跑了，然后我们来等冒了烟起来，然后我们再过来，你看是不是也就烧完的了嘛？社区也没那么一个从严的这个处罚，说老实话哈。
2: 对此，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有苦难言。由于焚烧行为随机性强，没有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往往这片荒地刚处置完，另外一个山头又冒起烟，巡查人员疲于奔命。第二，由于焚烧人员打游击，导致取证难。
5: 城管大队如果能够完全取证，肯定得行的。我们哪有执法权呢？不是要跟他们宣传的嘛，也要教育啊，那个啷办嘛？你逮不到他也没啥的。他取证很困难，我们也很恼火呀。有些人很聪明，倒不说烧的，我只是看到你们在吼，然后帮忙，我还帮忙灭火，他还成了帮忙灭火的了。
2: 大量荒地没有监控，抓不到焚烧的现行，点火人可能早已离开，也可能矢口否认，导致缺少完整证据链，无法实施处罚。走访中，记者就亲身体验了取证难的困境。
6: 别个的反应说是树林里在烧火，
7: 我没有烧，
6: 他说外面。
7: 我的块块都是都是我的，我都是那块。
6: 又不要烧了？
7: 没有没有，对，我跟他们说了嘛。
2: 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在城市建成区、人口集中区域露天焚烧树叶、枯草、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然而，法规虽有明文规定，取证不易，却带来了第三个难题：执法落地难。基层实际处置时，大多还是以劝导教育为主，无法取得震慑的作用。
8: 城管的很，
9: 城管的他还是要少，就是因为还是不减少，但是你那不好做活了嘛。
5: 那你们还烧不烧那种？
8: 烧在
9: 那还，那还是才烧噻。
6: 把火熄了。一天给你宣传打起，这算好多事啊。
10: 我们给他等他急叫他想，如果下次再烧，我们再给他挖了那个土。
2: 看起来声势颇大的巡查，最后却是口头教育草草了之。这样的反复整治，让不少群众觉得烧一点杂草不算大事，巡查来了就收手，巡查离开继续烧。
0: 他们去了之后啊，只是给你有时候会给你反馈一点现场的已经烧完了的那种图片，但是都不是很有效。
2: 执法不能落地，前期的劝导教育沦为一纸空文，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和震慑力。不少居民甚至认为，即使烧荒被抓，也不会被处罚，导致露天焚烧反复出现，屡禁不绝。很显然，只有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硬举措，才能真正管住露天焚烧，还给城市干净清新的空间。感谢收看，接受关注，再见。

0: 千年非遗城，繁荣超圣地。2026千年荣昌历史文化周，9月22日，荣昌安桃小镇盛大开幕。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

0: 尹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0: 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会议

0: 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

0: 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6: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7: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四千。

0: 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

0: 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 1.0% 上调至 1.25%， 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
1: 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梅，
2: 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0: 太荣幸了，
2: 吉祥安康。
0: 谢谢谢谢。
2: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谢谢”
1: 库尔班肉孜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里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
3: 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
4: 石榴籽已然抱在了一起，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
5: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真是方丽派人装的，那只有一种可能。
1: 他已经怀疑我了。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方丽，你手下的安装做了一件不在计划之内的事情，比如说收养一个孩子，这件事完全超出了你的控制，你难道不会起疑吗？你不用担心，他就算起疑，暂时也不会伤害到你和你在乎的人。不过你提前要做好准备，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孩子的问题。
1: 我明白。
0: 要不要我帮你打配合？
1: 不用，我说过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保护，反常相反会引起方丽的怀疑。
0: 那接下来我们按照正常的生活流程，我是不是可以回屋睡觉了？
1: 你做梦！你去陪孩子，我去客厅。

0: 喂，
1: 邢处长，我有重大情报。
0: 说。
1: 陈可汗家有一个胭脂盒，可以拍照。
0: 胭脂盒可以拍照啊，继续说。
1: 他放在了他书房的抽屉里。
0: 给我定睛吧，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2: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喝酒，今天陪我喝了一天的茶，难不你了。
3: 瞧您这话说的，能和您一起喝喝茶，听您讲一讲天下的时局，属下学习到了很多，而且在自己家的咖啡馆里喝茶，只有您这样的人物才能做得出来。
2: 那个洋玩意儿我实在是不习惯，但是上海滩喜欢的人是比比皆是啊，没有人跟我一条心啊。我今天叫你来呢，是想跟你推心置腹的，但是我怎么觉着你不信任我？
3: 先生，您误会了，您聊的那些我插不上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敢班门弄斧啊，在你面前。
2: 你知道的啊，方林，我一路提拔你呢，就是因为喜欢你飞扬跳脱的性格。特工总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不是个谦逊的人。哎，现在日本人人事变动，眼看我地位不保，你跟我韬光养晦。
3: 先生，方离从始到终绝对对您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而且您是汪先生的心腹大臣，现在又受日本人的器重，怎么可能地位不保呢？
2: 那我问你，以今时今日的状况，你是站在汪先生这一边还是蒋先生这一边呢？
3: 先生何出此言呢？您知道，自从几年前在霞飞路您把我收获之后，我便再无二心，而且这些年我做的事情您也看在眼里，就算是我有二心，您说我还有回头

0: 问得好，问得好啊！可是如果对方求贤若渴，再大的仇恨，我看也可以化解啊。属下适合您，共进退。
1: 你跟我共进退。
2: 进，咱们继续反掌脚供；退，咱们反水。你身上背了太多的血债也没有关系，我替你扛着。你日后落得一身轻松。我给你交个实底儿吧：从重庆来劝降的人已经被我打发了，我们以后逆水行舟。 只能进，不能退。是。我今天算是听其言了，日后我要观其行。日本人不动法租界呢，是为了招安。可是如果乖乖的听他们安排呢，日后只会徒死功名。属下明白，属下一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行。
1: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喝茶也喝了一天了，你就忙你的去吧。
0: 走。

0: 我是乐海啊。
1: 乐海，
2: 今天方主任过来看见孩子的时候一样的，
0: 蛋糕放小袋里吧，时间不变，抓点紧啊。啊。

0: 这么着急出任务，会不会？
1: 放心吧，应该只是正常任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催得这么急，法租界的行动明明已经搁置了。先不说了，我先去看看。
0: 你注意安全。
1: 谢谢关心。
0: 你别想多了，我是为了我自己和孩子。
1: 说起这个，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请一天假留在家里好好陪陪他吧。孩子如果是想我了，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0: 好。
2: 怎么回事啊？行动不是说暂停了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人需要我们用行动表一表忠心。
4: 看样子得用血染一下这法租界了。
1: 主任，又要杀人？不是说好以安抚为主吗？
4: 可海，李主任呢和日本人也不是一条心，我们这些做刀的就别想着入鞘的事儿了。贼拉呢有别的任务，陈斌我不想让他染指这里，一会儿我会带人从这条路下去找人，然后按名单打人。你和老金呢从另外一条路迂回包抄，如遇反抗格杀无论。
1: 有这种事儿啊，别找我。
4: 可海，我的好兄弟。

0: 你真当进76号是过家家呢？干活了。
1: 听说方里这小子把法租界搞得鸡犬不宁，日本人都急了。哼，这小子还挺雷厉风行的，还是个将才。
0: 这事你知道啊？哎，
1: 我让他去的。
0: 日本人不是交代了吗？在新主持的到来之前，不许轻举妄动吗？
1: 日本人也不想乱，可是再这么怀柔下去，我怕76号保不住啊。
0: 明白了。
1: 你是想把上海滩搞得鸡飞狗跳，让76号在新主事的日本人面前显得更有价值。大乱大治，越乱，我们对日本人才越有用。一片给我升平，要我们干嘛呀？再说了，就算日本人最后发怒了，我们就把方黎推出去，说他擅自行动。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了，上次我让你查方里他们有什么进展？
0: 他们行事都很小心，一时间没什么线索。啊，倒是方黎前段时间家里住了一个姘头，那个女人跟陈克海大有文章。

0: 不是干活吗？怎么又让我们在这儿等啊？他妈的！现在活真他妈不好干。我刚查了几户，他们上面有认识的人就已经开始往上告了。我去一趟宪兵总部解释一下。这儿没什么事儿，你们撤吧。
1: 嗯，
0: 走。

0: 方黎呢？
1: 在宪兵队开会呢，怎么了？哎呀，他在向小娘们恐怕要跑，这我也不敢瞎手啊，得找他呀。什么意思啊？谁要跑？田柳。
0: 对呗，方黎啊，让我监视他，结果我发现他在家收拾行李呢。啊，这姑娘捕灵精怪的，又爱演戏，说不定又闹什么恶作剧呢。我看这样，你先去宪兵队找方黎，我去看看他那边什么情况。你去是？如果真要是有什么误会，我也想替他先解开，免得他被方黎怪罪。你懂吧？哦，
2: 那行，就这么办。哎呀，这娘们真是，我告诉他，反正是贼拉大厨。啊，
0: 那我去吧。
2: 上车。
3: 贺海。

0: 我们要去火车站。
1: 起床了，早上你到了火车站，立刻买最近的班次。目的地到哪儿都行，等出了上海安全了以后，再找人去火车。
2: 出什么事了？这也不是去火车站的方向啊。

0: 陈处长，这怎么了？不知道田小姐去了。田柳啊，
1: 他让我在前面的路口把她放下了，
0: 怎么你们没看到吗？是我们没看到，还是陈处长故意没让我们看到？你什么意思？陈处长是不是故意放走的，小的们也不好说。
1: 还要麻烦陈处长给我们回局里一趟，下游邢处长、方副主任，上有李主任，自然能辨个明晓。
2: 怎么，你们还敢扣人是吗？
0: 这位兄弟说的很对，我正好要回当部里，走吧，
1: 请。
3: 田柳跑了，陈可还让邢处长给抓走了。

0: 陈处长请来了，邢处长，我只是回来接受问话，不必这样吧。陈处长，你神通广大，再加上现在又有通牒嫌疑，我这样，邢某心里不安。邢处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只是顺路带了田柳一问，怎么跟通牒扯上关系了？ 那陈处长，你知不知道你带走的田柳到底是什么人？我当然知道，他是我朋友。那如果陈处长知道这位田小姐极有可能是延安或重庆安插进来的人，你会怎么做？
1: 等我把他找到了，这位田小姐的身份自然分晓。
0: 不过，他要借机逃走，那陈处长，你协助间谍逃跑的罪名可就消不掉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其实六号可不是你邢处长的一言堂。嗯，你说的对。不过，既然陈处长已经坐在这张凳子上了。
2: 咱们还是先按规矩来，鞭他。得罪。哎，什么情况？我不是跟踪田柳吗？结果早上我就发现他收拾行李。
3: 最近的一班，
4: 南京9:10。
3: 啊，就要这班。

0: 这个路上果然有骨气，行，我佩服。还有什么？一块上吧。
1: 别着急啊，咱们一步一步来。
2: 秦处长，
0: 在哪？码头没有火车站呢？汽车站呢？
2: 还没消息。
3: 陈处长，咱们进行下一项。喂。喂。哦，我找陈克海。
2: 处长不在。
3: 哎，先别换，他之前借钱给我，我是来还钱的。你都快没了，
2: 还还什么钱啊？
3: 是。
4: 九点十分南京，九点十分南京了啊！快上车了。

0: 手铐解开，解开！住手！王副主任，陈克海涉嫌包庇通牒嫌疑人，我正在审讯。你这一进来就让人把他手铐解开，不符合规定吧？
1: 包庇通牒嫌疑人？谁呀？
0: 正是之前住在您府上的田柳田小姐。
1: 田小姐住在我府上。
0: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秦处长倒是先知道了，看来秦处长挺关心我呀。晚蝶是一处的职责所在，不敢怠慢。那田小姐人呢？有人证物证吗？
2: 这得问陈处长了。一个小时之前，陈处长亲自驾车把田小姐带走了。现在找不到田小姐，我只好在陈处长身后。
1: 找突破口了。按规矩，五件套。哦，对了，方主任应该不会徇私对吧？邢处长真是厉害啊！邢处长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平级的同僚动刑，我只不过是多问了两句，就成了徇私了。这个帽子盖得挺好啊。
0: 这件事情。 我请示过李主任，李主任已经授权我全权处理。
1: 我这就去找李主任。
2: 好啊，
0: 请便。

0: 既然田小姐住在我家，她是嫌疑人，我也有可能是包庇她的人。这样，我也有可能有罪，不如先审我吧。来啊！
1: 报告秦处长，田小姐带到。
2: 有意思，
3: 欢迎田小姐。

0: 搬我家来不方便，你看，现在好了，以你的任性，误会闹得这么大。我就是想搬搬跟你一起住嘛。好不是，别吓唬了，你是搬回来住不去了。不过清者自清，不管给你扣什么罪名都不重要，你要坚信自己的清白。
1: 就没有人可以再造，有些人只不过是想利用你。

0: 我们对付方丽和我，我们不会让他得逞。
1: 行了，该亲昵的也亲昵了，该嘱咐的也嘱咐了。请陈处长歇会儿。

0: 让田小姐坐上吧。你们干嘛呀？
1: 方主任，不合规矩。
0: 范林，你要救我。
1: 你说实话，我一定救你。我一定说实话。这个人是一处的刑处长，专门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他说他手上有你通牒的证据。
0: 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他胡说，我没有。
1: 田小姐，要不要我？
0: 田小姐，今天早上你拿行李去哪儿了？
2: 我要搬去陈克海家里。既然是搬家，为什么又会中途失踪了呢？别提了，我本来是要搬到克海家里的，可是他不同意，而且我后来。 我气不过，我就威胁他让我下车了。我哪知道刑处长的车跟着我呀？再说了，你们的人没看见我，那就是他们眼瞎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打嘴仗没什么意思。我这边有一个证人可以跟田小姐对质，不如把他叫过来，把话听完。 行吗，王副主任？
3: 来人！

0: 小姐，我不应该卖麦给你，威胁照相机的。
1: 你真的从他那儿买相机了？
2: 啊。
1: 为什么？
2: 为了好玩。
3: 买了个间谍器材就是为了好玩吗？方主任，我觉得这是在侮辱你的智商和专业。
1: 说实话，
2: 你打我！
1: 说实话，不想挨打就说实话。
2: 我就是为了好玩，我买它来就是为了拍一些照片。
1: 拍什么？相机在哪？
2: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3: 简直是过家家。要不我来？
0: 哎，长官，人我已经指认了，能放我走了吗？
3: 资贡还想活命？当76号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方主任，你不用对家人动粗，行某可以代劳，相机已经找到了，就在陈克海家里。

0: 么意思啊？
1: 说起来惭愧，我的手下发现了田小姐购买了相机之后呢，就一直跟踪她。正巧呢，看到田小姐与陈处长会面，更巧的是，我的手下亲眼发现她把相机交到了你的手里。
0: 所以呢？
1: 所以大家同僚一场，我肯定不能大张旗鼓的到陈处。

0: 回来。
1: 那就是吴文自取了，
2: 毕竟是重要证物嘛。
3: 相机在哪儿？
2: 我的手下正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田小姐的相机里面到底拍了些什么？一会儿自然见分晓。

0: 处长，可算找到您了，有你的电话，是一个姓骆的小姐打过来的。
1: 知道了。
2: 处长，你让方主任单独审的小南妹儿，就不怕？
1: 怕什么？死无对证，但死了也许对我更有用。
2: 处长的意思是把这件事情推给方主任？
1: 我刚才说什么了？
2: 处长什么也没说，一切都是属下的随意揣测。
1: 进。
3: 报告处长，东西拿回来了。
4: 很奇怪，里面的胶卷竟然没有动，会不会是陈克海想把这个小娘们给卖了自保啊？只要照片没有冲洗，他就可以说对内容毫不知情，然后把罪责全推给那娘们儿。
1: 他承不承认有意义吗？只要这里面的情报内容够力度，他就逃不掉。拿去冲洗。
5: 是。
1: 看你方离怎么保住你的好兄弟。
6: 三林，你会放过我吗？
7: 你真的一点也不想他？

0: 我不想听你动气。三个问题，如果你老实回答，我帮你没事。是选择有钱又舒服的生活，还是在你如花似玉的小脸上来这么一下，你自己选。
1: 划上我的脸，你想知道什么？你问吧。
0: 相机谁叫你买的？
1: 相机是我自己买的，跟陈可海没关系。
0: 拍了什么？

0: 我不记得了。你说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了。那天去借船家，你偷的那份情报，是贿赂我还是可汗啊？
1: 是因为你，你骗我。最后一个问题，凤妮，你一定要相信我。陈可海他没有指使我做任何事情，那个相机，他就是我自己买的。
0: 我就是觉得好玩，所以我才买来拍了一些照片。我给他就是为了讨好他，他什么都不知道。凤梨，你相信我好不好？小梁，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住在我家，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你有没有一秒钟是喜欢我的？

0: 田小姐，关于相机你说的这些证词漏洞百出，连我都不相信你，你是漩涡星盘主怎么可能相信你呢？对不起，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和陈可海的性命，我没办法，所以请你原谅。
1: 求你。

一只舞，下辈子记得。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今天我们将聚焦，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
7: 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梅，
8: 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6: 太荣幸了，
8: 吉祥安康。
6: 谢谢谢谢谢谢。
8: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
7: 库尔班肉孜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利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
9: 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
10: 石榴籽已然抱在了一起，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
11: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都是新政府的官员传出去，岂不丢人？
1: 你他妈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的，还有什么戏码？赶紧来！今天小爷我心情不好，着急回家喝酒。喝酒不着急，咱们还是先聊聊正事吧。 王主任，请。任处长。

0: 秦处长，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方主任稍安勿躁，政务一会儿就到了。等咱们把事情解决了，你们二位回去想怎么喝就怎么喝。 洗好了，
1: 是。不过
2: 什么？拿过来。

0: 陈处长，这个相机是田小姐给你的，你承认吧？
1: 我承认。
0: 好，如你们所见，这些照片呢，正是从这个相机的胶卷里洗出来的，其中有几张需要陈处长解释一下。

0: 还有呢？
1: 这些不足以证明吗？
2: 来。

0: 这就是天流，通底的证据。这日湾情报你怎么解释？谢处长，你着急指认我，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他妈但凡动动脑子！
1: 什么错误？你可以疑心惺惺相火吧，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言，可是我的爱永远没有改变。邢处长。 这他妈是《哈姆雷特》的台词，你就要用这个指认我吧。

你休息吧，我来照顾他。你醒了，我熬好了白粥，趁热喝，我喂你。 他们说，田柳的遗体找到了，方丽会处理好的，你放心吧。嗯。

0: 对了，这个怎么办？
1: 里面有什么？
0: 之前拍的情报，我为了保险拍了两份胶卷。
1: 相机交给我处理，不过别现在给我，那边已经眼线盯上我们了，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下午我会找人送一个一模一样的相机给你，你拿到之后就随便拍点日常照片，傍晚的时候你放进垃圾袋里扔到门口。现在你把它放到右边显眼的地方，然后站起来假装我们聊得不开心，一个人先走。
0: 我以后是不是见不到你了？
1: 有缘总是会再见的。
2: 陈克伟，你算什么东西呀？那个陆冰哪一点比我好啊？
3: 再说了，我天流可是整个上海滩的大明星，
2: 我上赶着追着你，你竟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陈克海，你给的东西我不要，你会后悔的。
4: 你啊，林小姐啊？
3: 不是，
4: 帮我拿下。咦，地址是这呀？
2: 找错了，这没什么林小姐，去，别处找去。
1: 下午我会找人送一个一模一样的相机给你，你拿到之后就随便拍点日常照片，傍晚的时候你放进垃圾袋里扔到门口。
5: 有了吗？出发去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胭脂盒吗？这胭脂盒还能拍照呢。
2: 别碰我东西。
0: 这有什么呀？有本事你永远放在厨房里，别拿出来。
3: 对田柳的死，陈克海产生了深重的负罪感，他几乎计算好了每一步，但陈克海还是低估了方离的自私和残忍。他没有想到方离竟然会毫不犹豫地将田柳灭口，这个天真的姑娘命运的重重悲剧只是因为长相酷似沈秋萍。想到这里，陈克海感到愤怒与痛苦。

0: 那你是说照相机里的照片确实没有问题啊？但他第一时间杀人灭口，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1: 这能说明什么呢？韩茹，你现在不能小瞧他呀，他现在在日本人的地位很快要赶上我了。前不久在法租界的事儿，他自己硬生生地压了下去，长此以往，这种人不能小觑。
0: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坐视他的势力壮大呀！
2: 我知道，可是做事情你要做密。日本人现在对我们已经很不满意了，我们不能有什么纰漏啊！
0: 我告诉你，接替影佐的柴山，很快就要上任了。

0: 刘教授，出门啊？是是，
1: 你这不舒服？出了点意外，住了两天院。哦呦，没事吧？
0: 没事，
1: 当心哦。这天都要黑了，刘教授这是去哪儿啊？
0: 哦，我去见个亲戚。刘教授的老家不是东北吗？上海也有亲戚，
1: 远房的，远房堂哥，估计找我打秋风呢，不得不应付一下。
0: 那刘教授快去吧，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1: 好的，再会。

0: 看看你干的好事啊，这都是什么狗屁证据？
1: 那个相机确实有问题。陈可海当时很紧张，立刻就放进书房了呀。
2: 我当初啊，真不该放你一马，本想着让你将功补过，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让我出了这么大的丑。
1: 我一直念着您的不杀之恩，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抓住他的痛脚。
2: 那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干点漂亮的事让我瞧瞧行不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之前宣传抗日的资料上报，然后一枪崩了你胃口。
1: 您放心，您放心，我一定尽力。
2: 走吧。

0: 你说的对，这个刘元东确实有问题，监听器应该是他装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他是姓韩楚的人，不是方丽的。
1: 那个王八羔子，你几次三番的救他，他就这么报答你？
0: 对不起啊，我没资格这么说。不用妄自菲薄，你跟他不一样。现在监听器已经毁了，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既然知道了，那监视我们，以后出门行事一定要更加小心。
1: 嗯，我明白。哦，对了，我把孩子。

0: 孩子放到吴妈家里了，过两天我再接回来。我今天中医馆有点事，我先出去一趟，你在家好好休息。好。算了，要不我在家里吧，在家陪你。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好吧，那你有事打电话啊。
0: 田柳是好女孩，对于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你别忘了你应该做什么。

0: 葛海，你听我说，田六的后事我已经办好了，
1: 把地址给我，我明天去祭拜。
0: 好，明天去上班，我把地址给你。
1: 什么？想辞职？葛海，你放心，邢寒竹那个老王八，我一定把他弄死。
2: 杀的，你怎么了？晚上没吃饭，正好四方斋就在前面，先吃饭再说。走，老板，哎，一碗光面。
3: 好嘞，闺女，快快招待客人来。小朋友多大了？7岁。
4: 叫什么呀？月月。哦，
3: 把这擦干净。一会儿去跟你老爸说，我们要2碗羊肉面，2份羊蹄，记住了吗？嗯。去吧。
5: 这小姑娘还挺能干的。哎，好，好嘞，快走吧。呀，各位爷，您高抬贵手，小店这两天生意不是很好，您看您再限我2天，2天之后我把钱给您交齐，好吧？撤了，
6: 交不起你就给老子滚蛋！爷。 您就行行好，高抬贵手吧！我老婆现在重病在身，我们全家就指着这个面摊了。我求你了，爷！你老婆生病关我屁事啊！没钱就去死好了。爸爸，哟，
5: 小姑娘在里面坐，要不这样，她跟我走，这个月亮你就不用再交了。
6: 不，休想！
5: 绝对不可以！放开我姑娘！哎呦！
6: 他们欠你多少钱？我来还。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也敢来逞英雄？哼！老子今天偏偏不要钱，就要人。是。我打呀！打呀！我死给他！啊！
7: 叫你的人走，听见了吗？走啊！哎呀呀！哎呀哎呀！走！哎呀！哎呀！

0: 你们没事吧？谢谢，谢谢你们。来，拿着。不，使不得这，快拿着。谢谢叔父，
1: 谢谢叔父。
2: 疯了，
3: 这怎么办？

0: 所以我必须杀天流。如果他落到李世群和邢寒珠手里，他们一定会利用他网络罪名来指控你我。到那个时候，重庆在76号所有的布局都会毁于一旦，而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将会更加嚣张。一旦战事延绵，百姓生灵涂炭，死的就不只是田柳一个人了。可爱，如果我足够狠心，我应该把你一起杀了。
1: 你没杀我，是因为你能向李世群解释为什么失手杀田柳，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杀我。
0: 你想怎么想随你，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是个聪明人。事到如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已经绑在一起。你真的天真的以为一张辞呈就能撇开我们两个的关系吗？想通了，明天去上班吧。

0: 范准，哎呀，手下人没去买走了，明天我定做十套，来给你赔。
1: 没事。要是戏服都没破，这戏演的能真吗？你也辛苦了，钱不是给你了吗？怎么还不走？到这干嘛来？
0: 是，不是？啊，我知道了，明天我去跟七爷说，那条街以后归你了。

0: 田柳惨死，陈可海备受打击。中山狼獠牙锋利，陈可海却不得不走下他铺好的台阶，继续与狼共舞。这是陈可海的使命和责任，但还会有多少生灵涂炭，他不敢想象。
1: 啊，方桥包子，
2: 我吃过了。

你还不知道吧？接替英佐的人来了，走，拜码头去。

诸位，这位是柴山监寺郎中将，新任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大家欢迎。

0: 看见没有，这个日本人不是什么善茬，我们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1: 欺人太甚了。
2: 柴山军人出身，难免有武夫之气，对礼数大概是不甚讲究。其他上山。
1: 这种人从最不受重视的辎重部队出身，靠的全是八面玲，他突然装的不懂人情世故，一定不是不懂事儿，他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呀。现在日本跟前几年比也没那么气势如虹了，绥靖派彻底占了上风，在重庆跟他们眉来眼去，南京的地位现在很尴尬。我们毕竟是汪先生的人，力量越壮大，他们越忌惮。现在我们寄人篱下了，要好好打算打算。
2: 什么打算？难不成要走回头路？
1: 我没怎么说，不过我现在不介意多接触几个外人，起码能让自己从容一点。安若，你也好走一点。
0: 这一换新主子，李世群有点坐不住了吧？
3: 是的，新来的柴山似乎对他身怀敌意。
0: 这就对了，日本人想和重庆讲和，首先得帮蒋先生出气，灭了南京伪政府。
3: 老师，学生以为现在是锄奸的好时机，李世群风雨飘摇，而且对学生的信任也大大增加，我已经和他一起喝咖啡了。
0: 关于锄奸的事情还是暂缓筹划吧。啊，
3: 老师，我以为卧薪尝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件事，现在机会大好，放弃未免太可惜了吧。
0: 那只是让你个人放弃而已，戴先生和重庆可不打算放弃，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你还是集中精力一心剿共吧。啊，
3: 更好的办法，
0: 你来说说，除掉李世群怎么做最过瘾？
3: 靠日本人。
0: 没错，靠日本人，让日本人除掉李世群，目标明确，不会有误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打击所有汉奸的士气。
3: 老师，戴局长是不是有新的安排啊？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不用太过于气馁。如果李世群伏诛，那么对于汪精卫和日本人来说，相当于自断一臂，你就做好接收他部分势力的准备。不过你记住啊，这个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让共产党钻了空子。
3: 是，
0: 你要知道，共产党才是最可怕的对手，趁他们羽翼未丰，必须斩草除根。
3: 学生明白。
4: 大爷，赏你个钱花。我是国军，为党国卖过命，受过伤，不信你看。
5: 国军？你是哪部分的国军？你要知道，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一口一个替党国卖过命，不怕被宪兵抓呀？
4: 老子堂堂正正七十四军下士，淞沪。

0: 会战、南京会战、桂南会战一路打过来，什么时候怕过小鬼子？让他们抓，抓了，老子当了个包子鬼。
1: 你是七十四军的，
0: 七十四军五十一师。
1: 五十一师，你哪个团的？
0: 怎么着？讨口啊？有钱给点，没钱滚蛋。
1: 钱是小事。这样吧，我先带你去收拾收拾，吃点好的，洗个澡，然后咱们坐下来边喝边聊，你觉得怎么样？
0: 那我叫您一声大爷。那大爷，咱走着。
2: 你大名怎么称呼啊？
0: 宋青山，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青山。
3: 回来了。
4: 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喝上酒了？
3: 没事。
4: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离开。
3: 不用了，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我们俩搅在一起，才是最危险。

0: 大爷，来个腿儿，
1: 你吃。
0: 不瞒你说，桂南会战的时候打算上去拼命的，每个人发过一条鸡腿，自那以后再也没吃过鸡肉。
2: 不急，慢慢吃，有的是。你刚才说你们那个怕死的营长有一个副官叫陈克海，
3: 小海是个好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按我们营长话来说那就是个活地图。
2: 这么厉害呀？
3: 他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营长是个草包啊，桂南会战他带着头逃跑，被小海一枪给毙那儿了，想想都过瘾。
2: 他杀了你们营长，想不到现在这么有学习，长进了。
0: 你也认识小海啊？
2: 他枪杀你们营长的时候你看见了？
0: 当然看见了，老子是狙击手，在瞄准镜里边看得真真的。说实话，我都想毙了那狗日的。
2: 后来呢？他去哪儿了？
0: 你打听那么多小海的事要干嘛呀？
2: 不瞒你说，陈克海以前是我的同学，前两年回来之后又跟我成了同事。
1: 纯属好奇。
0: 同事？你们在哪儿上班啊？
2: 法租界，华氏洋行。我们俩都是文员。
0: 你要说小海是文员，我信。你可不行。
2: 这我骗你干嘛？不信？下次我把小海一起约出来，一起吃个饭。
3: 那行。那等见了小海之后，我再说。
0: 大爷，那个，您刚说那钱还作数吗？
2: 作数？要多少？一块大洋，
0: 一千。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

0: 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缘，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1: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山川纵横、坡高崖陡的地形地貌，沿江而展、依山而建的建筑群落，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一体的城市特点，时时考验着城市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重庆把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谋划，部署编制“十五五”规划，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规划突出多跨协同、系统集成导向，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立足山城江城特色与城乡融合超大城市示情，首次将城市基础设施、城乡基层治理、城市更新、安全韧性等城市治理工作系统谋划、一体规划，创新提出构建1236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坚持党建统领，二是构建数字赋能与大综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并开创性的将其固化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长期战略。三是中心城区、区县、镇街三级协同治理。六是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宜居之城、美丽之城、韧性之城、文明之城、智慧之城。
1: 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努力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
2: 持续作量，与林共治，社区治理品牌，建设山城运、邻里亲、活力足的巴渝和美社区，以社区的和美托举群众的幸福。
0: 城市治理连着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在哪里，城市治理的答案就要写到哪里。今天的发布会明确，十五期间重庆将推动四方面的治理变革，在治理格局上推动单一治理走向多元共治，党建统领完善双网格联动机制，深化基层协商共治，建强城市治理社会参评队伍，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在治理模式上，推动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前置防范风险，提升城市韧性。
3: 在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岩地灾管控系统正实时更新数据，当地布设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1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可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依托区、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闭环工作机制，已成功处置多起地灾险情。今年以来，共有10户43人搬离危险区，住进安心房。万盛的案例是缩影。十五五期间，重庆将立足于把防的关口往前移，构建风险点分类分级分层分时的管理体系，力争到2030年，风险点闭环处置率达到95%，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深入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和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城市韧性。
1: 建好3控8治闭环管控机制，是强化了城市生命线工程风险防范、智慧化风险防范水平上下功夫，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的。

0: 定，尤其是用好全市群防群治白日空间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完善推广一键报险、一键叫应、一键转移、一品调度等能力组件，提升数字赋能城市风险监测预警和响应处置能力。
1: 这其中，水电气汛路桥隧轨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针对部分基础设施老旧薄弱、风险隐患突出的问题，规划精准部署一系列升级改造工程，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智能监测、桥梁隧道结构安全实时监控，分步实施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城市内环快速路路面整治提升，同步强化电力、通信等关键设施，把防灾减灾的底子一层层夯实。到2030年，全市水电气汛路桥隧轨数字化管理率达92%，硬件强基治理下沉，中心城区一体领跑带动，区县统筹联动衔接，镇街高效贯通处置，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力争中心城区跨区事件平均调度响应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说完了格局和模式，我们再来看治理动能。创新是城市治理的主引擎，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用新理念唤醒城市的沉睡空间是一大关键项。
2: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樱花巷合作村片区，红砖老墙与特色店铺相映成趣。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大片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缺失。通过打造山城后巷，改造后的樱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既保留了历史建筑和街巷肌理，优化了基础设施，还盘活闲置资产用于餐饮、休闲娱乐等，形成多元消费场景。目前社区已吸引40多家市场主体入驻，实现年营收约2000万元。聚焦存量提质、集约高效，激活城市有机更新动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新增落土闲置空间2703万平方米，提档升级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18个，建成高品质文旅消费集聚区51个，打造山城后巷65条，年吸引游客量突破2000万人次。通过三创盘活行动，盘活闲置商办、老旧厂房等740万平方米。
3: 针对老厂区、老街区、低效楼宇等沉睡资产，坚持流改拆增并举，分类实施功能重塑、业态重构，应急制宜发展文创科创、楼宇经济、消费休闲的新场景。计划到2030年，盘活闲置资源2500万平米。
1: 在治理动能上，推动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发布会明确了3条路径，用新理念唤醒沉睡空间，用新技术贯通治理链条，用新机制再造服务流程。新技术方面，实施城市数字更新、城市高效精细治理提升、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3大行动，构建人工智能加立体巡查创新场景，力争到2030年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率达到95%。新机制方面，迭代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全面通办，构建一站式筑起数字服务体系，深化川渝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和企业少跑路。治理格局、模式、动能协同演进，最终指向治理品质的提升，推动城市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提升。城市不再靠铺摊子扩规模生长，而是把功夫下在品质上、细节里。
2: 九龙坡区天宝公园过去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十四五期间，重庆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今年全市还将新增小微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从小微停车场特色慢行系统建设，到因地制宜增补口袋公园，从住房标准提升到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扩围，十五五期间，山城不再靠铺摊子扩规模生长，而是把功夫下在品质上、细节里，让每个重庆人出行更顺心，生活更舒心，
4: 让城市的山水颜值与人文气质相得益彰，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扩大智能评估和数据摸底覆盖面，将成熟经验

0: 转化为标准指引，有序补齐民生配套，持续迭代数字平台特色专区，让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成果惠及更多市民。
1: 规划里的蓝图或者宏大，但落到大家的生活里其实又很具体，是坡坎崖上长出的口袋公园，是老旧居民楼外加装的崭新电梯，是暴雨天不再积水的回家路，是指尖上一键办成的民生事。当规划图上的一条条线就兑现成人们生活中的一处处好，这座城也就有了更踏实的底色，更从容的姿态，以及更可期的未来。

在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脉，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冰川里行来，从沱沱河出发，这滴水开启了一段自西向东的伟大旅程。它在金沙江的峡谷间奔涌，在四川盆地的云雾中升腾蒸发，又在某个夜晚化作细雨落入洞庭湖畔的稻田，最终在跋涉了6300多公里后汇入大海。这不仅是水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10000年塑造中华地理版图的时空叙事。长江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水系，构成了我国约36%的水资源总量，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沃土不仅是340多种鱼类以及藏羚羊、扬子鳄等无数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参与着广阔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气候与水文平衡。中华文明以江河而兴，然而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在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索取中，终于不堪重负。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昔日长江为快速发展而积累的生态欠账，工业废水直排入江，化工围城步步紧逼，白鲟等旗舰物种相继宣告灭绝，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降至最差的无鱼等级。发展还是保护，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改变势在必行。深春5月，行走在重庆奉节的长江两岸，空气中弥漫着脐橙的香甜，农户们正忙着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橙。这些金灿灿的果实将顺着脚下的黄金水道发往全国各地。奉节这座柑橘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中国脐橙之乡，也曾是全国100万吨产煤大县。数十年的黑色经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荒山与加剧流失的水土。改变

0: 是于十年前的那个冬天，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十个字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历史性决断，为长江此后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当年奉节毅然关停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修复矿区，改造荒山。
1: 现在我们现在进行一个装箱，那我们的果子早上还挂在树上面，现在就已经给它进行个采摘，快递。
0: 荒山复绿后种下的脐橙，如今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在绿水青山中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凤姐的蜕变，正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生动注脚。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大有所为。顺流而下，抵达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昔日的化工围江之城湖北宜昌。这片土地之下，雄踞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磷化工业为宜昌带来了首个产值过1000亿元的产业，也曾在200多公里长江岸线上排列下130多家化工企业，化工管道绵延1000余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一场关乎存废的抉择由此拉开序幕。2016年起，宜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率先对沿江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搬迁、转产。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深刻涅槃。在新发集团新园区里，满身粉尘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产业目光被投向微电子新材料领域。科研团队手中的电子基磷酸硬核突破了国产芯片制造的卡脖子困局，产业链的云端跃升折射出的是一条江的转型之志。十年间，长江沿岸累计官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9000家，化工围江的困局已基本破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从共识走向共为，从一地走向全域。长江，这条吞吐万象的黄金水道，承载着世界内河航运的最大运量，而繁荣背后，曾是滚滚入江的生活污水，以及柴油发动机喷吐出的刺鼻黑烟。打破困局，需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重庆，率先提出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模式。这只正在被吊至货船上的蓝色巨大铁皮罐，是重庆果园港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移动接收箱。短短几分钟，水陆之间完成了一次净化的接力。如今，长江重庆段港口船舶

0: 污染物接收实现全覆盖，污水直排的老路已被彻底斩断。不仅要管住水，更要治好气。一场关乎动力与燃料的绿色风暴正沿江铺展。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首艘搭载光伏发电系统的豪华游轮“美维凯旋号”正准备载客起航。船顶之上，300千瓦的光伏阵列正将阳光悉数汇入船心的动力电池组中。这不再仅仅是一段航程，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共生。每年减少耗油300余吨，减碳超1000吨，相当于在长江两岸多种下50000棵树。10年间，在国家总体部署下，沿江各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及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效果显著。千年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终于再次成为现实。一江水的生态修复不止于水质的澄澈，更是一场关乎万千生灵存续的救赎。长江是中国渔猎文明的重要摇篮，古人的生态伦理也早在渔文化中留下印记。孟子曰：蹴鼓不入乌池，鱼鳖不可生食也。先民取鱼有度，深知竭泽而渔则来年无鱼。然而当捕捞技术日新月异，当利益驱动甚于敬畏，这份古老智慧一度被淡忘。
1: 我在长江工作了70几年了，这个有感情了的。这个说到江源的时候，在上世纪这个60年代啊，长江干燃油的就是产卵的繁殖的那个鱼卵，1000亿，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不到1/10了。长江的两座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北溪团和我这个北溪的毕竟找不到了，看不到了，跟这个破坏性的捕捞有关系的。所以从2006年开始的时候都提出来这个十年建议的问题。
0: 2021年1月1日，长江10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全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这是一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修养计划。11.1万艘渔船退捕上岸，23.1万名渔民收起撒了千年的渔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转产安置体系，确保上岸渔民们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有奔头。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江西湖口县，

大概在6万7000斤。自然果畔，人的文明飞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塑。江水无言，却见证着一切。当江面归于平静之后，水下的世界正悄然苏醒。 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伫立右岸。

0: 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前，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入海口，溯流而上数千公里，生命的轮回。然而，野生中华鲟已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一古老物种站在了悬崖边缘。一场中华鲟拯救行动正在长江接力进行。2025年11月，一批珍珠般的鱼卵悉数破膜，我国首批全人工繁育的子三代中华鲟鱼苗顺利出苗。
1: 去年中华鲟子三代的成功获得，标志着呢，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不依赖野生群体，实现呢持续生存和规模化繁育，这意义很重大。
0: 从产房到长江，2026年3月底，在湖北和上海段长江江畔，55万尾中华鲟跃入江水。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反复研究着一组从长江口传回的声学监测信号，信号正来自于1个月前于长江中游被放流的那55万尾鱼之一。
1: 2019年以前，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呢，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政策以来，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越来越多的中华鲟进入海洋生活，极大扩充了中华鲟自然种群的一个规模，也为这一物种再次实现自然繁殖提供了可能。
0: 鱼儿的归来不止于一种。2021至2025年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正在逐年攀升。
2: 目前的话，从鱼类资源，我们叫做就是单位捕捞量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差不多属于原来的以前的2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另外，物种数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再就是从栖息地的角度来讲，栖息地现在长江流域从水质上面来讲，1到3类的水质现在在一些主要的监测样点达到98.9%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美景正在现实中重演。这不只是几个物种的幸存，而是一条江的体温在回升，是一个文明与自然重归于好的见证。他们游过的每一寸江水都在告诉我们，当人类学会退让，生命自会找到归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自此之后，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开发与保护，这些纠缠已久的矛盾都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长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让牧人卓玛家多了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捡拾垃圾，监测水源，观察野生动物。1.7万名昔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正变身国家公园的眼睛，成为生态文明播撒在高原上的火种。在长江两岸，这样的生态哨兵还有千千万万，巡河、清漂、管护，这是很多河湖长的寻常一天。2016年底起河长制，2018年起湖长制相继全面推行。从省、市、县、乡到村社，每一条河流、每一面湖泊，从此

看得见的管家，从生态管护员到河长湖长，从高原牧场到江南水乡，一幅全民守护母亲河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当这条东方大江完成绿色涅槃时，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十年间，一场场全球大河流域间的文明互鉴对话岩浆展开。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和平发展之道，在现代治理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东方启示。这份启示也正在从理念走向行动。一套源自中国的长江江豚保护监测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柬埔寨伊洛瓦底江豚的科学考察。湄公河上，中柬科学家共同安置的声学监测设备正持续地发出信号，捕捉着另一种濒危豚类的水下回响。这不只是技术的流动，更是文明的共鸣。在每一个物种、每一条生命面前，全人类共度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河流上，没有旁观者。十年，在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十年，长江的变革之路却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站在广阔的入海口，回望着6300公里的浩荡水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条大江的全部隐喻。它从远古的冰川中走来，孕育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它以通江达海的浮力，串联起生生不息的黄金水道。它用雷霆万钧的能源与算力，托举起一个大国勇立潮头的创新帝作。它吟诵着千古风流的诗篇，更续着民族不灭的千年文脉。它更在无数次风雷激荡的绝境中，淬炼出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意志与民族脊梁。而在今天，当经历了向自然的无度索取后，它以壮士断腕的觉醒与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重新找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生态文明的答卷我们仍在书写，这条伟大的江河将继续带着5000年的深邃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海洋。

又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强强强！牧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

要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一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驻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重庆亲京文化创始人廖礼平。欢迎两位。那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呢还将连接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0: 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1: 好，谢谢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篇《文物爱说话》，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声音。
2: 贞观十五年正月，我告别了家乡长安，跟着一支浩荡的队伍前行。这里的寒风格外冷冽，但风景却格外清晰。天是天，云是云，山是山，雪是雪，

这段路走了两年多，风沙吹淡了鼓面的色彩，终于抵达了罗歇。我和老友秦作为中原礼乐文化的载体，在雪域高原奏响了文化交融的序曲。

0: 是不是有穿越时空的感觉？这就是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嫁给松赞干布的嫁妆之一，代表初唐艺术的最高水准。文成公主入藏，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艺传播到吐蕃地区，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吐蕃地区的民族交往、文化互鉴，成为中国民族团结史上千年流传的佳话。
1: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接下来有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教授段岩带来思想之光，带我们一同探寻其核心要义，掌声欢迎。
2: 56个民族是16子，中华民族是整体的16。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书写中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16子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56个民族就像一颗颗晶莹饱满的16子，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些子粒紧紧簇拥而成的整颗16。正如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彼此相依相连，密不可分。16子形象讲述了中华民族的亲密关系。16外表圆润饱满，剥开果皮，里面的16子紧紧相拥，同根而生，同地而长，如同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精神相依。

0: 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未来石榴子需要更为紧密地抱在一起，各民族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长盛不衰，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1: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有一个民族历史悠久，以团结、勤劳、质朴的品格深植于文明沃土，它就是布依族。那于小司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布依族？
2: 好的，主持人。布依族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源于古代的百越，与壮族有同源关系。97%的布依族聚居在贵州黔南、黔西南等地区，云南、四川等地也有散居。聚居区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好，感谢小司，让我们对布依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来自贵州望谟洪水河畔的布依族女儿，她带着织布机、谷歌和布依文字的故事而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王建梅为我们讲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的布依族女儿王建梅。今天我用一架织布机、一首谷歌、一卷布依文字，给大家讲述三个故事，解读我们布依族的生命密码。望谟县的农户家里几乎都有织布机，布依族的妇女大多都会纺花织布。小的时候，我躺在母亲怀里，母亲说织布就像编织人生，一针一线都不能马虎。纺织是布依族的生命态度，敬畏自然，敬畏时间，敬畏每一根纤维的韧性。今天望谟的刺绣、服饰等等已经成为了国家非遗，但真正的展馆却在望谟的晒坝上。阳光把布匹晒得发烫，风把蓝靛吹得发亮，妇女们把笑声织进了云里，那是活着的艺术品。

如果说布依族的纺织是无声的诗，那么布依族的古歌就是有声的诗。望谟县布依学会收集整理的布依族24部古歌，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送山送水送情，堪称布依族的诗经。我童年的夜晚只有月光和古歌相伴，后来我主持3月3民族文化节，各民族万人同跳康包舞，苗家三调子布依古歌、瑶族山歌响起时，山谷共振，连洪水河都跟着打节拍。古歌唱的是认同，认同祖先，认同山河，认同彼此。999个寨子是一家，古歌让我们知道来处与归途。

2011年，望谟县被贵州省布依学会授予中国布依族的语言与文字的培训基地。如今布依文也越发鲜活了，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妹，微信语音里年轻人用布依语说古装猛表白，直播间里我用布依话向大家推销我们的蓝店布。语言有了声音，文化就有了翅膀，时代有了新样，大山通了高铁。

布依族现有357万人，望谟县是全国布依族人口最多的县，所以布依族的语言、文字、习俗保存得最完整。1956年国家创制布依文，经过两次修订以后，最终在1985年以望谟县富新镇的化音为标准。

作为布依族的儿女，我们很幸福，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我们认同伟大祖国，爱国传统更续不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频共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认同中国共产党建平奇迹，让布依族同胞同步小康。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汇集每一根纱线，每一句古歌，每一个字母。朋友们，今天我们把织布机的节奏带进了心跳，把古歌的旋律嵌进了呼吸，把布依文的韵留在了此刻。我是布依族女儿王建梅，我在洪水河畔邀请大家一起来忘我吧，纺一根线，织一段情，唱一首歌，写一个字，我们一起把思想的力量纺进民族的锦绣，织进祖国的星河。

0: 祥安康，谢谢大家。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太荣幸了，
0: 吉祥安康，
1: 谢谢谢谢，
0: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事事如意。
1: 谢谢建梅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碗一份厚礼，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康包在咱们布依族里面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寓意？
0: 因为在建梅的父辈那一代是用来浪少，浪少是谈恋爱的意思，
1: 是布依语里面谈恋爱的意思。浪少
0: 是的，是的，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一个互送情长的一个定情的信物。
1: 定情的话还要碰一碰哦。
0: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就是迎接贵宾还有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来到寨门的时候，我们就挂给贵宾，寓意吉祥安康，事事如意。
1: 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在看到我们的布依族的舞蹈非常热情欢快，好像不是很难学是吧？
0: 不是不是，很简单，
1: 很简单啊。那现场我们有没有观众想上来体验一下？这两位大帅哥，
0: 好，
1: 还有这位姑娘，来，
0: 来，大家就是这样，对，这样，哎，左右手拿好，对，然后看着观众，准备三二一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简单，是不是？其实在当地的话，动作不是不一定要很标准，但是那个氛围感就是
1: 情绪要出
0: 来，对，情绪要到位。音乐响起了，好，我们一起唱一起跳吧。有个人

0: 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1: 来吧，说说看你们刚才参与了这个我们布衣歌舞的体验感，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感受？
2: 刚刚体会了这个布衣族的这个康巴舞啊，让我感受到了布衣族的

0: 传统的文化魅力，抛了的动作，感觉就是在传递一种祝福，让我们整个场子都热起来了，让我们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2: 一般会是在丰收啊，或者是喜庆的日子，会跳起、唱起我们的这个歌舞，是吧？
1: 是的，在3月3啊、6月6、过年都可以。
2: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建梅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咱们布衣歌舞啊，这个欢快和热情的这个氛围。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解读。
3: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布衣族非常热情的歌舞啊，也了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还有非常有文化意蕴的这样一个民族。那么也确实就想到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中国在很远古的时候就是一个具有大一统的民族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又能够实现这样的多民族融合呢？我们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文化认同。我是云南人，你看云南我们有4000公里的边境线，有多个独有的少数民族，但是云南真的是在非常远古的时候，云南就已经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云南开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在公元前270多年啊，有一个楚国的大将叫庄乔，当时带着部队打到云南，云南古称滇。那么庄乔入滇的意义啊，不是军事意义，是文化意义。他把那个时候代表中原文化最先进的文化楚文化，他带到了云南。那么先进文化它是有强大的融合力、感召力的，所以我们云南各族人民啊，他就接受了这样的文化啊，这就是文化认同。所以我们今天说，其实所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前提是文化认同。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尽管我们的布依族文化很多文化有它独特特点，但其实它都是我们博大的悠远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56个民族真的像16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灿烂诗篇。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4: 刚才王建梅同志的讲述啊，让我想到了很多。真的是中华民族啊，我们有自己的很鲜明的特色，尤其是这个新时代，我们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觉得很有启发。我国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成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所以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逐渐形成了血脉相连、骨肉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因此呢，我们现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我们各民族创造的这些文化把它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呢，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独特性和我们的民族精神。谢谢大家。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都离不开细微处的温暖滋养。有这样一位维吾尔族姑娘，跨越5200公里，从喀什来到宁波，用14年时光搭建起民族相知的桥梁。她的故事里藏着幸福16籽的温暖密码。我们掌声有请米纳马尔艾丽。
6: 大家好，我是米纳马尔艾丽，一个从新疆喀什扎根浙江宁波的维吾尔族姑娘。2024年秋天，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代表，我在北京领了奖。 国庆节当天站在天。

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慢慢升到了最高处，望着那抹耀眼的红，心里又温暖又自豪，更认准了一件事：人心齐，泰山移。咱们各民族抱得紧，国家就会更有劲儿。2006年，18岁的我揣着对远方的憧憬，坐了整整3天3夜的火车，加5个多小时的大巴，跨越5200多公里，成为了宁波大学首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刚来那会儿啊，可真不适应，空气潮湿，饭菜发甜。夜里我满脑子都是家乡的烤包子香和爸妈亲切的乡音，好几次都想收拾行李回家，可身边的老师同学硬是把我的乡愁一点点暖化了。班主任常给我带热豆浆油条，计算机老师送我厚毛衣御寒，室友们拉着我逛校园学普通话。这些事儿看着不起眼，却成了照亮我前行的光。慢慢的，我把宁波当成了第二故乡。毕业时我没多想就留在了宁波，成为了宁波职业技术大学的辅导员。因为自己淋过雨，更因为别人给我打过伞，深知民族地区学生不容易的我，只想用感恩的心帮他们少走点弯路，多感受些温暖。正是这份信念让我成了学生们心里的娜姐。我们一起谈心、逛街、聚餐，但我深知心与心的相知更重要。于是牵头搞了艺术团、足球队，让各族学生在活动中熟起来。我还开了汉语听力与阅读课，组建了培训团，带着学生们给在浙江的民族同胞培训普通话。其实道理特简单，语言通了，心就静了。受这个启发，我发起成立了幸福16子宣讲队，各族学生走进街道社区、田间地头，讲自己的故事、民族的文化。这一做就是14年，做了670多场宣讲，听众超过了10万人次。我们还一起去天一阁看古籍，跟着非遗游宁波，办树人讲堂、周末剧场，开民族电影与美食课，新疆手抓饭、宁波汤圆交替上桌，大家边吃边聊。文化这东西呀，有魔法，你愿意了解我，我就愿意走近你。于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生根发芽。这些年来，我送走了11届、28个民族、5000多名大学生，看着他们一个个成长成才，心里别提多骄傲了。库尔班肉孜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利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在我看来，教育无他，唯有爱和榜样。学生无义，都是中华民族。曾经世界用满满的善意接纳了我，如今我只想把这份爱一直传下去，让他们像16子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红红16映朝霞，你家我家咱国家，56个民族在一起，富强咱的大中华。未来我会

0: 去当好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承者，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因为我就是一颗身在福中知福惜福的幸福石榴子。谢谢。
1: 非常感谢米娜老师的分享，非常的温情啊。刚才米娜老师说到了她和学生之间这个深厚的情谊啊，其实你的学生们也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他们会对您说什么。
2: 哈喽娜姐，我是陈泽，我现在在乐清雁荡山，我现在是一名咖啡师，我听从了您的意见，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我一定会为了我的梦想而努力的。
3: 哈喽娜姐，我想您了，我现在在宁波跃马形象设计有限公司担任运营主管，我在这里工作生活都非常的愉快，我也想像您一样在第二个故乡发光发热，我们一起加油，过段时间再去看你哦。
4: 娜姐好，我现在在新疆阔勒做统计工作，我希望像您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桥梁纽带。
5: 嗨娜姐好，我现在在新疆阿都什，目前是一家语言培训机构的老师，多年后我也成为了你，我希望通过语言支持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6: 你好娜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祖国最西边的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红西拉夫国门，我现在是红西拉夫国门景区主管，我希望我在日常工作当中像你一样发挥自己的作用，让各民族同胞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过程中加强民族团结。
1: 他们有些叫你老师，有些又叫你娜姐，什么样的心情？
0: 非常感动。
1: 这些学生们曾经跟您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往事都还记得吗？其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故事？
0: 其实每一个学生他都有属于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成长故事啊。其实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都能在自己的

0: 该就是作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爆棚的时刻，所以非常自豪。
1: 你讲的都是很平凡的一些故事啊，但是贞洁之花啊，在千里之外的手，你又培植出了更多的这样的鲜艳的花朵。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啊，其实就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发展的历史。我们这5000年走过的轨迹，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那就是中国在什么时候是各个民族团结的、统一的，什么时候中国一定是强大的，啊，人民在这个时候一定是能够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呢，他用16字这样一个形象比喻啊，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16首先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水果，可是它又是由无数的鲜红的16字紧紧抱在一起而形成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我们普通人的实践来把它变成现实，尽我们一份力，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我们的各民族更加昌盛。谢谢。
2: 我觉得这个从你刚才的讲述中，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增进文化认同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相互融通、兼收并蓄，逐渐地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家、宗教信仰，汇聚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因此呢，认同中华文化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不是矛盾的，它是命运而不相悖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只有主干才能够保证枝繁叶茂。因此呢，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和思想基础非常有意义。向你致敬，向你学习，谢谢大家。
3: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在共同奋斗的道路上，各民族携手共进，共筑美好家园。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了解他调研中的一些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的谭春旭，一名土家族姑娘。作为土家族第一位人权法学博士，今天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对人权事业和民族团结的思考，深感幸运与自豪。常有朋友好奇地问我，你们人权研究院是做什么的？

0: 来。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在我眼里，人权法学从来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看见人的学科。是老人街头漫步的安心，是孩子上学时的笑脸，是劳动者凭双手挣来的体面，也是普通人推开窗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我们研究者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日常幸福通过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变成所有人能稳稳握住的权利。为了真正读懂这份幸福，这些年我们团队走过了祖国很多地方，尤其是新疆和西藏。那里的发展和变化让我对人权有了更鲜活的理解。在南木林县，在政府扶持下，藏系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非遗名录，全县有29支藏系队，有近900名传承人。在桑珠支区，德央和他的普鲁纺织合作社带动妇女就业增收，吸引年轻人加入，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继续传承。文化在西藏已经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融入现代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共创未来的生动实践。棉花丰收时的新疆，我们看见的是一台台收割机在广袤的棉田里收获雪白的棉花，纺织工厂里有着一座座自动化运行的黑灯车间，田间地头布满了精密管网的节水滴灌系统，处处能闻到现代化气息，处处都能触摸到发展的脉搏，这就是真实的现代新疆。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和平与发展更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既要立足中国大地，也要面向国际话语场，用更具共情力的叙事打破偏见壁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56个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为一名土家族儿女，我深爱自己民族的歌谣与文化，但更让我骄傲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集体。这份认同源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奋斗，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期盼。我们用行动证明各族人民的团结不是口号，而是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的日常，是心手相连的磅礴力量，最终凝结成写在祖国大地的繁荣景象。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谭主任刚才把生动的故事带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你们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要和谭主任之间交流分享？
2: 谭主任你好，刚才你提到过新疆的棉田现代化，西藏的普鲁合作社，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感触最大的瞬间是什么？
0: 前几年我们团队赴西藏开展调研，在桑珠支区江当乡郭家异地扶贫搬迁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崭新美观的藏式楼房整齐排列，而且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非常的干净整洁，房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招展。当地群众德吉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变迁。过去他的一家人住在交通闭塞的山窝窝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稳定收入，如今得益于异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他们搬进了郭家新村，这里产业业态丰富，聚居氛围浓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还告诉我说，在他看来，藏族同胞感念党的恩情最质朴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自家的屋顶插上一面五星红旗。
1: 那我们听听看两位专家，王教授，请说说看您的感受和解读。
3: 好，听了这个唐主任的

整个介绍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在17、18世纪啊，资本主义呢取代封建主义，他用资产阶级人权代替了封建的皇权和神权啊。但也因此啊，就是把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就变成了好像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才真正是获得了最大的人权。习近平总书记呢，用非常形象、朴实的语言讲，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这样一个960平方公里、56个民族共同团结的这样一个苍穹下，我们真的实现了最大的人权，不是吗？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区区35岁，大家知道今天是多少？我们就达到了79岁。我们使1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空前的奇迹。在我们国家在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今天的西藏，今天的新疆，我们看到是焕发了完全的生机。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贫困，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空前的奇迹。在我们国家，在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啊，今天的西藏，今天的新疆，我们看到是焕发了完全的生机。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他的全部实践，把这个承诺一天天变为美好的现实。谢谢。
1: 民族地区发生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中感觉到坐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坐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此呢，我们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此，我们还要立足中华悠久的这个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人权问题，既要看到它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深刻启示，还要看到我们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它的这种深远意义。谢谢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我们每个人都应将这份意识融入日常行动，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定能在新时代凝聚起磅礴力量，实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发展。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0: 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带，女款老婆带，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

0: 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在八大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还免费送呢？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多少套？订2套。
2: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青石。
1: 是，我是。
0: 你这是怎么打的仗？阵地给我丢了，炮还给毁了，不管谁的责任，都得给老子毙了他。
1: 是，是。

0: 师长，现在怎么办？大势已去，代县恐怕守不住了。命令，朱觉明，撤离代县。
1: 只有这样了。
0: 参谋长，到，去严查。
2: 此次战役失利的原因，执行卫司令的命令。是。这次战斗，我们有效地配合了第一战区的行动，顽强地阻击了日军。虽说最后还是丢失了代县，但我们旅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 还是得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肯定，特别是炮兵大队，不但仗打得漂亮，而且还及时的发现了日军企图偷袭的阴谋，是卫长官提前做出反应，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此，我向杨日华同志和他的炮兵大队提出口头表扬。
3: 感谢首长。
2: 哎。
3: 杨振华，还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就想问问，光是口头表扬啊，没点什么实质的吗？哦，
4: 你这光口头表扬还不知足啊，想邀功？
3: 不是，您看啊，我们这个炮兵大队，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大队，但是我们就两门92师步兵炮，你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再给我们添点装备啊？
2: 怎么样，我早就说了，这个主啊，就是蹬鼻子上脸那种。<笑>行了，那就让政委给你宣布吧。
5: 好，此次代县协防，炮兵大队立了大功，卫长官已经下令支援我们两门德国野山炮。杨振华。
6: 下午你就到新编二师拉炮去吧。找卫长官？我都想清楚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7: 况且，在自己人手上，总比让外人知情强。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何必当初一意孤行啊？
6: 人的命只有一条，你什么时候做事，才能考虑后果呀？我
7: 早考虑清楚了，大不了一死，军人战死为重。说的轻松。
6: 你要知道，咱们杜家只剩下你和我了。
7: 你以为你有9条命啊？你知道吗？我为了保你条命，我拖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6: 有用吗？大不了一死。我知道，我逃不过此劫。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永远不能放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保住你这条。

0: 不过，我必须要做出点姿态。你先受点委屈吧。
1: 来人，押下去！

0: 出去！今天我谁也不想见。杜市长，连我也不想见啊？你是谁呀？
1: 我，杨志华。哟，杨志华，志华兄弟啊，
0: 你胆子不小啊，敢到我这儿来，不怕我把你抓起来？
1: 您别跟我开玩笑。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您不能抓我。
0: 开句玩笑而已，何必当真呢？

0: 我这不是就来起泡来了吗？支援火炮，哎，对，有这事儿吗？对，有啊，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1: 对，
0: 嗯，我想起来了，啊，志华兄弟，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吧？前几天我们打了一场败仗，炮兵阵地让小鬼子连锅端了，现在火炮。 真是没有了，啊！我给不了你。
2: 那总指挥这信上不是说这？
0: 是啊，说是让我们支援你们，可总指挥没说是什么时候啊。那杜师长，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情况是这样，我们啊也得靠上级调拨，所以是一个月，还是一年？
2: 你我是一样的，只能等待。志华兄弟，你说是不是这样？杜师长，反正啊，总指挥这信上说了，要炮给炮，要人给人，对吧？您呢，拖是拖不过去的。要不然这样，我先回去，您呢给总指挥打一电话，问问他什么时候给我们合适啊。3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要炮给炮，要人给人
2: 啊？那不是信上说了吗？杜师长再见啊！
0: 哎哎哎，志华兄弟。
2: 别着急走啊，你先坐。我有话跟你说。坐下。啊，坐。坐。哼，志华兄弟，你和清明有段时间没见面了吧？是有段时间没见了，提他干嘛？
0: 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清明现在是我的属下，炮兵团团长。前几天，让小鬼子端的那个炮兵阵地，就是他那个同案。
2: 这杜清明也有今天啊。
0: 这件事儿啊，上峰很恼火，非要杀了他，要他的命。
2: 啊？
0: 怎么？
2: 啊？
0: 杜清明要死了，啊，你就无动于衷啊？
2: 对，杜师长，我跟杜清明那恩恩怨怨，您不是不知道，我觉得他死了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0: 你，这不是杨志华呀，能这样无情无义？
2: 那得分对谁吧。
0: 行了，我打开窗户说亮话，我想。 让你救他一命，我救他？
2: 是啊，
0: 我怎么救他呀？我，你太能救他了。你刚才不是说总指挥答应过你，要人给人吗？干脆，你把他要过去，当你那儿，当你们炮兵队的教官。哎，暂时躲一躲啊，过段时间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2: 杜清明吃了败仗。
0: 到我们队当教官，把我炮兵队的学员都给教坏了，那我不是以后也得吃败仗吗？我们这成你们国军的垃圾场了，是怎么着？不能这么说吧。只要你能答应，我就给你4门迫击炮，外加上200发炮弹，怎么样？我跟您说实话，这炮和炮弹呀，我非常想要。
2: 但是杜清明到了我们那儿，我不能保证他活着。万一我那手下一冲动，哎，给他打死了，那我可拦不住。杜师长，还有一件事儿啊，我们炮兵队请了一个教官，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是我们旅长拍板。
0: 郑华兄弟，嗯，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这次能救了清明。 就算也救了我，我从此以后欠你一个大人情。从今往后，你可能用我的时候还多着呢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从昆明逃跑的时候，可是清明放了你一把。
2: 我这人脑子好，好多事都忘不了，比如秋白老师是怎么死的。 杜师长，炮您留着，人您也留着。
0: 哎。

0: 给我去，八路军独立旅部。好，好。
1: 报告，新二师师长杜新石打来电话。他怎么打电话来了？我去看看。
0: 。
1: 喂，独立旅。
2: 哎，大哥，哎，
3: 这个路炮就归你管啊。
2: 好嘞，这个归你了。
3: 好嘞，
2: 都精心点。
4: 还没见过你
2: 啊。是是是，大家都小心点。
4: 你看，咱们拿的
2: 是。哎，真是啊！干嘛呢你？这头箍炸了，
4: 吓死我了！
2: 我看信号对不对？我还以为你们要试炮呢。小心啊！哎，同志们，这些炮以后就是咱们的了。都精心点，听见没有？啊！
5: 小爷子太棒了，
6: 这个太好了。
7: 这是哪儿来的炮啊？啊，老陈，这怎么回事？
2: 老杨，你快看看吧，咱们炮兵队又新炮了。
7: 是哪儿来的呀？是新二师杜师长送给咱们的呀。
2: 杜青石可够意思，四门迫击炮加200发炮弹。
7: 送回去。
5: 啊！队长。200发炮弹啊！
8: 对呀，不要白不要啊！
9: 就是啊，队长，
5: 不要白不要啊！
2: 老杨，这些炮可是咱们梦寐以求的，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7: 不是，你们是不是没听见啊？送回去，赶紧送回去！
4: 为啥？
10: 杨
8: 振华，来一下！
7: 赶紧收拾送回去。
11: 你刚才在外边闹什么情绪啊？啊！
12: 我告诉你，这是旅长和杜师长达成的共识。
11: 再说了，这杜清明来了有什么不好啊？人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官，咱炮兵队不是也需要这种人才吗？
7: 我看您啊，是冲着点东西去的吧？
11: 是。咱八路军缺少装备，这你不是不知道。你小子天天嚷着给我要这个呀，要那个呀，这下好了，人家把东西给咱们都拉到门口了。
8: 杜师长这回给了咱们四门炮，
12: 200发炮弹。
7: 政委，秋北老师怎么死的？您没忘吧？
12: 我当然不会忘记。不过，现在是国共合作，应该摒弃前嫌。
7: 我不知道什么公共合作，我也不懂。反正他来啊，我就是不同意。
12: 这是大事儿，容不得你同意不同意。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还有，杜清明的安全问题，你也得负责。他要是有闪失，就拿你十分。听见了没有？
7: 我听见了。
13: 报告。杜团长到。
14: 你们两个出去吧。坐。
15: 怎么？这是要给我送行啊？
14: 怎么？害怕了？
15: 好啊。

0: 赶快多喝点，多吃点吧。等到了八路军那边，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就要过苦日子了。
1: 你说什么？
0: 到八路军那边？你小子，还算命大。我终于想了一个办法，能保住你的性命。我准备派你到八路军那边去做他们的炮兵教官。 只是让你到那边暂时躲一躲，等过了这阵风声。

0: 你最好啊，能在那边再立几次功，我就再想办法把那给调回来。
1: 你还不如直接把我给毙了。
0: 你就这么想死啊？
1: 哥，真亏你想得出来，竟然想到让我去八路军那帮土包子那儿苟且偷生。你怎么想的呢？
0: 你不知道，八路军那边接待的人是你一个老熟人，杨志华。怎么，你不敢面对他？
1: 好，我去。 正找不着他呢。
0: 好，你马上到八路军那边去报道，放下你的臭架子和尊严。只要是能保住你自己的命。

0: 小张，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我等会儿回来。少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受伤的老战友，顺便呢也来看看你。
0: 我挺好的，没事儿，别来看我了，我怕玉萍嫂子她多心。
1: 哎呀，不用那么多心，咱俩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而且，咱们是老战友，之间走动走动总应该吧。哎，小华还管我叫爸爸呢啊！
0: 是你来看儿子行，但是咱俩之间还是少见面吧。
1: 哎，跟你说件事儿啊，这个前几天我有杜清明的消息了。
0: 你别跟我提这个人。
1: 不是，木兰。不管怎么说，
0: 你闭嘴！你答应过我，永远不要提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不要提。虽然他放了我们，但是一想到他，就会想起我哥哥死时的样子，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0: 杨志华这小子啊，虽然嘴上同意了，但他心里肯定是不服气。我太了解他了，所以杜清明在这段时间里，你一定要看住他，还有杨志华，千万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更不能让他伤害杜清明。
1: 伤害杜清明？老杨不至于吧？
2: 哼，你不知道，他俩有多年的恩怨，他们曾经想要过对方的性命。细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总之，你得给我看好他们，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国共合作的大事。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留什么呀？
1: 都精神点。

0: 你好，你是杜清明教官吗？我是炮兵队的指导员，我叫陈永利。我代表我们炮兵队所有的战士，欢迎你的到来。
1: 指导员，在我们重庆军政部的正规职务表里头，好像没你这个官衔啊。
2: 我，哎，
1: 老杨，你老同学来了。

0: 杜清明。
1: 老爷，
2: 还有胆子？
1: 老爷，你干什么？
2: 你不知死啊！你还
1: 老爷，老爷，
3: 哎，
1: 老爷，老爷，
3: 放开我！
1: 放开我！你冷静点，这么多战士看，
3: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杜清明，不怕死，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1: 老爷，放开！
3: 放开！
4: 杜警官，我代表杨志侯啊，向你道歉。老弟，
3: 到。
4: 去，安排杜警官去住所。
3: 杜长官，
4: 请吧。
5: 拿东西当心点儿，带路。

0: 看什么看？解散！里面请。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轻点儿，这里的东西很贵重的，你摔坏了赔得起吗？
1: 这东西应该不像你人这么娇气吧？
2: 这于大人么，小官，
1: 嚯，你个新兵蛋子，怎么跟长官说话呢？请问您是谁的长官？哎，同志，我还真得告诉你，这儿啊还真不吃国民党那一套，请你也不要把军阀那套作风带到这儿来。如果您还会国民党的事，
0: 我问你。
1: 你是不是你的长官让你来服侍我生活的？是不是？
3: 是。
1: 那这少那么多屁话！你还有什么吩咐？我还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来这儿，是你们旅长请我来的。
3: 来不来？
1: 你说什么呢？
3: 你还有什么吩咐？
1: 去，给我倒点温水来，我要洗洗。
0: 等等。 把我的毛巾拿出来，
3: 真把自己当人看了。

0: 哎，怎么了？怎么这么晚没睡啊？等我回来的。
1: 李木兰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是你搞的鬼吧？
0: 李木兰要申请调走，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刚从新兵二师接炮回来呀。
1: 是吗？
0: 啊，
1: 你别跟着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0: 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哦，李木兰要申请调走，吕布没同意，是我搞的鬼啊？我能做得了吕布的主谋啊？
1: 我这事儿都打听清楚了。
0: 是张政委去找的旅长，旅长才没同意李木兰调走的。你跟张政委关系那么好，这件事肯定跟你有关系。那你啊，就找张政委去对质去，别找我，好吧？我这忙活一天了，我累着呢，我要睡觉。
1: 你不会睡觉？
0: 你干嘛呀？
1: 今天把问题给我解释清楚，要你不能睡。
0: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交代的，这事儿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忙了一天了，我很累，我想睡觉。

0: 秦少帝，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
1: 我让你照顾好这个新来的教官。你倒好，刚一见面就把人给得罪了。

0: 不就摔了他的破唱机吗？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武汉，算了，不就把唱机给摔了吗？你跟他嚷嚷什么呀？摔就摔了，他活该。
1: 杜清明可是咱们请来的教官，那是客人，咱们得以礼相待吧。
0: 手下的士兵犯了错，咱们可不能护犊子。
1: 哎呀，行了，什么叫客人呀？
0: 他狗屁客人呢！我请了他，他是客人，他自己跑来的，叫客人呢？
2: 别为了一个国民党，老说咱们自己战士啊！
0: 这不是不够周而外拐吗你？
2: 就是知道人，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再说你也看见了，他哪是丐帮咱们的呀？趾高气扬的样子，好像咱们欠他一样。
0: 你还狡辩！
3: 老杨，现在可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可不能人为的制造摩擦，这样会出大问题的。
0: 再说了，田招娣这么做，他就是错误的。哎呀，
2: 我也没觉得有多错误，那不就不小心犯那么一错误吗？要我也犯这错误，那一国民党他看着不顺眼，那可不就把厂机给摔了吗？
0: 队长说的对，不是我对他有意见，是大家对他都有意见。你说国民党派一个败兵之将来当我们的教官，那什么心？
2: 闭嘴吧你！
0: 老杨，你和杜清明之间的恩怨。
2: 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看你啊，就是看这个人不顺眼。嗯，
4: 没错，这次你说对了，我就看他杜清明就不顺眼，我怎么看都不顺眼。
2: 杨志华，你是干部，你是炮兵队的队长，你应该给底下的士兵起个好的带头作用吧。
0: 老杨，
2: 赵源，
0: 那你骂也骂了，那我也走了。
2: 想得美。
5: 关禁闭三天，立即执行。啊，三天！先
6: 少啊，不是，
2: 下去。
6: 反了你们！请进。
5: 我的申请报告下来了吗？
6: 你的申请报告，旅长退回来了。
5: 那既然这样，我自己去吕布。吕木兰同志，吕布不同意你调走，是因为工作需要，请你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安排。另外，我认为你申请调走完全是出于你个人的原因，也许你有某种不满意的情绪，但我希望你顾全大局，不要再闹了。邓主任，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 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反正又不花钱，
10: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1: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2: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

0: 要抢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1: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3: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5: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5: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4: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

0: 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多少套？订2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没。

0: 2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1到29摄氏度。长寿湖大雨转小雨，19到28度。石柱黄水小雨转阴，15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终于转小雨，20到26度。云阳龙岗小雨转阴，18到24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綦江横山中雨转阴，18到24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7到18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阴，17到25度。开州大进镇大雨转中雨，17到20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阴，14到18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酉阳花田乡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酉阳双泉乡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酉阳公滩镇小雨转阴，21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阴，22到27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阴，20到27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阴，17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5到25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邓主任，你什么意思啊？我只是申请调动工作，怎么是在闹个人情绪呢？
1: 李木兰同志，现在你申请调走，我站在个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和尊重你的。但现在吕布已经安排了你的工作，我希望你不要再有个人情绪了。
2: 邓主任，我再次声明，我只是调动工作。
1: 没有个人情绪，我想你是误会了。
0: 我也希望是误会。邓主任，我不要再说了。李木兰同志，调动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
1: 邓主任，既然我决意要走，就没有任何人可以留住我。我现在就去吕布。你站住！
0: 李木兰同志，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拐弯抹角，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当面提，不用藏着掖着。而身为一名革命战士，顾全大局，以革命事业为重，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独立旅缺医少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坚持要调走，那你就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0: 铁头，干啥呢？嫂子，你咋啦？没啥事儿。你有情绪啊，铁头。嫂子，指导员为了个国民党教官要处分田招娣。<笑>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完了一起打鬼子。虽然是国民党派来的教官，那咱们也得重视，不能为难人家啊。嫂子。
1: 你知道那国民党教官是谁吗？
2: 谁啊？
1: 是杜庆明。
2: 杜庆明，
1: 对，
2: 冤家路窄。
1: 哎，嫂子，你别激动。
2: 别拉我！
1: 先给我，你嫂子，
2: 放开我，铁头！你忘了，杜庆明的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还杀了咱们大一村的父老乡亲，不要报仇！ 杜庆明，杜庆明，杜庆明，你是杜庆明？你是谁啊？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还记得三年前的大岳村吗？
3: 大岳村？
2: 没错，我就是替大岳村的父老乡亲们报仇来了。
3: 嫂子，
2: 别拦我，谁也别拦我。
4: 这是咱们请来的杜教官，我杀的就是他。这三年我做梦都梦见大岳村被杀的父老乡亲们，都是因为他杜庆明。今天谁要是拦着我，我就送他跟杜庆明一起上路。
5: 嘿，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
6: 干什么？
5: 你们炮兵队唱的这哪出啊？邓玉平，你是一个干部。
4: 怎么能这样灭绝物呢？那枪是用来打敌人的，知道吗？不像话！程立，
5: 走，
4: 把弄去。嫂子，走吧，嫂子，走吧。
5: 行了啊，有什么事不能说？走，
4: 行了，嫂子。
5: 你就是杜清明吧？
4: 你是？
5: 我是独立旅的政委，我叫张克侠。
4: 你好，
5: 旅长让我过来看看你。刚才这事儿，让你受惊吓了，对不住了。
4: 惊吓？哼，一个小女子就让我受惊吓，哼，真是笑话。
5: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呐。当年在江西的大峪村，她是赤卫队队长，没少给你们打仗。他们全村人都被国民党给杀了，据说是拜你哥和你所赐。
4: 所以，他今天这种情绪，你应该能理解。哎，你知道他是谁的媳妇吗？这跟我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
5: 他是杨志华的媳妇儿。哦，难怪。
4: 杜教官既然已经来了，咱们明天就开课吧。我希望杜教官能把在德国留学时学到的本领倾囊相授。
5: 就你这些兵倾囊相授，他们接受得了吗？我知道杜教官从内心里对来我们这儿有抵触，不过现在木已成舟，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芥蒂。我知道的。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有一个要求。
4: 我只希望，以后让你的人少来烦我。
5: 呵，还挺傲。<笑>

0: 我觉得这姓杜的就小题大做，
1: 招娣不就摔了一下他那破唱机吗？
0: 至于逼队长关他禁闭吗？
2: 就是，国民党平时欺负咱欺负惯了，那咱也不能当孬种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哎，我觉得咱得替招娣出这口气。
2: 哎哎，大哥，别睡了，你倒说句话表个态啊！你不会上队长那儿告我们俩状去吧？
3: 嗯。做一个，
4: 杨振华，你这脑袋又不是泥捏的，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吧？
3: 为杜清明的事儿吧。
5: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他一国民党的官跑到咱这作威作福的，咱还得供起来他，凭啥呀？
4: 今天就咱们三个人，没有外人。我实话实说，这个杜清明，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3: 我不跟他计较，这没准儿他还跟我计较呢。
4: 放心吧，他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你心里最清楚。你不惹他，他也不会惹你。哎，玉萍同志，你也表个态嘛！你这么大干部，有点觉悟好不好啊？
5: 可是政委，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咱们大岳村的父老乡亲们。
4: 目前我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哎，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俩商量的啊，这是旅长和杜清时达成的协议，你们必须服从。另外，这个杜清明啊，是来给咱们做教官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千万别给我惹事儿。杨振华，
3: 嗯，
4: 你一定要支持他，听见没有？
3: 是，
4: 大点声。
3: 是。
6: 今天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一下火炮的历史。火炮呢，简单的说是炮兵的主要战斗武器。简而言之呢，是口径在20毫米以上，以火药为动能，发射弹丸。深管型射击武器，火炮的种类繁多，而且，
2: 报告分，哎呦，教官，我想上茅房。
7: 哎呦，教官，您甭搭理他，他就是懒驴上磨，屎尿都是让他憋着。
6: 憋着。安静。按用途分呢，有高压火炮，有高射炮，坦克炮，反坦克炮，还有航空机关炮。
7: 说的头头是
6: 海岸炮，
7: 就怕中看不中用。
6: 等等等，
7: 要不然打败仗，
6: 按弹道你接这，
7: 教官，啥事儿？
6: 立正。

0: 别笑。
1: 说什么呢？
2: 报告教官，我们在交流学习呢。
3: 学习吗？
1: 交流学习。那大声点啊，让大伙儿都听听。
2: 教官，那个我认为是这样的，您讲的这些东西吧，我们指导员都给我们讲过，而且这些理论知识一点也不新鲜。您知道吗？我们指导员那是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来的，那课讲的那比那个生动多了，是不是？
4: 讲的老好了，
2: 是吧？
5: 报告教官，我们队长之前也说了，作为一个炮兵，不能光学理论，
2: 就是
5: 得结合实际。
2: 没错，
1: 你肚子好了。
5: 对了，教官，这代线仪仗很值得分析啊。您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
6: 讲讲教官，
5: 给我们讲讲您的战斗经历呗。
2: 讲讲呗，
5: 讲讲教官。
2: 不选我，
6: 这代线的战斗经历你不知道吗？
2: 你不知道吗？
6: 我讲给你啊。
2: 他讲给你啊。
6: 这国民党几万大军，哎，最后输给了小鬼子几千人。哎呦，要不是咱八路军及时通报消息，恐怕有些人就得去阎王殿了。
7: 哪些人啊？
5: 教官，您光跟我们讲这理论，我们也听不懂啊。
7: 就是，
5: 结合实际，估计这实际啊，他也不懂，要不然咋输那么惨呢？
7: 讲讲，教官。

0: 你们看见杜教官那张脸了吗？啊，给气得铁青铁青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也算给招娣啊出了口气，好好教训教训这国民党团长，团长呢
0: 解气。
2: 哎，我们会不会有点过火？毕竟杜教官是上边请来的。
1: 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啊，我们就不需要教官，
0: 就是
1: 有指导员、有队长训练我们，干嘛让他一国民党败将来这指手画脚？再说了，我觉得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咱们，就不可能好好训练咱们。嗯，知道吗？
3: 说什么呢？
1: 哟，哟，
4: 指导员，
0: 指导员，
4: 指导员，
0: 说出来，
5: 我也听听。
0: 没说什么，
1: 没事。
5: 你们觉得，你们干了一件特别漂亮的事儿，是吧？
0: 没有，
5: 特得意，是吧？你们这是胡闹！
1: 指导员，他是国民党。
0: 是啊。
5: 好啊，那我问问你，国民党跟鬼子，谁是我们的敌人？
0: 小鬼子。
4: 小鬼子。
5: 这不就对了吗？你说杜教官到咱们炮兵队来，是干嘛的？是来欺负你们的，啊？是来看不起你们的吗？都不是吧。他是来训练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咱们建设一个成熟的炮兵队，是不是？有人说他是败军之将，是，代谢他失败，而且很惨。但胜败是兵家常事，这一点可不是你们挑剔他的理由。哎，确实有点趾高气，那是因为他对咱们八路军还不够了解，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跟他对着干，万一要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怎么办？嗯，往小了说，你们是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往大了说，你们是破坏国共合作，是变相的帮着小鬼子。
0: 指导员，我们错了，
6: 错。
5: 杜老天，
1: 我也知道错了。
5: 你们都承认错误。

0: 你们这些人，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怕你们听不见，我怕你们听不见，我就把这个事儿给杜教官听得见。
1: 指导员，我们给杜教官道歉，
2: 给杜教官道歉去。
3: 杜教官，
2: 那还愣着干什么？去呀！
1: 哦哦哦。

0: 坏了，杜九官让绿旗跑了，赶紧通知杨队长，集合队伍军长。
1: 是，
2: 是，
0: 快！
3: 杜清明一个浏阳高材生，不但被撤了职，还沦落到在八路军这里受气，是可杀不可辱，觉得与其留在这里受辱，还不如回去被枪毙痛快。

0: 教官，
1: 老杨，他昨天不拦着他点儿，他走我哪知道？我怎么拦啊？知道了，你会拦着他？哼，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还真不拦着。不是，你说你也是啊，不就一国民党教官吗？早就走了呗，偏得拉着我出来找，他要真走了，他还等着挨处分吗？处分什么呀？教官，要不咱俩给轰走了，真是的。
2: 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官，杜教

0: 看来中了鬼子埋伏，还好有人开枪示警。
1: 谁啊？好像陆教官、
2: 杜清明啊！
0: 你看，老杜还挺有良心吧？关键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咱们。
1: 废话，不是，这小鬼子前面有埋伏，他再不开枪提醒弟兄们，也是让弟兄们送死啊！那样的话，他还是中国人吗？
0: 嘴硬吧你！

0: 警长，有人受伤吗？没有。杜长官，杜长官，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弟兄们有受伤的吗？没事，没事。杜教官，刚才多谢你给俺们开枪示警。哎，这大半夜的，你出来瞎溜达什么呀？你要去哪儿啊？啊？你，别动！哎，扶一下，扶一下。哎呀，用什么？哎，哎呀，上！哎呀，行了，来来来，我来，我来，行吧？来来来，我背你，快快快快，
1: 掉！
2: 霍同志，他没事吧？没事，一会儿吃点消炎药。嗯，还疼吗？你想躺着试试啊？
0: 谢谢啊。
2: 你会说人话呀？我以为你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呢。呦呦呦呦呦！
0: 躺着还不老实啊？什么意思？
2: 你说呢？
0: 想打架是吗？
2: 打就打呗，谁怕谁啊？
0: 哎，我也不欺负你。等你伤好了啊，咱俩约个地方，好好打一架。哼，
2: 好啊。那我也站这儿，你躺这儿，我也关心关心你。
0: 行行行，哎，我等着那天，好吧？
2: 哎，
0: 好，
2: 别乱动。
0: 我看滴得太快了，我给你调慢点儿。真是，因为我是你啊。
2: 哎，哎，
0: 啊！
2: 我刚才看到那队鬼子兵带队的，好像是咱们同学。
0: 鬼子兵带队的是咱们同学？
2: 对。
0: 谁啊？
2: 我只看到了个侧脸。
3: 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木兰，
0: 哎，你值夜班啊？我，哎呦，
2: 木兰，真的是你啊？
3: 杨世华
0: 啊，
3: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0: 他，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不想见到他。
0: 他受伤了，我没想那么多。
2: 我是这么多年，你还在怨我，但我一直在找你。
3: 别再提过去了，行吗？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忘了。杜清明，现在既然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会尽力医好你的伤。
2: 木兰，木兰，
0: 哎，养伤重要啊！
2: 让开，
0: 不是你跟我发什么火啊你？
2: 你早就知道他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你，
0: 哎，什么也别想了啊，先养好伤。你刚才没听木兰说呀？他不想见到你。

0: 我们还是没有查到八路军的具体坐标。
1: 你的意思，此次行动没有任何收获？
0: 虽然没有探明敌人的具体坐标，但也不能说没有收获。至少今晚碰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谁？
0: 杨志华。
2: 仲安，找我。
3: 听说那个杜清明负伤了，受的还是枪伤。这下好啊，国民党派来的教官，人家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可到。

0: 你们炮兵队第三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给我解释啊？
1: 这件事儿全是我的错，我负全部责任就行了。
0: 你少来这一套啊！你以为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清楚楚。
1: 这不是那个，我手下的兵啊，那个大字不识几个。那杜教官喝过洋墨水吗？所以这个两拨难免会发生点这个矛盾，其实是误会，都已经解决了。
0: 误会？我们的原则是绝不错怪一个好人，但也绝不姑息恶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一切行为。既然你说这件事是误会，那我得要问问你啊，那个杜清明半夜里跑到山里去干什么呀？为什么遭遇了日军的小分队而负了伤呢？你连个兵都带不好，还谈什么抗日救国？这件事儿我一定要严惩。你是炮兵队的队长，杜清明和炮兵队有矛盾，我看这件事的源头就出在你的身上。
1: 是，这件事我有责任，愿意接受处分。
2: 杜教官，你到底是来换药的还是来找麻烦的？你要是来换药，我就帮你换，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3: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要李医生帮我换药。
2: 李医生正在给郑双岩做手术。
3: 那我等他。
2: 我看你就是来找麻烦的。警卫员，
4: 到。
2: 他是来捣乱的，给他赶出去。愣着干什么呀？扶他出去。
5: 敢？
2: 住手！
3: 我来。
6: 陆廷明，你到底想干嘛？
3: 刚做完手术，累了吧？来，过来休息一下。
6: 你们出去去。
2: 好吧。
3: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6: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好吗？
3: 任不来，
6: 你要是想换药就坐下。国英，给他换药。
2: 杜教官，哎，杜教官，
3: 怎么，你还没完没了了？
2: 哎，杜教官，我这次来不是找你算账来的，我是有事求你。
3: 求我？
2: 这不，你救了大家一命吗？现在上上下下都特别的感激你。但是，领导因为你要走的事情要处分杨志华，既然你有心救大家，你也不希望杨志华受处分吧？
3: 你们当初不是都希望我走吗？
7: 哎呀，杨志华可真行，逞英雄的时候冲在前，求人的时候却打发自己媳妇来了，他可真可以啊。
2: 这件事我没告诉杨志华，是我自己偷着来的。你能不能帮他？
7: 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他。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
8: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绿叶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啊！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 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

0: 咱们杜康洞藏科之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礼自饮，全都有了。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三月初，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五枚卵。新生命需要30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这30天，需要将蛋保持在37摄氏度的合适温度，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每隔1-2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夫妻俩很有默契，1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艰难琐碎的日程更需要仪式感。漫长的孵化期，意外总会不期而至。这处浅滩中的巢穴是黑翅长脚鹬的家。为了保持体力，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总会快去快回。

今天，父母离巢觅食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一条红纹制卵蛇在水中缓缓游动，逼近了黑翅长脚鹬的家。父母及时赶回，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逼退这条红纹制卵蛇，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很快，享用完午餐，红纹至卵蛇扬长而去，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这一刻，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考验仍在继续。初春，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风雪交加，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雪后初霁，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漫长的孵化，父母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顺利出壳的小雏鸟是对他们最大的褒奖。接下来的几天，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对于东方白鹳来说，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父母要打起精神，更艰难的育雏开始了。

东方白鹳没有嗉囊，它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经过反刍后再回吐给孩子。父母带回的食物，每只小鹳都要奋力争抢。这只小鹳抢到一条小鱼，但对它来说太大了，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它噎住了。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在黄河三角洲，体型庞大、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鹳几乎没有天敌。此刻，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强壮的

雏鸟总能占得先机，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有些力不从心，日渐消瘦。面对孩子们的竞争，夫妻俩没有干涉，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觅食地和巢穴之间，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几只黑翅长脚鹬宝宝正在水里玩耍，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鸟妈就会蹲下，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中华攀雀的雏鸟则在巢边翘首以盼。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黄河北岸，东方白冠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四月，温暖的阳光洒落在巢内，三只小鹳惬意地伸着懒腰，在它们身旁，两只体弱的小鹳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再努力的父母，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母亲还是将夭亡的孩子抛出朝外。整理好哀伤，母亲再次振翅起飞，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朝内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出生五周，雏鸟已出落成少年，巢穴变得拥挤不堪。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绒羽，黑色的初级飞羽正在长出，瘦弱的双腿已经可以支撑它们短暂的站立。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每天需要至少1公斤新鲜的鱼类，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瞬间被争抢一空。今天，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撕扯，毫不退让。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才结束了这场纷争。这一段时间，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今天难得清闲，一家人一起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一个多月的辛劳，夫妻俩清瘦了许多，雪白的羽毛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让他们欣慰的是，小雏鸟长大了。为人父母的幸福，总是和孩子相关。一池星河，劳累一天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安然入梦。

雕口河，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1976年之前，黄河从这里入海。故道旁边的滩涂是黑嘴鸥的巢，不远处的巢间带是它们的

每年夏天，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它们将这片滩涂视为故乡。高密度集群筑巢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初夏，炽热的阳光让滩涂上的岩地碱棚分外妖娆，这为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一只雏鸟正在破壳，先前用喙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3个小时。经过蛋壳里20天的等待后，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

出壳两小时后，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每年夏天，它们都在这里哺育雏鸟，繁衍生息。如今，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四处走动的雏鸟，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和煦的阳光下，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邻居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雏鸟掉头就跑，慌乱之中，

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了，她很着急，不断地召唤着孩子。迷茫的雏鸟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它四下寻找，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它飞奔过去，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却给它带来了生命危险。远处的母亲

慌不择路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的暴击，雏鸟有些招架不住。天色渐晚，黑嘴鸥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饱受打击之后，他终于脱困了。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夕阳下，这是最美的重逢。

他是幸运的，有太多黑嘴鸥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中游的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开启。一个星期后，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新生土地不断生长，湿地也迎来了补水。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在湿地和周边地区，天籁之音不绝于耳，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出生较早的东方白冠幼鸟已经出飞，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三兄弟还在巢内练习飞翔。两个月大的东方白冠雏鸟荣羽逐渐替换为正羽，翼展已达一米半，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它们终将属于天空。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巢时间，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湿地的夏天，碧波荡漾，水草依依，是飞翔的时候了。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开始勇敢地尝试。它从巢中一跃而下，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却是它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很快，老二、老三紧随其后。

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从此之后，父母和三只小鹳不再回巢，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完成今年的使命。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直至迁徙。虽然初出茅庐，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此时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再次迁徙，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乌梁素海的游鼻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千里之外，黄河入海口的芦花再次盛开，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肩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光电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

0: 八千里山河。
1: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21集《神秘音波》上。
1: 加班苦，加班累，彪哥带我们放风筝就无所谓。彪哥对我们太好了。
2: 我可没那闲心，这不是普通风筝，是失忆音波传播器。
3: 失忆音波
2: 传播器会释放神秘物质，物质在空中互相碰撞，会产生失忆音波。大王正在复活的关键阶段，为了不让幻影队捣乱，必须制造更大的麻烦，牵制他们的视线。
4: 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2: 车怎么开呀？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5: 我是谁啊？
2: 听见音波的人不但会失忆，还会因思维错乱产生恐惧和悲伤。
0: 欢迎下次光临。
6: 服务员，一份甜点。
0: 哎呀，他又回来了，来来回回已经重复吃了好多次甜点了。
2: 今天订外卖的客人也是，同一个人点了好多次，然后还说自己没点，退回来就算了，还要给差评，我简直要疯掉。
0: 这是外卖员的本职工作，不要气。
2: 说的容易，又不像甜品师那么简单。
0: 你意思是说我的工作比你简单很多了？
7: 别吵了，你们不觉得今天的客人很奇怪吗？
0: 确实奇怪。
4: 出大事了，神秘音波，人们都失忆了。
8: 有情况，
7: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9: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出击！
1: 神秘音波充斥整个城市，
2: 我们分头救援。顾七、爆裂，跟我来。嗯。
3: 我是谁呀？我不是一只猴子吗？为什么我会这么怕高啊？
1: 小声一点，受到惊吓它会掉。
2: 小米，小心！啊啊！
1: 拜托，我说了小声一点，你为什么不听？
2: 我只是救人心切。
1: 哎，真是无语。
4: 我是谁？我不是一只鸟吗？怎么飞不起来？
5: 别怕，我们来了。
2: 让你们救人，不是吓他。
6: 爆裂喊声确实有点吓人，
5: 为什么不说你高举着双手一声不吭吓到他呢？
2: 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还有很多失忆的人等着我们救援。库七，你负责监视全市情况。爆裂搜索小巷，超密巡视街道。炫影查看公园周围小区。幻影队的战士们出击。
1: 小区和公路相比更简单，适合不在状态的你。
7: 我怎么会不在状态？笑话，哼，我的状态很好，绝不会错过任何需要救援的人。
3: 救命啊！
8: 我是谁？我是一只鸟，一棵树。我到底是谁啊？
1: 有人需要帮忙吗？
8: 我是车技一流的货车司机。
9: 哈哈，整个城市乱成一锅粥了，还得到了足够的悲伤能量。
10: 开着货车回家领奖励，耶！
8: 车

0: 啊，哎，我有个好主意，制造更大的灾难。
1: 这怎么开？该往哪儿开啊？
2: 这里是救援中心，听我指挥。用力推动挡位杆，右脚狠狠地踩下去。
0: 更多悲伤能量的地方，游乐场，我来了。你来。
3: 干得不错。
4: 紧急新闻，一辆货车正在城市街道横冲直撞，司机身份未知，但从天眼系统的踪迹我们能看出，此人不简单，竟然能巧妙地躲过咕噜噜幻影队的巡视。
5: 我都说了，炫影不在状态。
6: 倒是我还有超密。
5: 抱歉，
6: 失控货车的目标是游乐场。炫影，你留下待命，其他人跟我抄近路，拦截货车。
7: 是。
8: 好吧，我被抛弃了。
6: 这是通往游乐场的必经之路，大家做好拦截准备。
0: 嘿嘿，游乐场马上就会发生一场灾难。
9: 可是游乐场都是小孩，我的心。
0: 你说什么？笨蛋！我们哗啦啦小队怎么可以心慈手软？不能伤害到小孩，吸收小孩子的悲伤能量也没啥意思。出其不意，改变目标。
10: 货车改变方向，朝音乐餐厅方向驶去。
7: 什么？
6: 哼，放心，我早有预案。
4: 炫影，失控货车的目标是音乐餐厅，是你表演的时候了。
0: 原来队长没抛弃我。嘿。

0: 搞定。
1: 欢迎队及时拦住了失控的货车，让我们为英雄欢呼。
2: 将功补过而已。
3: 我觉得幻影队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嗯，
4: 确实如此。
5: 怎么回事？
2: 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第22集《神秘音波》下。
6: 你怎么变成我了？
7: 糊糊炸炸，我知道了，是大王释放了黑暗能量，把失忆音波变异了。现在的音波竟然能互换心灵，再配合我发明的音波金箍棒，就能变成由我控制的心灵互换器了。互换心灵，把你们的心灵换回来。
8: 变回来了。
1: 凯德顾问曾帮助呼噜城成功化解极端气候危机，是我们的救星。现在请凯德顾问帮助大家应对音波危机，
9: 请大家捂住耳朵，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7: 嘿嘿，有了。
2: 汪汪汪，呼噜噜能量变。
10: 我是最出色的司机，为什么我手脚很笨？
11: 我说你们的心灵被互换了，请听凯德顾问的，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12: 不对，不要等待，请凯德顾问的动起来，相信自己。
10: 相信自己，我是出色的司机。
7: 不，
2: 我是最优秀的三大冠军。变！
12: 不要等待，都奔跑起来！
2: 这个凯德顾问究竟在干嘛？
10: 啊，我可是凯德顾问，你们这是绑架！嘿嘿，
7: 幻影队已经无计可施了，他们没那么笨，一定会想到用音乐对抗音波。我们先下手为强，利用凯德顾问的身份让整个城市停电，他们的音乐就无法传。

0: 出去了。
1: 我怎么变老了？这怎么回事啊？
0: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怎么办？
2: 只有消灭音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0: 我们利用音响和大屏幕播放音乐对抗音波。
2: 这个主意超酷。
0: 怎么回事？
3: 停电了。
0: 连线供电站，请求恢复供电。
4: 供电站已被凯德顾问征用，控制系统通过了他的面部识别，其他人没法介入。
2: 什么？这个凯德顾问一直跟我们唱反调，一定有问题。
3: 你们看，
5: 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0: 哗啦啦小队，
2: 难怪凯德顾问的声音这么耳熟，原来是炸炸。
0: 他们利用神秘音波互换了凯德顾问和炸炸的心灵，征用供电站断电，阻止我们播放音乐对抗音波。幻影队的战士们，追踪目标。
6: 幻影队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坐热气球走。
7: 可是我们带这些征用的乐器干嘛？
6: 当然是弹了，我们戏耍了幻影队，像苍蝇一样飞。无能又傻的幻影队真可悲。
8: 够了笨蛋，这些乐器我自有用处。
9: 站住哗啦啦小队。
6: 幻影队竟然这么快，快把乐器扔下去，这都是从乐队征用来的乐器，要他们还是追我自己选。
0: 没有趁手的乐器，乐队就演奏不出好的乐曲了。
10: 欢迎队，你们输了。
2: 可恶，要是我能变成血影飞起来就好了。对了，他们有心灵呼唤器，有办法。除了逃跑你们还会干什么？缩头小乌龟狗狗们，胆小鬼，
6: 敢嘲笑我们，给他们点厉害。
3: 怎么回事？我变成爆裂了。他肚子怎么在叫？
11: 我的视力怎么回事？你怎么变成我了？
6: 我竟然变成了超密。
0: 你们难道？
2: 没错，我们心灵互换了。炫影还愣着干嘛？追击狗狗们，接乐器就交给我。
8: 嘿，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11: 追来了。
8: 愣着干嘛？快开。
0: 短枪怎么用来着？
2: 跟我说，黏黏球弹。
8: 黏黏球弹。
9: 完蛋了！
6: 是黏黏球弹，彪哥，救我！
8: 等音波消失，心灵恢复自然就回来了。
2: 被他们逃了，互换心灵。
8: 变回来了。
2: 不过刚刚变成炫影的时候，我感觉膝盖很痛。
0: 没办法呀，外卖员风吹雨淋就是这样。刚刚也感觉到你的手腕酸痛，我差点连武器都拿不稳。
2: 这都是甜点师打奶油坐下的毛病。
11: 还有酷气，刚刚变成你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视力可不太好。
3: 长时间面对电脑难免会这样。倒是你的肚子为什么总是咕噜噜的叫？
11: 厨师嘛，不能按时吃饭也很正常，我都习惯了。
0: 看来每个职业都有它的不容易。
9: 没错，
0: 我们是不是该说一句理解万岁？理解万岁的幻影队队员们，是时候该消灭神秘音波了。
2: 眨眨眼睛吧。
12: 面部识别已通过。
13: 来电了，来电了。

0: 但这首歌我可记得，刺耳的很，我是一刻都不想听。
1: 还是没有消除大家对我们的误解，
2: 但是互相理解让我们更加团结。
3: 山水有灵，文脉无声。

0: 土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1: 一年相逢，一目成古今。
2: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3: 第23集，战斗吧，勇士们，上！
4: 哎呀呀，快开始了！
5: 一想到大家会撵我们下台就不安。
6: 只要记住我们的口号，音乐传递快乐就够了。
3: 没错，传递快乐是好事。
7: 做好事干嘛忐忑？
5: 应该无所畏惧。
8: 有请呼噜噜乐队闪亮登场，
9: 加油！
10: 一看见他们就想起那难听的歌，
6: 接下来就用我们的音乐燃爆全场吧。嗯，
5: 嘿嘿，
11: 嘿嘿，
12: 嘿嘿，想翻身没那么容易。
10: 太难听了，求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们了。
12: 感觉如何呀，
7: 呼噜噜乐队？
13: 小队，
12: 看见了吧？你当他们是朋友，他们却把你们当仇人。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愿意帮他们？
9: 愿意。
3: 不。
6: 啊。
5: 啊。
3: 早知道会恩将仇报，为什么还要帮他们？
12: 不错，不如投靠石油魔大王怎么样？
4: 米尔。你要是过去，我就再没有你这个朋友。
3: 哼，没有就没有，哗啦啦小队又不比你们差。
14: 哇，很有意外收获。
3: 哼，会发出音乐的虫子，变声的扬声器，让人失忆的音波，哪一次不是轰动全葫芦市？
4: 可这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15: 魔音扬声器、疯狂的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14: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是不是开始崇拜我们了呀？
12: 这什么表情？
3: 当然是开心了。
12: 哎，演戏都没看出来，是不是傻？
9: 演戏。
6: 为了化解大家对我们的误解，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12: 音乐节没那么顺利，哗啦啦小队肯定会来搞事情。
5: 不光演出受影响，弄不好整个音乐节都会泡汤。
6: 既然这样，就将计就计，演一场好戏吧。
3: 就是这么个情况。
14: 表哥，没事，表哥，至少咱们得到了奖杯，不亏。
16: 你拿的是监控器。
12: 什么？
6: 揭开真相的时候到了。
15: 魔音扬声器、舞蹈机、神秘音波，都是我们精心策划的。
10: 原来害我差点跳断腰的是他们，
17: 还有难听的音乐也是他们放的。
18: 原来我们一直冤枉了呼噜噜乐队。
10: 是啊，
12: 大家别让坏人跑掉。
19: 谢谢呼噜噜乐队，把他们聚到一起，让我得到了更多的悲伤能量。
14: 大王复活了，呼噜噜乐队你们完了。
6: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登场的时候了。
3: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幻影出击。
1: 幻影队的战士们，关闭时空门，阻止黑暗能量和石油魔复活。
2: 是，
1: 看我的！哎，这！
3: 黑影，
1: 不能直接接触时空门，超密，想办法牵引时空门。
4: 是，黏黏球弹。
5: 为了这些愚蠢的人拼命，值得吗？呼噜噜幻影队，休想阻止我！
1: 我们只为保卫大家的安全。
6: 看见大家微笑就很开心，
7: 善良，只需善良，
4: 从不计较结果。
1: 没错，不能让他们阻止大王复活。跟我来，把扬声器统统搬到音乐节现场。
7: 是。
1: 是看着他们痛苦，还是放开时空门？你们自己选。

0: 输了！
1: 队长，怎么办？
0: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有了，我们也让食用魔尝尝扬声器的滋味。
1: 我懂了，超级磁力弹！
2: 谁说我输了？
1: 第24集，战斗吧，勇士们！下。
2: 呼吸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复活了！幻影队，你们完蛋了！
2: 幻影队，你们说音乐能带来快乐，快乐在哪儿？
4: 我好难过。
2: 什么音乐带来快乐？都是谎言，音乐只会带来痛苦。还有你们，我被封印了这么久，都是拜你们所赐。今天我要让你们也尝尝那种痛苦的滋味。哦，
0: 这家伙长得真像个怪物。
1: 不是像怪物，就是个怪物。
0: 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6: 糟了，有危险，孩子们有危险，怎么办？怎么办？
0: 大家分头行动，一起消灭食油魔。
7: 收到。

0: 王不会嘎了吧？
1: 这也太快了！
2: 你们就这点本事？多年的封印，早就让我练成了似真似幻的本领。你们的物理攻击对我没有半点威胁。
3: 大王威武！
2: 现在轮到我了。
4: 刚刚监控器显示，石油魔攻击炫影的同时，身体会发出红外信号，说明当他发动具体攻击时，就是显露真

0: 处不错，只可惜我的听觉比视力还强。
1: 你中计了、啊、
2: 去吧，干得漂亮。
1: 什么？
0: 有点意思，可惜这点攻击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
2: 霍青、啊，
1: 哥哥，父亲，阵营，毛利，放开他们！
0: 放开他们？好啊，除非你说我讨厌快乐，喜欢悲伤。
1: 我。
2: 不要说，
0: 快说！
1: 我讨厌。
2: 快乐是我们的口号，
3: 也是梦想
2: 和使命啊！
0: 快说！
4: 别灰心，我们要坚信。用音乐带给大家快乐的想法是对的。嗯，
5: 大家加油！
1: 一起哭，一起笑，有你才最重要。
0: 可恶！音乐的快乐不只是音符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震撼心灵、重燃希望的内在力量。你们的勇敢、坚强和对快乐的执着追求唤醒了我，我将赋予你们更强大的力量。快乐星奏，
2: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3: 就像小宇宙在身体里，有爆掉的感觉。
1: 难道这就是泡泡鹿说的快乐星奏的能量？
4: 没错，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是战斗的时候了。
1: 嗯，幻月舞波，
4: 盛世星炫，极速狂潮，领取天奏。

0: 想打败我没那么容易。
1: 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2: 咕噜乐队，咕噜乐队，咕噜乐队！
3: 啊，跑跑乐！
1: 让我们集中精力，开始演奏吧。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前线浴血，
7: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一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思想的力量。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驻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重庆千京文化创始人廖礼平。欢迎两位。那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呢还将连接到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好，谢谢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文物爱说话》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千年文明在新时代的声音。
4: 贞观15年正月，我告别了家乡长安，跟着一支浩荡的队伍前行。这里的寒风格外冷冽，但风景却格外清晰。天是天，云是云，山是山，雪是雪，

这段路走了两年多，风沙吹淡了鼓面的色彩，终于抵达了罗西。我和老友秦作为中原礼乐文化的载体，在雪域高原奏响了文化交融的序曲。

0: 是不是有穿越时空的感觉？这就是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嫁给松赞干布的嫁妆之一，代表初唐艺术的最高水准。文成公主入藏，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艺传播到吐蕃地区，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吐蕃地区的民族交往、文化互鉴，成为中国民族团结史上千年流传的佳话。
1: 一部

0: 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份深厚的历史底蕴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接下来有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教授段岩带来思想之光，带我们一同探寻其核心要义，掌声欢迎。
1: 56个民族是16子，中华民族是整体的16。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书写中国历史，创造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16子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56个民族就像一颗颗晶莹饱满的16子，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些籽粒紧紧簇拥而成的整颗16。正如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彼此相依相连，密不可分。16子形象讲述了中华民族的亲密关系。16外表圆润饱满，剥开果皮，里面的16子紧紧相拥，同根而生，同地而长，如同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精神相依，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16子已然抱在了一起，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步履铿锵，校园里各民族学子同窗共读，文旅融合让民族特色文化走向全国。未来16子需要更为紧密地抱在一起，各民族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长盛不衰，凝聚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0: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有一个民族历史悠久，以团结、勤劳、质朴的品格深植于文明沃土，它就是布依族。那于小思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布依族？
2: 好的，主持人。布依族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源于古代的百越，与壮族有同源关系。97%的布依族聚居在贵州黔南、黔西南等地区，云南、四川等地也有散居。聚居区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好，感谢小思，让我们对布依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来自贵州望谟洪水河畔的布依族女儿，她带着织布机、谷歌和布依文字的故事而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王建梅为我们讲述。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的布依族女儿王建梅。今天我用一架织布机、一首谷歌、一卷布依文字，给大家讲述三个故事，解读我们布依族的生命密码。望谟县的农户家里几乎都有织布机，布依族的妇女大多都会纺花织布。小的时候，我躺在母亲怀里，母亲说，织布就像编织人生，一针一线都不能马虎。纺织是布依族的生命态度，敬畏自然，敬畏时间，敬畏每一根纤维的韧性。今天望谟的刺绣、服饰等等已经成为了国家非遗，但真正的掌管

却在忘我的晒坝上。阳光把布匹晒得发烫，风把蓝靛吹得发亮，妇女们把笑声织进了云里，那是活着的艺术品。

如果说布依族的纺织是无声的诗，那么布依族的古歌就是有声的诗。望谟县布依学会收集整理的布依族24部古歌，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颂山颂水颂情，堪称布依族的诗经。我童年的夜晚只有月光和古歌相伴，后来我主持3月3民族文化节，各民族万人同跳康包舞，苗家三调子，布依古歌，瑶族山歌响起时，山谷共振，连洪水河都跟着打节拍。古歌唱的是认同，认同祖先，认同山河，认同彼此。999个寨子是一家，古歌让我们知道来处与归途。

布依族现有357万人，望谟县是全国布依族人口最多的县，所以布依族的语言、文字、习俗保存得最完整。1956年国家创制布依文，经过两次修订以后，最终在1985年以望谟县复兴镇的话音为标准音。2011年，望谟县被贵州省布依学会授予中国布依族的语言与文字的培训基地。如今，布依文也越发鲜活了。小学课堂里，孩子们用布依文说“波妹”。微信语音里，年轻人用布依语说 “guzuang meng biao bai”。直播间里，我用布依话向大家推销我们的蓝店布。语言有了声音，文化就有了翅膀，时代有了新样，大山通了高铁。

作为布依族的儿女，我们很幸福，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我们认同伟大祖国，爱国传统根续不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一家亲，同频共振。我们认同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认同中国共产党建平奇迹，让布依族同胞同步小康。我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汇集每一根纱线，每一句古歌，每一个字母。朋友们，今天我们把织布机的节奏带进了心跳，把古歌的旋律嵌进了呼吸，把布依文的韵留在了此刻。我是布依族女儿王建梅，我在洪水河畔邀请大家一起来忘我吧，纺一根线，织一段情，唱一首歌，写一个字，我们一起把思想的力量纺进民族的锦绣，织进祖国的星河。

0: 这个送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太荣幸

0: 吉祥安康，
1: 谢谢谢谢，
0: 还有我们的老师，吉祥安康，事事如意。
1: 谢谢建梅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碗一份厚礼，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汤包在咱们布依族里面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寓意？
0: 因为在建梅的父辈那一代是用来浪少，浪少是谈恋爱的意思，
1: 是布依语里面谈恋爱的意思。浪
0: 是的，是的，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一个互送情长的一个定情的信物。
1: 定情的话还要碰一碰哦。
0: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就是迎接贵宾还有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来到寨门的时候，我们就挂给贵宾，寓意吉祥安康，事事如意。
1: 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在看到我们的布依族的舞蹈非常热情欢快，好像不是很难学是吧？
0: 不是不是，很简单，
1: 很简单啊。那现场我们有没有观众想上来体验一下？这两位大帅哥，
0: 好，
1: 还这位姑娘，来，
0: 来，大家就是这样，对，这样，哎，左右手拿好，对，然后看着观众，准备三二一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简单，是不是？其实在当地的话，动作不是不一定要很标准，但是那个氛围感就是
1: 情绪要出
0: 来，对，情绪要到位。音乐响起了，好，我们一起唱一次跳吧。有个人

0: 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1: 来吧，说说看你们刚才参与了这个我们布衣歌舞的体验感，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和感受？
2: 刚刚体会了这个布衣族的这个康巴舞啊，让我感受到了布衣族的传统的文化魅力，抛了的动作啊，感觉就是在传递一种祝福，让我们整个场子都热起来了，让我们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一般会是在丰收啊，或者是喜庆的日子会跳起唱起我们的这个歌舞，是吧？
0: 是的，在3月3啊、6月6、过年都可以。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建梅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咱们布衣歌舞啊，这个欢快和热情的这个氛围。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解读。
3: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布衣族非常热情的歌舞啊，也了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还有非常有文化意蕴的这样一个民族。那么也确实就想到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中国在很远古的时候就是一个具有大一统的民族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又能够实现这样的多民族的融合呢？我们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文化认同。我是云南人，你看云南我们有4000公里的边境线，有多个独有的少数民族，但是云南真的是在非常远古的时候，云南就已经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云南开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在公元前270多年啊，有一个楚国的大将叫庄乔，当时带着部队打到云南，云南古称滇。那么庄乔入滇的意义啊，不是军事意义，是文化意义。他把那个时候代表中原文化最先进的文化楚文化，他带到了云南。那么先进文化它是有强大的融合力、感召力的，所以我们云南各族人民啊，他就接受了这样的文化啊，这就是文化认同。所以我们今天说，其实所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前提是文化认同。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尽管我们的布依族文化很多文化有它独特特点，但其实它都是我们博大的悠远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56个民族真的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来共同书写中华文明的灿烂诗篇。谢谢你，
0: 谢谢老师。
4: 刚才王建梅同志的讲述啊，让我想到了很多，真的是中华民族啊，

0: 我们有自己的很鲜明的特色，尤其是这个新时代，我们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觉得很有启发。我国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成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所以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逐渐形成了血脉相连、骨肉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因此呢，我们现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我们各民族创造的这些文化把它发扬光大，与此同时呢，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独特性和我们的民族精神。谢谢大家。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事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都离不开细微处的温暖滋养。有这样一位维吾尔族姑娘，跨越5200公里，从喀什来到宁波，用14年时光搭建起民族相知的桥梁。她的故事里藏着幸福16字的温暖密码。我们掌声有请米纳瓦尔艾丽。
2: 大家好，我是米纳瓦尔艾丽，一个从新疆喀什扎根浙江宁波的维吾尔族姑娘。2024年秋天，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代表，我在北京领了奖。国庆节当天，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慢慢升到了最高处，望着那抹耀眼的红，心里又温暖又自豪，更认准了一件事：人心齐，泰山移。咱们各民族抱得紧，国家就会更有劲儿。2006年，18岁的我揣着对远方的憧憬，坐了整整3天3夜的火车，加5个多小时的大巴，跨越5200多公里，成为了宁波大学首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刚来那会儿啊，可真不适应，空气潮湿，饭菜发甜。夜里我满脑子都是家乡的烤包子香和爸妈亲切的乡音，好几次都想收拾行李回家，可身边的老师同学硬是把我的乡愁一点点暖化了。班主任常给我带热豆浆油条，计算机老师送我厚毛衣御寒，室友们拉着我逛校园学普通话。这些事儿看着不起眼，却成了照亮我前行的光。慢慢的，我把宁波当成了第二故乡。毕业时我没多想就留在了宁波，成为了宁波职业技术大学的辅导员。因为自己淋过雨，更因为别人给我打过伞，深知民族地区学生不容易的我，只想用感恩的心帮他们少走点弯路，多感受些温暖。正是这份信念让我成了学生们心里的娜姐。我们一起谈心、逛街、聚餐，但我深知心与心的相知更重要，于是牵头搞了艺术团、足球队，让各族学生在活动中熟起来。我还开了汉语听力与阅读课，组建了培训团，带着学生们给在浙江的民族同胞培训普通话。其实道理特简单，语言通了，心就静了。受这个启发，我发起成立了幸福16子宣讲队，各族学生走进街道社区田间地

头，讲自己的故事，民族的文化。这一做就是14年，做了670多场宣讲，听众超过了10万人次。

0: 边吃边聊。文化这东西呀，有魔法。你愿意了解我，我就愿意走近你。于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生根发芽。这些年来，我送走了11届、28个民族、5000多名大学生，看着他们一个个成长成才，心里别提多骄傲了。库尔班入兹成了家乡统战干部，卡德旦阿布都许库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得了脱贫攻坚贡献奖，迪利穆拉提艾尼回乡创业成功，特意给母校捐钱捐物。教育就是温暖与爱的接力，我们都是民族一家亲的生动见证。在我看来，教育无他，唯有爱和榜样。学生无义，都是中华民族。曾经，世界用满满的善意接纳了我。如今，我只想把这份爱一直传下去，让他们像16子一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红红16映朝霞，你家我家咱国家，56个民族在一起，富强咱的大中华。未来我会继续当好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承者，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因为我就是一颗身在福中知福惜福的幸福16子。谢谢。
1: 非常感谢米娜老师的分享，非常的温情啊。刚才米娜老师说到了她和学生之间这个深厚的情谊啊，其实你的学生们也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他们会对您说什么。
2: 哈喽娜姐，我是陈泽，我现在在乐清雁道山，我现在是一名咖啡师，我听从了您的意见，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我一定会为了我的梦想而努力的。
3: Hello， 娜姐，我想您了。我现在在宁波跃马形象设计有限公司担任运营主管，我在这里工作生活都非常的愉快。我也想像您一样，在第二个故乡发光发热。我们一起加油，过段时间再去看你哦。
4: 娜姐好，我现在在新疆库尔勒做统计工作。我希望像您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桥梁纽带。
5: 嗨，娜姐好。我现在在新疆阿都什，目前是一家语言培训机构的老师。多年后我也成为了你，我希望通过语言支持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6: 你好娜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祖国最西边的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红斯拉夫国门，我现在是红斯拉夫国门景区主管。我希望我在日常工作当中像你一样发挥自己的作用，让各民族同胞在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过程中加强民族团结。
1: 他们有些叫你老师，有些又叫你娜姐，什么样的心情？
0: 非常感动。
1: 这些学生们曾经跟您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往事都还记得吗？其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或者是哪一些故事？
0: 其实每一个学生他都有属于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成长故事啊。其实看到学生们一个一个都能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让自己快乐让别人感动的人，看到这个我感觉非常非常自豪。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作为辅导员职业幸福感爆棚的时刻，所以非常自豪。
1: 谢谢米娜老师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两位专家对米娜老师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解读和感受。
7: 我觉得你讲的都是很平凡的一些故事啊，但是真的就在这种平凡当中啊，我们有一份深深的感动，真的是把这样一种

0: 民族团结之花啊，在千里之外来盛开，并且通过你的手，你又培植出了更多的这样的鲜艳的花朵。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啊，其实就是一个各民族共同团结发展的历史。我们这5000年走过的轨迹，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那就是中国在什么时候是各个民族团结的、统一的，什么时候中国一定是强大的，啊，人民在这个时候一定是能够安居乐业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呢，他用16字儿这样一个形象比喻啊，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16首先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水果，可是它又是由无数的鲜红的16字儿紧紧抱在一起而形成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我们普通人的实践来把它变成现实，尽我们一份力，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我们的各民族更加昌盛。谢谢。
1: 我觉得这个从你刚才的讲述中，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增进文化认同对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它的极端重要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文化相互融通、兼收并蓄，逐渐地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家、宗教信仰，汇聚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因此呢，认同中华文化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不是矛盾的，它是并育而不相悖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只有主干才能够保证枝繁叶茂。因此呢，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和思想基础啊，非常有意义。向你致敬，向你学习，谢谢大家。
2: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在共同奋斗的道路上，各民族携手共进，共筑美好家园。接下来我们跟随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了解他调研中的一些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学院的谭春旭，一名土家族姑娘。作为土家族第一位人权法学博士，今天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对人权事业和民族团结的思考，深感幸运与自豪。常有朋友好奇地问我，你们人权研究院是做什么的？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里。我们既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也是国家人权教育和培训基地，既要为国家人权政策制定提供专业建议，也要培养懂人权、懂法律、懂中国的专业人才。那人权到底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最温暖实在，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在我眼里，人权法学从来不是冰冷的理论，而是看见人的学科，是老人街头漫步的安心，是孩子上学时的笑脸，是劳动者凭双手挣来的体面，也是普通人推开窗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我们研究者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日常幸福通过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变成所有人能稳稳握住的权利。为了真正读懂这份幸福，

0: 这些年我们团队走过了祖国很多地方，尤其是新疆和西藏，那里的发展和变化让我对人权有了更鲜活的理解。在南木林县，在政府扶持下，藏系被列入国家级和联合国非遗名录，全县有29支藏系队，有近900名传承人。在桑珠支区，德央和他的普鲁纺织合作社带动妇女就业增收，吸引年轻人加入，让传统手工艺在新时代继续传承。文化在西藏已经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融入现代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共创未来的生动实践。棉花丰收时的新疆，我们看见的是一台台收割机在广袤的棉田里收获雪白的棉花，纺织工厂里有着一座座自动化运行的黑灯车间，田间地头布满了精密管网的节水滴灌系统，处处能闻到现代化气息，处处都能触摸到发展的脉搏，这就是真实的现代新疆。这些真实的故事，我们也把它们带到了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交流中，我们始终传递人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有时代温度、地域特色，和平与发展更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既要立足中国大地，也要面向国际话语场，用更具共情力的叙事打破偏见壁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56个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作为一名土家族儿女，我深爱自己民族的歌谣与文化，但更让我骄傲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温暖的集体。这份认同源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奋斗，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期盼。我们用行动证明各族人民的团结不是口号，而是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的日常，是心手相连的磅礴力量，最终凝结成写在祖国大地的繁荣景象。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谭主任刚才把生动的故事哈带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观察实践团成员，你们有什么样的内容想要和谭主任之间交流分享？
2: 谭主任您好，刚才你提到过新疆的棉田现代化，西藏的普鲁合作社，在调研的过程当中感触最大的瞬间是什么？
0: 前几年我们团队赴西藏开展调研，在桑珠支区江当乡郭家异地扶贫搬迁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排排崭新美观的藏式楼房整齐排列，而且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非常的干净整洁，房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正迎风招展，当地群众德吉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的生活变迁。过去他的一家人住在交通闭塞的山窝窝里，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稳定收入，如今得益于异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他们搬进了郭家新村，这里产业业态丰富，聚居氛围浓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还告诉我说，在他看来，藏族同胞感念党的恩情最质朴的表达方式，就是在自家的屋顶插上一面五星红旗。
1: 那我们听听看两位专家，王教授请说说看您的感受和解读。
3: 好，听了这个唐主任的整个介绍啊，也是非常有感触。在17、18世纪啊，资本主义呢取代封建主义，他用资产阶级的人权代替了封建的皇权和神权啊，但也因此啊，就是把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就变成了好像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才真正是获得了最大的人权。习近平总书记呢，用非常形象、朴实的语言讲，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这样一个960平方公里、56个民族共同团结的这样一个苍穹下，我们真的实现了最。

0: 大的人权，不是吗？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区区35岁，大家知道今天是多少？我们就达到了79岁。我们使1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空前的奇迹。在我们国家在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今天的西藏，今天的新疆，我们看到是焕发了完全的生机。所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他的全部实践，把这个承诺一天天变为美好的现实。谢谢。
1: 民族地区发生的这些变化，生动地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指指点点是很苍白的。同时呢，我也从你刚才的讲述中感觉到，新疆、西藏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发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十分的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此呢，我们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此我们还要立足中华悠久的这个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人权问题，既要看到它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深刻启示，还要看到我们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它的这种深远意义。谢谢你。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我们每个人都应将这份意识融入日常行动，以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定能在新时代凝聚起磅礴力量，实现更加繁荣昌盛的发展。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紧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我的儿子出车祸了。
5: 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4: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散了。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她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
5: 我女儿她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她就会跑过来鼓到我的肩膀上，她摸了一下爸爸。
6: 我想着肯定我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4: 我就细想着曾经对他的亏欠，然后让他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在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你是妈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5: 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6: 我爱你们。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你是被我呵护着的宝贝，享有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那次意外后，你瞬间长大了。这些年你一直护着我，陪着我，甚至变得过分的懂事，而我却后知后觉。
2: 妈妈，我领证了。
1: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的当天还往娘家跑。
0: 女儿，对不起，让你领证当天还往娘家跑。母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女儿盛亚兰。
3: 嗨，大家好，我叫盛亚兰。
0: 欢迎亚兰。你什么时候领的证啊？怎么当天还回娘家？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是今年的5月21号领的证，这个日子是个特殊的日子，寓意着我爱你。所以我和老公就商量，哎，要不咱们今天去领个证？我们早早的就。

0: 起床了，然后就开始打扮自己，然后化了一个美美的妆。我说今天我要当最漂亮最漂亮的领证当天的那个新娘子。领完证之后吃中饭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待会儿你把我送回家吧。然后我老公就说，今天不是我们两个新婚，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吗？
1: 对呀，这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0: 是的，然后我就说我想第一时间把这一个喜悦之情分享给我的家人，我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想第一时间给他们分享。然后我是大概在妈妈家里住了有一周的时间。
1: 你领证的地方跟你妈妈很远吗？
0: 很近。
1: 很近。
0: 大概就是20-30分钟的距离。
1: 那去告诉爸爸妈妈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这老公不吃醋吗？
0: 他当时候送我回家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他就可能有点撒娇有点小吃醋，他说哎呀你怎么就回家了呢，不应该我们两个好好去玩一下吗？我就说没关系啊，因为我跟你结婚了，更多的时间是陪在你身边，但是我可能陪伴爸爸妈妈身边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还是想回去陪爸爸妈妈。
1: 但是你这一住住一个礼拜，他能理解吗？
0: 他是能够理解的，也很包容我。他说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陪着你一起回去吧。后来朋友都吐槽，他说哎呀你不会是妈宝女吧，你怎么领证当天还回家了呢？
1: 你觉得你是个妈宝女吗？
0: 其实我想说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妈宝女，我只想陪在妈妈身边是因为我想给她更多的温暖与爱。其实我自己的性格也好呀，其实非常独立，包括我自己做事的风格工作也好，其实完全没有爸爸妈妈操过心。我也并不是说我在家里面躺着等着爸爸妈妈来送饭给我吃，或者是啥事都是爸爸妈妈帮你做，什么叠衣服呀。
1: 其实你就是想多陪陪妈妈。 是吗？
0: 是的。
1: 那好，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认识今天的致歉人母亲邓向科。
2: 大家好，我是盛艳楠的妈妈邓向科，来自湖南。我本人是江西的，嫁到湖南。
1: 你这看着好年轻啊。是吧？这哪像娘俩啊，这真是跟姐儿俩似的。
2: 谢谢。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45了。
1: 真是显年轻啊。
2: 谢谢。因为女儿领证的当天就回家，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下午就那种细想的这些事情啊，直到我老公晚上回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聊天说，哎，我说老公，是不是这么多年了我太把女儿拴在身边了啊？因为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女儿就是这么多年她把她对我的陪伴还有爱护已经刻在她的骨子里面去了。然后我就细想着曾经对她的亏欠，然后让她那么小小就那么懂事。
1: 看来里面有很多的事儿，我们一会儿慢慢聊啊。今天亚兰的爸爸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亚兰的爸爸申卫平。
1: 卫平跟我们说说吧，亚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3: 我女儿其实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非常的坚强而勇敢，又那种很随意大方，特别会体贴孝顺的人。其实在我心目中有这样的妈宝女，我是感到很自豪很高兴的。
1: 亚兰是对她妈妈非常好是吗？
3: 是的。
1: 那我问问向科，能跟我们说说吗，之前家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2: 2010年5月25号那个时候我接到我一个我婆婆的电话，特别激动，就说你快点回快点回，家里发生的事情。当时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婆婆在那个过程她一直不敢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个电话非常不好，家里肯定是发生了大事情。然后我就急忙的往家赶嘛，赶到家之后才知道是我的儿子出车祸了，被别人撞了。
1: 你的儿子出车祸了？
2: 对。
1: 儿子那个时候多大呀？
2: 才4岁多。
1: 4岁，车祸出的严重吗？
2: 走了。
0: 我先来说吧，

0: 这个事情呢是我是亲历者，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5月25日傍晚的时候，当时候我还特别特别的小，只有10岁，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历历在目。当时我们村是放那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呢就放在了我家马路对面的邻居家，然后当时候弟弟就说他要去邻居家玩，他说那姐姐你可以送我过去吗？我说可以啊，我说马路很危险嘛，我说肯定是要送他去的，我就和奶奶一起把他送到了对面的邻居家玩。我当时候看到他安全的到达了那个地方之后，我就自己过马路回到家中，想着就是马路的距离我是可以看到我弟弟在玩耍的那个过程，大概就是过了20分钟左右吧，弟弟就突然在对面向我招手说，哎，姐姐姐姐我想回来，他说我想回来和你一起玩，我说好啊，我说你站在那里别动，我说姐姐马上就过来接你。然后当时候我是和奶奶一起站在了那个马路边，然后弟弟此时此刻呢也是站在了对面的马路边，然后他向我招手，我说哎，你站着别动，千万不要动，我说姐姐和奶奶就一起过来接你了。然后我们都是在观察马路边那个车辆的情况，其实已经没有车了，我就是这一瞬间我想跑过去接他的时候，此时此刻我弟弟向我跑来了，就差了0.1秒吧，我就抱到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摩托车就飞驰而来，他当时候是喝了酒，就直接把我弟弟给撞飞了。当时候很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知道哭，然后喊快点喊救护车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地上是有一大滩的血，我和奶奶就是两个人崩溃在地上，就一直痛哭。
1: 爸爸妈妈那时候都在外面不在家里是吗？
0: 是的，当时候爸爸妈妈他们是在外面做生意，没有在家里。我跟我弟弟是爷爷奶奶带吗？因为在乡下读书，所以我一到星期五是爷爷奶奶带，周末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才会把我接过去。当时候事发当天是星期三，所以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放学回来，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悲剧。
1: 所以你们当时发生了这个之后，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身边，但是有亲戚朋友是把弟弟送到了医院吗？
0: 我当时候特别小，我当时候没有上那个救护车，我只知道那个救护车来了，然后我那时候感觉应该没有事，就是我很小，我在我意识里不可能，我心里想的就是送到医院去可能就包扎一下呀，他就回来了。
1: 香科，你到了的时候是直接去的医院吗？
2: 没有，我接到家里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往外面跑，然后跑出来的时候正好我老公就回来了，他就到我做事的地方来了，到我养猪场来了，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家里的来电话了，说有事发生的事，我说我猜肯定是不好的事，然后我老公就立马打电话给家里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婆婆就告诉他了，然后那我赶到家里的时候，然后家人就给我讲，他说儿子送到医院里面去了，然后我就跟我老公一起赶到医院，然后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儿子已经走了，当时就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说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我说上一秒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妈快6.1了，你可以带我跟姐姐出去玩吗？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猪场已经请好的人，我只是在跟他们交手，教他们怎么做。
1: 就是出事之前孩子还在给你打电话，
2: 对，上一秒还在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不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如果知道那是最后一个电话我不会挂，我不会说我很忙。其实上一秒我还在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说妈妈很忙，我说妈妈等一会儿再跟你说好吗？但是其实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儿子的号码，以为是我儿子给我打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永远接不到他的电话了。但是我想努力的去把我儿子抱起来，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抱不起，

0: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给扯开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儿子没毕业，对，一直没毕业。
1: 我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这样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是接受不了的。

0: 女儿很贴心啊。
1: 是的，
0: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因为这个事儿责怪奶奶和女儿吗？
1: 没有，从来没有。应该说我很自己很自责，因为在我儿子出事的前两三天吧，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星期六的晚上，因为养猪场特别累吧，我就睡得特别早，大概是11点钟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很痛很痛，我就痛醒了，全身都痛了一身的汗，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好的预兆，然后我就起来，半夜起来就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刚刚突然心很痛，我说这种痛，我说不是很好的预兆。那个时候我老公是在外面包了房子吧，扎那个钢筋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不会有事情，根本就没往孩子上面想，所以我很自责。后来我儿子出事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母子连心，这个事情我一直愧疚了我很久很久。其实我儿子在出事之前是给了我这个预兆的，是告诉了我这个母亲的。
0: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把这些怪罪到你自己的身上，相克，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母亲在特别悲痛的时候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发泄自己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是一个巨大的伤痛对于母亲，包括台下的爸爸是吧，即便是可能十几年过去了，这种伤痛确实无法掩灭，所以需要慢慢释怀。那我想问一下，那一段时间你和他爸爸两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个时候很崩溃，一天到晚就是那种以泪洗面的那一种，就是那个时候确实也疏忽了女儿，就是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做梦嘛，梦见我儿子跟我说，妈妈我这里下雨啊，有点漏雨啊，他说我睡在这里有点冷，然后我醒过来，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哭嘛，然后女儿就看出来了，女儿很懂事，然后我记得她拿了个杯子塞了杯水过来给我，她说妈妈你看这是弟弟的照片，弟弟一直在，她说你还有我。
0: 女儿非常懂事。那魏平你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2: 和我老婆是一样的，整天都是以泪洗面，都不做声。我记得我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们是没有吃过一粒米的，那时候反正人都是那个稀里糊涂的，我老婆她的头发就像那个疯子一样，她的自理都不能了，她的一切都是颠倒。晚上有时候他梦到儿子的时候，他突然他就会跑出去，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活了。
0: 我特别想问问亚兰，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状态你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是吧，你那个时候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3: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很小，就是不知所措，他们每天都在痛哭，甚至有时候我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比如我喊哎妈妈吃饭了，可是妈妈就是这样子目光无神的望着我，就是六神无主已经神志不清了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次妈妈在我面前啊差点要晕倒过去嘛，然后我爸爸也是，我爸爸从来不抽烟的，然后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书房这么大一个烟灰缸堆满了烟头，我当时想

0: 我又是一整晚没有睡了吗？我说，这种下去怎么办？我已经失去我弟弟了，我就不想再怕妈妈发生什么意外，再失去爸爸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每一次我可能跟他们说话，他们喊不应，我心里就很着急嘛，我就怕我妈妈他们会想不开嘛，所以我就会去安慰他们，我说妈妈没关系啊，你还有我呀。我那个时候还说，我说弟弟长得那么帅，我说他跟我感情这么好，我说他在天上的时候可能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人这个样子。
1: 虽然你还很小，但是你也尝试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帮他们走出来，是吧？向克，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
2: 有几次都想到了，走了算了。尤其是做梦梦的他儿子跟我讲，妈妈我冷了，我觉得我去了我就可以保护他。后来有过这个行为之后，我睡觉我家人就会搬着一个小床啊睡在我旁边，他们就轮流守着我。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就对我说，我女儿可能是看了我觉得我在家里这样触景生情嘛，会更难受。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要不你回娘家晚一段时间，回到你妈妈的怀抱，或者是回到江西，你换一个环境你会好很多。她说我没事，我在家里会很好的。然后我姐姐给我弟弟他们就把我带到江西，我姐姐看到我的状态就不对嘛，然后就带到我医院里面去检查。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他说我的心脏有一坨这么大的血堆在这里，他说如果我自己还不放过自己的话啊，他说可能你就会因为
1: 身体会出问题，
2: 对对对，会出很大的问题。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想想你还有女儿。
1: 对呀，所以女儿那时候反倒成了你的一个精神支柱。
2: 是的，
1: 她小小的年纪她都会在宽慰妈妈。
2: 是的，大概我回了家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22天是在医院里面打吊针的，22天吊针之后我就回到了湖南。
1: 那您那走的一个月的时间，
2: 女儿
1: 就他们爷儿俩在家吗？
2: 在家，是的。
1: 亚兰，你那个时候你能照顾好自己吗？你知道妈妈干什么去了吗？虽然你跟妈妈说不用操心，但是妈妈走了那么长时间，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当时候爸爸每天也是难受，我也是跟着在背后默默哭嘛，我就从来没有在爸爸面前流过眼泪，说我很难受呀，我都是一个人回去承受这些。
3: 我女儿他只要看到我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鼓到我的肩膀上，他摸了一下爸爸。当他靠着我肩膀的那一刻，我才反复过来，我说我要是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这个女儿怎么办。我就拼命地往他一个人身上想，我必须要对我的女儿要负责。然后加上这些亲戚他劝导我，儿子已经去了，你这个女儿你要好好的带她。
0: 我看到爸爸这样的情绪之后，我自己会变得很懂事，比如我吃饭的点了，我可能会自己会去煮饭，那个时候我就会自己炒一点蔬菜呀，简单的菜，比如煎个蛋，蛋炒饭，煮个面，然后家里的家务呀，拖地呀什么的呀，我自己都会去主动去承担。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爸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希望我多练字，字写得漂亮一点。我当时就不想练，因为我成绩不好，我就不爱读书。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自己主动去练字。我想着肯定我如果听话一点，自觉一点，爸爸他们他就不需要操心我了嘛。
1: 所以向克，你回娘家了一个月以后回来看到女儿，你发现她更懂事儿了吗？
2: 是的，以前我女儿她是那种活泼的性格嘛，她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书包扔了，然后滑冰啊，骑单车啊。我回到家里突然间看到我女儿，她煮饭了啊，突然间变得这么懂事，我突然间那一刻真的变得心很痛。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女儿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生下来他小时候很瘦，然后生下来在月子里面也没怎么长个子，然后我就想哎，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女儿1岁多的照片，还是很瘦的。
1: 小的时候好小啊，
2: 好小好瘦。
1: 他是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就让他爸爸带着我，我说要不我去跟女儿做个检查吧，然后他爸就把我送到医院了，然后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镇上的医院开始试，然后检查出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说你女儿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当时我就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说不可能，医生说是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去做所有的。

0: 带着我女儿去我们那个省城里面的啊，市里面的，应该是三个好医院，我全部跑到了。然后医生告诉我还是这个结果，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然后我就接着又跑到湘雅，长沙湘雅医院里面去检查。然后湘雅医院的那个医生，那个教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条件还不是很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挂他的号就300块钱。但是我觉得我要请最好的医生给我女儿检查这个生理，我都没从来没想这种。然后检查了之后，那个医生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事实，你必须得接受。然后那个教授告诉我，等他满了三岁体重只要他达到20斤，他就可以完全做这种手术了。他说这种手术率的成功率有95%。他说只是说对医生来讲，我不敢给你讲100%的把握。
1: 所以其实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对，
1: 在你回来以后看到孩子好像忽然懂事长大，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心疼。
0: 对，其实有时候我想想，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这么受罪？我所以说，如果说我愿意为孩子去承受所有的一切，所以说，包括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出车祸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走的不是我？
1: 你会有太多的自责了，是吧？那亚兰，妈妈的这种状况，多长时间才有一点点缓解呢？
2: 大概是有2年的时间吧。
1: 2年。
2: 2年之后，现在这个弟弟出生了。
1: 向科，后来你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0: 是的。开始是没想的。后来也是因为我女儿，她那个弟弟是属狗的，2006年的。她经常跟她姐姐这样讲，她说：“姐姐，她说其实我不喜欢狗，她说我喜欢龙。”他要不我属龙嘛。后来我女儿，我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女儿就想到了这个事情，给我妈妈，就是她家外婆打电话，她说：“外婆，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撒个谎？你打电话给我妈妈讲，你那个儿子来托梦了，说他想来投胎，来做你的孩子。”确实，我女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之后，我就听到我妈妈给我打电话，然后说。我昨天梦到你的儿子了，他跟我说想要再做你的儿子啊，他说你要把精神养好，要不然他怎么可以来投胎呢？然后接着我就会听到我姐我哥然后我女儿就也给我讲这个事情。
1: 大家其实都是希望你能从这样的事情当中走出来
0: 啊。是的，
1: 女儿真是太懂事了。
0: 是的，
1: 真的，我听了好多，我就觉得这女儿懂事的都让我们心疼。
0: 是的。
1: 亚兰，那你为什么会编一个这样善意的谎言呢？
2: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托梦的概念，当时还小，我只知道我爸妈的状态不好，我不想再失去我的爸爸妈妈，我想让我自己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心里想着妈妈可能再生一个，她有个心理的寄托，所以我就想着编了一个这样子的谎言去跟妈妈说。其实你说后来有我现在这个弟弟之后，他们的状态有很好的转吗？其实也没有，因为妈妈其实有了这个现在这个弟弟之后，反倒很多行为会有应激的反应了。比如说我弟弟会走路了，当我弟弟只要从他的手中抱下来放到地上，我弟弟开始跑的那一刻，我妈妈简直就是直接飞奔过去抱起我弟弟，把弟弟抱着，他说：“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那马路很危险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知道他还是没有完全走出来，
1: 他生怕再失去。
2: 对，他生怕再失去。当时我也很怕嘛。然后，我弟弟小时候其实挺调皮的嘛，也挺爱玩水的。然后有一次是在乡下有很多池塘，妈妈也会陪伴着弟弟去玩水，因为我弟弟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妈妈她可以站在旁边1个小时不离开我弟弟的视线，就一直蹲在旁边或者是站在旁边一直陪他玩，一直陪他玩，就好怕他再发生意外嘛，哪怕他自己想上厕所他都不敢去，他回到家之后哎，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可能是看着我弟弟他才会去上厕所。而且生下我这个弟弟，从始至终他就自己和爸爸两个人亲力亲为，一直是带着我弟弟没有放开过手。
1: 向科，那我这听出来了，有了这个孩子之后连工作都不工作了是吗？是全职开始带孩子了？
0: 全职开始带孩子，后来直到孩子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又在他的幼儿园找了份工作。
1: 孩子上幼儿园了，你去

0: 上幼儿园
1: 啊，对，
0: 是找工作去了，
1: 就在幼儿园工作。
0: 你为什么呀？你就是为了时刻看着这个孩子吗？
1: 害怕，确实很害怕，但是我就这样一直陪着我的孩子。后来直到孩子读一年级了，读一年级我们就是到那个省城里面去读书嘛。
0: 嗯，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一刻都不允许孩子脱离你的视线消失，是吗？
1: 是的。
0: 你有看不住的时候吗？
1: 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星期六，我去买菜了，然后我去买菜，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我放在电视外面乐，你跟弟弟在家里看一会儿电视，我去买个菜回来。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儿子看到我回来了嘛，他就是把那个玻璃窗打开，他就说，妈妈你回来了。当时我在楼下看着他打开窗户叫我妈妈的那一刻，但是我感觉我的心都太快从口里跳出来的那个样子，我脸一下就刷白了，我说你别叫妈妈，你快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租的房子是六楼嘛，没有电梯，然后我一个劲跑到六楼，然后打开门，然后女儿就看到我的反应，脸下一下子就苍白了。其实在我女儿的视角其实没事的，是很安全的，她就是只是站在沙发上面打开了一个窗户叫了一声妈妈，在我的视角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房东打电话，我说你这个六楼这里没有护窗，我感觉不安全，我说你如果同意的话，然后我就安装护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然后我就会立马退房子，我就退租吧，我就不租这里了，然后我就叫人安装护窗吧。然后连夜大概是凌晨一点钟，我就把所有的护窗全部安装好了。
0: 那你比如说在孩子过马路这件事上，你是不是要反复的教育？
1: 会，有一次接孩子放学嘛，我是牵着他的手的，他看着绿灯嘛，他就会哎绿灯了，我就撒开妈妈的手就往前面跑，但是会当场很多人，我就会打他两个屁股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绿灯了你马上就跑吧，你要确定安全之后，我就会当场就教育他。然后孩子就这样看着妈妈，妈妈这挺安全的啊，已经是绿灯了。后来我就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把我的紧张什么东西都传递给孩子了。嗯，
0: 所以妈妈会有很多这种应激的反应。你看到妈妈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2: 我到时候心里想，更多的想去保护妈妈，因为其实生下我现在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其实不敢太去带我弟弟的，因为我心里也很害怕很自责，我说万一我带的不好怎么办，万一又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所以其实我更多的是想去陪伴着妈妈，帮她一起照顾好弟弟。其实我一直知道我妈妈他们没有完全走出来嘛，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陪伴着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全家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生活。
2: 是的是的，
0: 对吧？嗯，你刚才说你做的最多的就希望能够陪伴在妈妈身边，那你后来呢上了大学对吧，那怎么在陪伴妈妈呢？得住校了吧？
2: 对，我当时候是在长沙读大学嘛，其实离我自己的家也就30分钟就可以到达湘潭。其实上大学之后你知道就有很多的同学聚会呀，以及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呀，但是我每一周都回家，哪怕就是参加完朋友聚会之后，或者是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参加完之后我就会立马赶到家。妈妈可能一个人在家里面带弟弟会很辛苦嘛，然后也没有人陪着他，因为当时候爸爸是在外面做事，所以我就想着我要赶回来陪着妈妈一起带弟弟，或是陪着他一起哪怕看一下电视也好，我当时我心里就是这种想法。我周五的时候我就每一次我就会订很早的票，比如就是6点钟下课嘛，我可能就8点钟就到家了，就是我要赶着
0: 回去。
2: 对，好多我的朋友问我，哎，你怎么每一周都回去啊？你要不这一周跟我们出去玩一下，有时候我就说下次吧下次吧。直到有一次周末回到家的时候，我推开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爸妈妈感觉是哭过的，情绪不太对，
0: 气氛不太好。
2: 对，然后他只喊了句哎你回来了，平常就说哎你回来了，我今天做了什么好菜，那天其实啥也没有准备，我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对劲，我说哎怎么回事。但是我可心里猜到了，每一年清明节前后爸爸妈妈他们都会陷入这种悲伤的情绪当中，想到我以前的那个弟弟的事情，所以当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我说妈妈我也成年了，我说要不然这一次我陪着你们去扫墓吧，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是没有一次去看过弟弟的，因为爸爸妈妈总觉得我还小，他不想让我去承受这么多，不想让我去

0: 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而且当年那一幕就发生在你面前。
0: 是的，他不想让我再去回忆当年的事情，所以八年来我是没有去看望过弟弟的。当时候我看到妈妈情绪不太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我说这次我陪着他们去嘛。然后其实我也是不敢的，我不敢，就是我不敢去，我一直就是心里在做斗争，我说去还是不去呢？但是我后来还是自己心里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说哎，去，我说我一定要去，我说我没有去看过弟弟，我也想去看。说可能是因为有我在，他们两个的情绪不会那么的崩溃和悲伤嘛。然后其实当时候我也去了，我坐在车上，他们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我不敢当他们的话，因为我怕我哭出来，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悲伤了，如果我再情绪很悲伤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的
1: 难过。
0: 对。然后到了那个墓地的时候，我下车我都是等我爸妈下完车之后，我不敢推那个门，我不敢下车，我觉得我自己整个人就是身体发抖，我下车我感觉我马上就走不动路了，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出来。走到那个墓地的那一段路，我都是走得非常非常慢，甚至走在他们的后面，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来我就是会哭。其实当时我心里已经哭了，心里已经很崩溃了，因为我也很害怕，我对于这种墓地，那时候18岁，我觉得好害怕好害怕，也不敢去。到时候到了那里的场景的时候，就是我妈妈爸爸三个人就是抱头一起痛哭嘛。后来出来的时候，妈妈就说你要不要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谈了男朋友了，但是我不想，就是把我当时我已经收复好心情了，我不想就是我回到家中，我在因为我情绪已经很崩溃，只是我在他们面前强撑着。然后我就说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要我男朋友来接我，我说我出去玩，我就给他们一个放心，觉得我自己没事。因为他们反复就问我你有事吗仔仔，我跟他说我没事啊，我没事啊，我说我出去玩去了。我看到我男朋友来接我的那一刻，我发现他们走远了，我整个人就是瘫在了马路上面，真的就整个人就已经瘫在了马路上面。我男朋友把我抱回家的，然后他把我抱回家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了，哭了很久很久。但是我爸妈他们到家了还打电话给我，哎，你玩得怎么样啊，你没有事了，我说没事啊，我都已经好了。
1: 所以其实雅兰你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18岁这一年，你第一次去墓地看弟弟，其实那个坎儿对于你来说太大了，所以你那一次的哭，你那一次的释放，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来的委屈。
0: 是的，释放，完全完全就是没有当着他的面，就是完全自己一个人觉得释放的。然后我心里可能也是安慰自己，哎，这么多年来我终于看到弟弟了。
1: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该工作了，你还能够更好的陪妈妈吗？
0: 其实我找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工作，就是在家对面5分钟，过一个马路过一个马路就到了我学校工作的地方。第一个原因呢，是我想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自己不想去外地工作。第二也是为了让爸爸妈妈他们放心，哎，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哟，我现在你不用我不用操心我的事情了。第三呢，是我现在的这个弟弟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而且很巧的事情是我教的年级刚好是我弟弟这个年级，他是3年级，我刚好进去也是教3年级，但是我没有教到他那个班。我经常会去问他们的班主任呀，或者是他们相应的各科的老师，我说我弟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呀。爸爸妈妈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学习情况，所以
1: 你又去了
0: 啊？对，我又
1: 去了。你要好好的看着弟弟，
0: 对，
1: 是吧？你代替了妈妈。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因为弟弟在这个幼儿园，他会要到这个幼儿园工作。现在弟弟上学了，你恰好又去了弟弟上学的这个学校。
0: 是的。
1: 那我问一下向科，女儿的这样的选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2: 当时开始了我女儿去应聘的时候，首先我就问了我女儿，我说这份工作你快乐吗？然后我女儿说都挺好的。我说那挺好的，你正好晚上你回来，你跟着弟弟一起回来，我正好可以在家里吃晚饭。
1: 对，我觉得向哥你刚才说的那一点特别好，你第一件事问的是他快乐不快乐，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一家人回来之后，一家人在一起又有笑声了。
1: 嗯嗯，
2: 对。

0: 一家人。
1: 一家人真好啊，这一步一步的都是女儿陪着你过来的啊，
0: 来之不易啊。
1: 刚才也说领证了是吧？
2: 是的。
1: 这当初孩子在搞对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希望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吗？
0: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我女儿找对象哦，我没有更很高的那种要求，高富帅我都没有，但是我只有一点要求，人品好，必须对我女儿好，然后离家近一点，就是说我女儿有点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飞快的飞跑到我女儿身边。
1: 你找的这老公符合要求吗？
3: 符合，特别满意。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是初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和他恋爱了嘛，他也是湘潭本地的。其实我自己内心是不愿意去找外地的，或者是远嫁，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也不会谈远嫁的。然后我老公他也其实现在还未婚夫啊，现在他也很理解我，很包容我嘛，所以当时候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也经常把他带回家啊。
1: 带回来妈妈满意吗？
3: 特别满意。因为第一可能是没有远嫁，还有本地的，就是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家的距离可就是20多分钟开车，妈妈就这一点上已经很满意了。然后又通过每一次吃饭来家里面聊天，就知道他的人品呀、性格呀都对我很好。
1: 哎，我问一下，这个女儿的事情其实可能爸爸心里头会更这个考虑的多一些是吧？另外一个男人把我心爱的女儿带走了，您对这个女婿满意吗？
4: 啊，是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说第一要求就是人，我不管他的家庭，我就是说你的这个孩子的人品要从我这里过关。嗯，如果我这里过不了关，不管你怎么喜欢，那是绝对不行的。嗯，后来他带回来了嘛。嗯，我说这个小伙子初步从这些外表啊，他的言行举止啊，我觉得是很蛮顺利的，在我的眼里，我说
1: 过关了。啊啊，如果啊。如果女儿远嫁的话，你同意吗？
4: 说实在的，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她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这么一点远，那就我就会尊重我的女儿，我也不会去太去强求。
1: 明白。
4: 因为我不能为了我的想法去耽误了我女儿的幸福。
1: 妈妈认同吗？
0: 我也认同。
1: 你看，如果有一天说你愿意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个家庭一定不会给你更多的束缚，你也不用有压力，不用有愧疚啊，必须要守着妈妈，必须要看着弟弟，没有，对吧？有一天你跟你爱人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是吧，可能不在这个城市，去到更好的城市，我相信爸爸妈妈也会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3: 是的。
0: 仔，哎，其实妈妈一直想跟你说，现在妈妈不是开了早餐店对不对？在早餐店妈妈也交到了很多朋友，下午妈妈那些朋友偶尔也会约我去喝下午茶，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放心的去做好自己，你想做什么你就放手大胆的去做，因为你是妈妈的女儿，但你更是你自己，去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吧。
1: 做闪闪发光的自己。哎呀，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嗯，其实妈妈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其实我都是在心里面，我并不认为是现实和生活把我逼成这样懂事的，因为那都是我甘愿去为这个家庭去付出，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妈妈，我现在也在做自己，我很幸福。
5: 我问一个问题，
1: 石老师，
5: 嗯，很简单，你儿子放下了吗？
0: 我现在，因为这么多年经过来之后，如果现在假如有一天有个人问我，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可能我会大胆地告诉他，我有3个孩子，有2个孩子时刻陪在我身边，另外一个儿子他是存在在我们这个心里的，我们有3个孩子。
4: 是的。
0: 我们是幸福的。
4: 是的，
5: 没问题了。
1: 对，我觉得向科答得特别好，我们就是有3个孩子，2个陪在身边，还有一个在心里。
0: 对，
1: 这个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6: 三位好。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去通过心理咨询做过这种哀伤处理吗？
1: 没有。
0: 其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因为至少到目前，虽然已经情况有很大很大的改善了，但是这个哀伤依然是你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接过去的一个痛。就是它是可以通过我们更有效的一些专业的帮助来去完成对于这个丧失的哀伤的处理，而不至于形成应激性的反应，PTSD，去让你们的小儿子活在一些不该有的压力当中。其
1: 是
0: 实，
1: 的，非常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指点。
0: 15年时间太漫长了，这个15年，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结婚了。你知道现在能理解他为什么领了结婚证，回到家跟你们住一个星期，因为这里面既有对于看到妈妈爸爸曾经丧失孩子的那种悲伤恐惧，也有对于他如果无视你们的痛苦而去开展他自己独立的幸福的愧疚和自责，因为这15年当中，对于他来说。一个10岁的女孩，她的那个恐惧，她面对的那一现场的惨烈，她没有被真真正正的去安抚过。因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一直沉浸在你们巨大的痛苦当中，这个时候她成了你们情感的安慰者和支持者，而她就会忽略她自己的感受，你们也会忽略她的感受，所以她。不能够离开你们的生活，因为如果一旦离开，它就会形成那种我们在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做幸存者内疚。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虽然15年漫长的时间掩盖了很多的东西，我也看到向哥现在刚才说在做早点摊儿，然后也有自己的事，也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新的生活，我觉得这都特别的棒。但是在这个家庭的深处，还有一些没有处理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所以我还是建议咱们勇敢地去面对咱们的丧失的创伤，特别的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苦难的家庭当中，能够早一些真正的心揣怀念，但是积极乐观地看见当下，拥有当下，创造未来。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我不敢想象，当我的孩子如果在那个年龄遇到这样巨大的悲伤、剧烈的痛苦，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他会受到怎么样巨大的伤害？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一家人已经非常非常坚强了，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因为这个爱，可以让你们慢慢地走过这一条那么漫长的黑暗的隧道。对于那个已经失去的小的生命，你们对他的爱已经成为了你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每当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关爱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他的爱的一种呼唤和延续。所以，今天看着你们含着泪。但是脸上仍然可以挂着笑的时候，觉得不容易，也觉得很佩服。突然想起泰戈尔《飞鸟集》里面的那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家正在做的事情。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所以，祝福你们。
3: 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3: 谢谢你。
4: 你们表达得很真挚。所以会打动很多人。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告别，我无法说，我也提醒围观的人，不要说能理解你们，永远理解不了。我觉得这个自我疗愈会漫长一生，你们做得很棒很棒。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弟弟活着呢，这么多爱他的人，与他同在。他不孤单，他没被忘记，他没有死，看着你们，你们再替他好好活，活得幸福、坚强、有爱。每个人来。

0: 来到世界上都是有任务的，这成了你们的任务。在最初它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浓烈，因为这个悲剧你会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感觉，这可能是天上地里想要的样子。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非常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开导。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哎，女人，你看，这是你订婚的场景。你订婚的时候，是妈妈更多的是不舍，就发现，哈，我女儿一下子就长大了，我女儿都订婚了。妈妈想跟你说，妈妈想你回到10岁以前的样子，回到家把书包一扔就可以出去玩了，就是那种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自己。
1: 我的宝贝，以后你就放心，我们都会过得很好。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过你幸福的生活。
0: 然后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1: 爸爸只期待你永远幸福、平平安安。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2: 我爱你们。

0: 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去做闪光的自己。这么漂亮的眼睛是来看美好的世界的，
1: 是的，
0: 不是用它来装眼泪的，
1: 是的啊。
0: 今天咱们把眼泪都哭完了，好吧，
1: 哭完了啊，
0: 以后我们要微笑的面对明天。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谢谢
2: 大
3: 家。妈妈想你回到十岁以前的样子，让我拥
4: 有寂寞，你开开心心的去做你的主人。爸爸妈妈远远爱你。
0: 我觉得今天呀，这也是一家人和自我和解的故事。生活中总有很多的意外和突如其来，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坚强的面对，因为我们有爱，有希望。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我爱挪车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信。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

0: 小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1: 我都问你，那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把他管了。住，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子告诉滚。
2: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觉盯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1: 看什么看？
2: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它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它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救？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3: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养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啊！
1: 贤弟现在哪里高就啊？
0: 大日本帝国驻林城特务机关长。难怪，大哥，如果不念在你我的情分，你现在早已关进了宪兵队。你要知道，宪兵队的狼狗最喜欢拿活人做训练了。
1: 多谢贤弟念及旧情，高某莫齿难忘啊！那现在就把这批货还给大哥。多谢贤弟啊！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让你的民团归顺皇军。
1: 哎呀，松尾贤弟有所不知啊！我成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你看我这家大业大的，这一旦……
0: 自保，当年老蒋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金浦铁路，何况你这个小小的高家宅院，能经得住皇军的几颗炮弹呢？这，大哥，熟读诗书，你经常对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还要我再费口舌吗？哼，
1: 松尾贤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跟皇军对抗，皇军来了。
0: 我可是没少捐粮啊！我成立民团，只是为了防匪。你知道，现在土匪是多如牛毛啊！
1: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合作了？
0: 不不不，贤弟啊，你知道我一向是个本分的人，不想介入这打打杀杀的事情啊。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想落下汉奸的名声吧？
1: 姓高的，3年前你我结义之时，你实际上就在替皇军做事了。
0: 此话怎讲？
1: 战前国民党驻林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还有，金浦铁路沿线的设施情况。

0: 是你高某人提供的吧？当然，你替皇军做事，皇军也没有亏待过你。大日本帝国驻守临城以来，皇军从来都没有惊扰过你。你私翻军火，宪兵队也没有抓你去喂狗。哦，就连你家祖坟上的荒唐石，也是我派人去杀了那个枣庄车站的工人。你。 早已经灰头无岸了。看来，你这个决心是下不了了。
1: 别！我答应。
0: 哼！缴获。
1: 民团县有人数70-80人，分2个小队，一队长胡杨驻守李庄，二队长秦雄驻守杨家。
2: 行了行了，别念了。再上汉奸的帽子，想摘都摘不掉。这上了贼船，想下都下不来。
1: 谁能想到苏伟那王八蛋是个日本特务啊？
3: 报！
1: 报什么？就这一个字啊！你是结巴呀？说完整了，说。
3: 是。
1: 报告老爷，有2个人登门求见。2个人是谁啊？
3: 不知道，他们说是老爷的旧交。
1: 不见不见。哎，
3: 老爷，
1: 这个时候来人，或许是有要事啊。嗯，
3: 去客厅。
1: 哎，来来来，请坐请坐。啊，请。上茶。

0: 高先生，您是远近闻名的一方乡绅，我们老板特意前来拜访。
1: 请教这位老板是哪里人士啊？
2: 看来高先生并不生疏啊。
0: 高先生，您要是见了日本人，应该不是这种表情吧？
1: 啊，不不不不，请问二位是哪个地方的八路啊？
2: 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啊，
0: 高先生，别害怕，我给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嘛，姓王，名强。
1: 哎呀，
0: 嘿嘿嘿嘿嘿嘿，什么？没听说过？
1: 啊，哪里，久仰久仰，两位豪侠的名字威震鲁南，如雷贯耳啊！今日高某一睹风采，乃三生有幸啊！
2: 过奖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是什么豪侠。我们听说啊，高先生一直有着抗日报国之心呢。
1: 是啊是啊，小日本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呢？抗日是爱国之举，我高某绝不落他人之后啊。
0: 好，说得好啊。这会儿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高先生帮忙。
1: 哦，什么事儿？
2: 听说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有百十号人了吧？
0: 还有几十条枪，对吧？
1: 啊，是啊是啊，我这民团初建，装备低劣，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不过他小日本胆敢来犯，我这支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好啊，有你这句话就好办了。高先生，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抗击来犯，那倒不如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1: 哦，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
2: 哎，并无此意，只要是抗日，咱们就是一家人。
0: 嗯，
2: 我们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以后飞虎队在阳极一带活动，还望你多多提供方便，怎么样啊？
1: 应该应该，我高敬斋别的没有，飞虎队要是缺粮饷，我是应有尽有，

0: 老爷，有何吩咐？
1: 白酒，我要宴请飞虎队的两位长官，知道吗？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嗯，看着吧，还不快去？
2: 是。哎，
0: 别着急嘛，我们还没答应呢。<笑>
1: 高先生，你的一番心意我们领了。你说的话令我感动，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高先生，来日方长，告辞了。
0: 哎呀！
1: 这哪行呢？啊，既然谈合作了，那就应该喝杯薄酒以示庆祝吧。啊，张彪，还不快去备酒？哎，哎，啊，众位，哎，
3: 这，
1: 高先生，这喝酒的事儿以后有的是时候啊。告辞了，
3: 你，
1: 高先生，记得抗日救国，告辞了。
3: 走。
1: 老爷，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0: 让什么？你还真想抓他们呢？这帮子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惹急了他们，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记住，今天这件事除了你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是。
1: 高静斋这个老狐狸，真是道行很深啊！
3: 政委，我看高静斋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3: 你不觉得他对咱们太热情了吗？
4: 他让那个叫张彪的手下备酒，张彪神色有些不对呀。你的意思是他们心怀鬼胎是吗？
0: 嗯，
3: 这可说不准。
4: 他们魔高一尺，咱们道高一丈，有办法。<笑>走吧。嗯。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苏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
0: 哼。
5: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高静斋杀人向来不自己动手，我有办法对付他们。报告，
6: 进来。
5: 老爷，那个日本人来了。
6: 好，
0: 快请，进中门。<笑>请，
6: 高大哥。
0: 兄弟深夜造访，打扰。
6: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请坐。请，贤弟啊，贤弟深夜至此，有什么机密大事啊？
5: 哦，不错，大哥，的确有件比较机密的事情。您。
6: 看看这个吧。哦，怎么，皇军要收编催团？
5: 对，不仅要收编催团，微山湖沿岸的所有民间武装都要收编过来，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
6: 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沿岸封锁和强化，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高明，高明。这样一来，飞虎队就无藏身之处了。<笑>
6: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需要你出面呢。
0: 啊，你和微山岛上的催团，不是结义兄弟吗？是啊，是啊。
6: 可催团这个人倔强得很，我不知道他听不听我的话。哼，他不听也得听。大哥，此事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想保境安民吗？只要剿匪大队一成立，催团一收编，你就是司令。
0: 好嘞，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我这头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7: 您老的产业越做越大，您这头还能没变化？

0: 哦，那你说说看，怎么个变化了？
1: 您这头啊，也跟那家眼一样，变大了，变亮了，变得有光彩了，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
0: 老冯头啊，你可真会说话。要我说呀，是头发变白了，脑门变皱了，全是褶子，老喽。
1: 哦，可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哎呀，这让我操心的事儿啊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老爷，送上岛的东西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这不，烦心的事儿又来了。张彪，先主要的念给我听听。
2: 好。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100斤，羊布6捆，羊烟1箱，羊面大米各5000斤。
0: 停，我怎么没听到酒呢？是不是给忘了？
2: 老爷没忘，后边呢，酒50坛。
0: 少了，至少要200坛。那帮家伙啊，缺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酒。你抓紧多置办一些，别误了事儿。
2: 好。
1: 老爷，您给岛上送这么多东西，

0: 高敬斋就上威战屋。
1: 这高敬斋带着这么多的东西上当，肯定有事，绝不会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苏美一来啊，高敬斋就上威战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高敬斋去岛上会不会是为日本人做说客，拉拢崔团？
1: 这高敬斋真要是把崔团长拉拢过去，今后我们在岛上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不行，不管他找崔团长干什么，我们也得搞清楚。明儿个我也上趟岛。
2: 哎，这事有把握吗？
1: 崔团长有爱国之心，争取他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就算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得试试。
3: 借这个机会与崔团接触一下很有必要，只是用不用再考虑一下。你看
1: 这高敬斋已经上岛，那跟崔团长谈成什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考虑什么？再考虑来不及了。
2: 老洪啊，你是大队长，是队伍的主心骨，你留下，明天还是我去吧。
1: 哎，不行，那崔团是行伍出身，对付他我有办法，还是我去。
0: 如果去的话，我看还是老洪去最合适。
1: 干雷哥，哎，来喝。
4: 啊，好好好，来来来。
5: 感谢高大哥呀，要不然弟兄们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4: 哎，哪里哪里，崔贤弟辛苦了，我应该敬你一杯才对呀。我事务繁忙，没能及时来看贤弟，是当大哥的照顾不周啊。哎，致歉致歉呐。哎，
5: 见外了见外了，来喝。
4: 啊，喝喝喝。
5: 高大哥，来。大哥，你我既然是兄弟，需要小弟帮忙尽管开口，不然就见外了啊。
4: 哎呀，也怪我呀，只顾着自己瞎忙活成立民团，怎么把贤弟最擅长的这茬儿给忘了呢？
5: 哎，就是嘛，我有二百来号人，二百来条枪呢。
4: 哎呀，仓促之举呀，都是让那飞虎队给闹的。
5: 飞虎队不就是在枣庄专门打小鬼子的那帮豪侠吗？
6: 什么豪侠，全是一帮乌合之众。
4: 严老弟说的没错。
6: 这么说他们已经到了威山湖？
4: 哎呀，他们这一来呀，闹得威山湖一带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呢。
5: 哎，不对吧高大哥，我怎么听老百姓说都喜欢他们呢？
4: 哎，你又听差了，他们走到哪里呀，都是白吃白喝，要东要西呀。就在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胡养那个村要东西喂国，不分青红皂白，吊起老百姓就打。你说这样的队伍老百姓能喜欢吗？
6: 简直是一群土匪。
4: 哎呀，结果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这么说小日本封湖是冲他们来的？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就是替日本人来传话。

0: 高大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日本人让我告诉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降他们的条件，否则就血洗未山岛啊！嘿，
0: 放屁！他娘的，小日本敢登上微山岛，老子就把他们全让到湖里喂王八！
1: 哎呀，
0: 您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1: 贤弟息怒，息怒，息怒，坐下，坐下。
0: 贤弟啊。 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老蒋都一败再败。何况你这区区2倍多号人呢？啊，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胯下之辱都能忍，你不妨……哎，
2: 团座，高先生所言极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我这几百号弟兄会困死在这座孤岛上啊！
0: 嗯。 严老弟说的有道理啊！现如今日本人在我微商湖一带广纳豪杰，倡导保境安民呢。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发展呢。
2: 老子要是投靠了小鬼子，怎么对得起党国呀？
3: 党国现在哪还管你呀？
2: 看看现在这个状况，番号都没了，粮饷也没了，这跟没人要的孩子有什么两样啊？
3: 你他娘的是哪一伙的？
0: 哎呀，实话实说嘛，放屁！哎呀，贤弟啊，严老弟也是为贤弟着想啊，你不要责备严老弟嘛。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弟兄们啊，你可以委屈自己，你能委屈这些弟兄们吗？这一个个的快皮包骨头了。
3: 哎，
0: 这饿其体肤是小事，可这心智都快磨没了。啊，你要为手下弟兄们的将来想想。我看这样下去，贤弟困守孤岛。
3: 慢慢和你个土匪有什么两样吗？
2: 放屁！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国君，现在虎落平阳，8字走背，
0: 让老子投靠小日本当汉奸，老子答应，你问问弟兄们答不答应？贤弟不要生气吧？啊，这不行就不行，我这回去就绝了小日本的念头。
3: 哼！
4: 老洪，老洪，听说你要上微山岛？
5: 对啊。岛上的那帮玩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说错了，他们不是玩具，不会出差错的。
4: 可我听说那个玩具团长跟高静斋是把兄弟，他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
5: 樊丽嫂，我们现在啊正在搞国共合作。
4: 啊！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我就想问你，这次去带多少人？
5: 就一个小坡。
4: 老洪，你以为你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长着三头六臂呀？你怎么就拿自己一点也不当回事儿啊？
5: 哎，放心吧，岛上的崔团长打过台儿庄战役，打过小鬼子，只要打小鬼子的，那我们就是一伙的。
4: 那李九也打过小鬼子，他怎么不和你们一伙啊？
2: 瞧瞧，这不是抬杠吗？那李九喜欢单打独干，国军不一样。
5: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行，我不说了，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2: 嘿，嘿，嗯，高大哥，小弟今天没压住火，多有得罪，请谅解。
0: 贤弟是血性汉子，敢作敢为，老哥佩服得很呐。我
2: 派了几个弟兄送大哥一程，
0: 多谢多谢，
2: 请。
0: 嗯。
2: 啊，兄弟，以我之见，你干脆到我寒舍小住几日啊，散散心，在这岛上也太闷得慌了。
5: 大哥，我上不了你那条船呐，一路走好吧，保重。

0: 告。
1: 进。
2: 吉馆长，微山岛密电。
1: 回电，莫急，稳住崔团，注意飞虎队动向。
0: 嗨。哎呀，好香啊，给我吃的。
3: 是啊，给你吃的，吃饱了你好气我。
0: 瞧你说的，不是要气你，那我真是。
3: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想通了，你快点吃吧，还要赶路呢。小坡，快进来。
4: 哎，
0: 来了，快来吃面。
4: 红哥，嘿，
3: 来，赶紧趁热吃啊。
4: 还是我嫂子。

0: 这鸡蛋真滑溜，一下就进去了，我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1: 你小子猪八戒吃人参果啊？你多少日子没吃过鸡蛋了？人这个也给你，我告诉你啊，再吃不出味儿来可就真没有了啊！哎，
2: 我不要红哥，给你，我打个嗝就出来了，给你。
1: 去，让你吃你就吃，这是命令，吃。
0: 老拿命令吓唬人，小坡，别跟他客气，让你吃你就吃，吃饱了好保护你们的大队长啊！哎，
3: 来吃啊，吃！
0: 嫂子，你放心，如果小坡在，我红哥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找我小坡，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3: 下去吧，高先生。
4: 嗨，你刚才说的确实吗？这么说，崔团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5: 是啊，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3: 据我们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的。这，哼，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 你这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经得到济南的批准，周边崔团加强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4: 啊，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呢？
3: 你怎么知道？
6: 啊，我有个兄弟叫胡杨说的。你弟，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7: 没有，什么？曲线救国？是啊，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保存自己才能从长计议嘛。 你难道不知道汪精卫成立的伪政府实际上就是汉奸政府吗？这是别人对汪主席的武断臆测，事实只有到最后才能定论。哼，老子要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敢帮助小鬼子屠杀中国人的勾当，然后说成这就是曲线救国，谁他娘的信呢？但是除了这个，就是走投无路啊！逼急了老子，就给他小鬼子拼了！
8: 报告，
6: 起来。
8: 什么事？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9: 他们来了几个人？就两个，不见不见，攻下岛去。
10: 是，
9: 请吧。
6: 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9: 有什么好见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他们游击队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还不是让我收留他们，明着联合抗日，暗地里想吃。

0: 掉啊。
1: 那娘的，他们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日本人正盯着我呢，啊，他们一上岛正好找个理由开打。
2: 他们不就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想听听他们想说些什么。
0: 哦，
1: 那把他们带上来吧。
0: 是。

0: 把枪交出来！
1: ！
0: 崔团长，孩儿庄一战，您的名字威震鲁南了。你抗击小鬼子的故事在微山湖一带也传为佳话。
2: 别捡好听的说，说你们这次上岛有何目的？
0: 这位是？
3: 这是特派员盐田。
0: 好，盐特派员，
2: 你还是回我的话吧。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2: 是想上微山岛吧？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有这回事吗？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前线浴血，
6: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5: 后方守望，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23日起，同心而行。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抱歉，我这次来是跟崔团长有要事商议。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哼，我问你，听说你们以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财物，

0: 有这回事吗？还听说你们走到哪里都白吃白喝，四处搜集民间的枪，人家不给就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这是误传，我们八路军的纪律有一条，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放着枪宁愿锈掉也不肯拿出来支持我们打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参加抗日。当然了，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用句不好听的话说，叫吃里扒外。我想，就是你崔团长遇上了，也不会放过他们的。
0: 嗯，有道理。团座，少听他废话。刘红，你就直说吧，你到这里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0: 怎么个合作方法？
1: 当然是联合抗日。
0: 哼，团座，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是来抢占地盘的。
1: 严天，是爷们儿的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说话要有根据。
0: 哼，对你们这些以抗日为名行抢劫勾当的车匪路霸，我严天看在团座的面子上已经够有耐心的了。
2: 你别在这放狗臭屁，瞧你那个熊样，你杀过几个小鬼子，敢跟我们大队长这么说话？
0: 小崽子，你乳臭未干竟敢张口骂人，带你们大队长教训教训你。嗯，
1: 这事儿不用带了，我这位兄弟问得好，请问严特派员，你杀过几个鬼子？
0: 这
1: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台儿庄战役上的抗日英雄崔团长商谈联合抗日的大事，你在这里张口闭口就是车匪路霸抢地盘，要说抢地盘，那也是狗日的小日本鬼子来抢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0: 说得好，团座，他们一贯是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是咱们眼下只能自保，但是如果让他们上岛，那可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究竟是不是八路，还真是难说呀。
3: 嗯，有道理，谁能证明你们是八路？
2: 告诉你们，听清楚了，我红哥的名字威震鲁南，你们有谁不知道？
0: 哼，来人呐，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崩了。
4: 是
2: 是，你敢？哎，
3: 不丢无礼，出去。
4: 是。
0: 团座，你。
3: 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喽，何况他们打过小日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即使不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抗日的名声。把枪还给他们，松口。
1: 崔团长，告辞了。
3: 告辞。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4: 是。

0: 老伯，谢谢了。哎，慢走。行，我们走了。大队长，真是气死我了！这帮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像乌龟一样缩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什么呀，都是！还是方林嫂说的对，他们和那个蛮军没什么两样。你以为搞抗日统一战线那么容易啊？不过你也看到。 那个崔团啊，对咱们还是挺客气的，
1: 还客气呢，连口水都没给喝。

0: 有情况，
1: 给我打！
2: 特派员吗？妈的，不打鬼子打我们，怎么让你打？

0: 滚！快点！林准，滚！
1: 我看到你了，赶快投降，免得让你的弟兄也送死。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扎！哎，
1: 嫂子，小坡，
0: 嫂子，哎，
1: 老红，红
0: 哥，法雷嫂，
1: 老红，
0: 红哥，怎么办啊，嫂子？
1: 赶紧给他包扎一下！
0: 仔细的搜，不许放过任何一扎！
1: 嫂子，跟我走，
0: 红哥，
1: 快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为什么不开门？
1: 老总，我这不正睡觉吗？你们啪啪的拍门，我总得把衣服穿上啊！哎呦，吓得我呀，还以为是鬼子来了呢！哎呦，我这扣都没系上。
2: 你这里刚才有人进来吗？
1: 啊，老总，这不是你们来了吗？
2: 哼，除了我们，还有没有别人？
1: 哎呦，看你说的，老总，这大半夜的。不是大白天的串门子。哎，老总，是不是鬼子来了？老总，这要是鬼子来了，您可得帮我们打鬼子，鬼子可不是好惹的。
2: 行了行了，我们是来打八路的，什么鬼子鬼子的。
1: 老总，你说什么？
2: 八路，刚才有两个八路跑过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交出来，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
1: 哎，老总，你还真冤枉我了，我没见什么人呢，真没见什么人啊！
2: 给我搜！
1: 哎，老总，我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您千万别吓着他们呀！
2: 最好你家什么都没有，要是让我给搜出什么，我给你全家送终。走！
1: 哎哎，老总！

您别摔呀，您别吓着孩子。

0: 刘洪果真如此，是啊，我奉团座之命送刘洪出岛，谁想途中却中了刘洪一伙的伏击。兄弟，我忍无可忍，只得下令自卫。不信，你问问这两个弟兄。是这样吗？
1: 是，刘洪打死了我们七八个兄弟，我们的小命也差点没了。
0: 他娘的，团座，你可千万别信这个刘洪，他能做出两面三刀的事情，我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2: 可看上去，刘洪像是个讲义气的人。你们送他走的时候，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团座，兄弟们办事你还信不过吗？咱们诚心诚意的跟他合作，怎么可能出什么差错？我看，刘洪就是想借机对微山岛进攻。
2: 他奶奶的！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上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0: 他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微山岛。哼，没那么容易。

回电，严密监视，伺机行动。 港村郡，飞虎队在阳极一带出现。

0: 嫂子，你去歇去吧。从夜里，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看到天亮，我来看着大队长。
1: 小婆，你去跟队长说一声。
0: 可大队长还没有醒过来，我不放心。
1: 哎，老红，老红，
2: 云哥。

0: 我这不是又活过来了吗？
1: 这都怪我。

0: 哎，我的护身符呢？嗯，
1: 那，
2: 哎，红哥，这真的是你的护身符啊？
0: 是啊，你们打开来看看。
1: 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我的护身符啊！哎，他保佑我大难不死啊！不过，这次虽然没有抓到刘洪，可严田一枪打伤了他，刘洪又打死了崔团的几个手下，这把火点得更大了啊！
1: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飞虎队再想上微山岛，可就难喽。
0: 崔团拒绝收编。 我们的计划也就基本奏效了。
1: 松尾老弟神机妙算呐，对崔团和飞虎队的行动真是了如指掌啊！
0: 哎，大哥过奖了，这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啊！日后拿下微山岛，我要向村上将军给大哥请功。
1: 多谢贤弟抬爱，
0: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搜寻。
2: 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3: 没问题，包在我高某身上。嗯，
4: 放心吧，我这伤啊，过两年就好了啊。
3: 你就闭目养神，别说话。哎，你少说两句吧。大队长，来，喝药了。
2: 哎，我自己来吧。
3: 嗨，客气啥呀？我照顾你啊。
4: 也算是给抗日做贡献了。
2: 我们大队长也就只能靠你照顾了啊！
3: 没事儿，老洪这次啊伤得不轻，照顾他是应该的。
2: 哎呀，好在这次没伤到骨头，养一养就好了。
3: 这个爱钱刀的，不打鬼子，却打中国人。
2: 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你看我这是……哎呦，哎呦，哎呀，张婉阳。
3: 没想到我怎么给方林嫂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啊！啊，哎，谁说添麻烦了？哎，是啊，
2: 王强，你说让大队长在哪儿养伤好呢？这个，
3: 哎，就让大队长在我家养伤吧。
2: 啊？哎呀，这个，嗯，
3: 这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还拿我当外人呢？
2: 哎呦呦，没有没有，你看我们这嫂子的叫着，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是吧，政委？啊，
3: 是啊，那个可不是嘛，嫂子。就是，你们天天管我叫嫂子。哎，我说大
2: 队长啊，你可真有福啊！啊，你这一受伤，就能和嫂子天天在一起啦！啊，
3: 王强。
2: 就你坏水多，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老洪在你家养伤，既安全又可靠，我们都放心，是吧，老洪？哎呦，方林嫂，刚才逗你呢，老洪有你照顾着会好的更快些，哎，这其中的奥妙嘛，哎。哦哦
3: 政委啊，咱们走吧，走啊，走走走走走，
2: 我们走了，
3: 你们好好聊吧，
2: 走走走走。
3: 哎，我忘了，我外面还坐着水呢，这药，你赶紧喝了啊。

0: 王叔叔，你咋不吃啊？再不吃面条就糗了。
1: 这面条啊，比小鬼子还难对付，红叔叔吃不到嘴里。
0: 王叔叔，我喂你。
1: 好啊，凤儿喂我。嘿嘿，看看凤儿厉害。嘿，哎呀，凤儿真厉害。
2: 哟，凤儿。喂叔叔饭呢，
0: 我叔叔的手夹不起面条来。
2: 哎，好，我来喂啊。
0: 红叔叔说面条比小鬼子还要难对付，我要帮红叔叔和面条打仗。
2: 这孩子，
0: 红叔叔，你以后住在我们家不走好不好？
1: 嘿，不走哪行啊？那红叔叔还得去打鬼子呢。
0: 你一来娘就笑，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娘就能天天

0: 嫂子。
1: 小破啊，
0: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1: 哪有一惊一乍呀？怎么，你找大队长啊？
0: 嫂子，你的脸怎么红了？是不是红哥欺负你了？哎呀，
1: 哪有啊？别胡说八道的啊！
0: 你告诉我，我去帮你报仇。
1: 哎呀，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我听说你把咱们俩一块写的那歌那歌词给改了。
2: 红哥，那不是我改的，是政委改的。那词儿改的才叫好呢。
1: 真的
2: 啊？
1: 那你给唱唱。
0: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0: 好，改得好。回头啊，你把这首歌交给大家伙都唱唱啊。
1: 行。

0: 你咋？哎，哥回来了。
1: 你们记者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呢，在济南给你找了份工作，你去济南吧。我不去济南。为什么不走？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彭亮那个怂货？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哥没死，你就别想跟他在一起。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妹妹，怎么不用我管？你上次被抓，咱娘一病不起就没挺过来，现在咱娘不在了。
0: 长兄如父，你就得听我的。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自己的打算，以后不用为我费心了。我不费心，谁费心啊？你给我听好了，准备一下，这两天买火车票跟我去济南。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你干嘛呀？进来也不说一声。
2: 不是，妮子，我以前进来也不用说呀，怎么了？ 哎，跟师傅顶嘴了啊！哎，师傅，哎，你回来了，师傅。
1: 最近你瞎折腾什么呢？

0: 没折腾什么，师傅，我最近啊弄了条枪，是死尸的马枪。
1: 不赖呀。
0: 哎，师傅，你对这枪熟？
1: 这枪和三八大盖吃一样的粮食，枪身比三八式短，射程比三八式远。
0: 哎呀，我师傅就是师傅啊，真厉害。
1: 少拍马屁。今天来什么事儿啊？
0: 师傅，我这不是放不下梅妮儿吗？妮子越苦，我越是觉得应该保护她。我这两天都魔障了，老做梦。
1: 六子，我给梅妮儿在济南找了份工作，让她离开枣庄，你愿意陪她去吗？
0: 哎，师傅，我愿意，我太愿意了，师傅。
2: 我不愿意。
1: 这次可由不得你了，你必须离开枣庄。六子，
0: 哎，
1: 你去买明天的车票，两张济南。
0: 哎，好，师傅，我这就去。

0: 我又睡觉去。 你没听见吗？回屋睡觉去。哥，我不要去济南。走。哥，进去。你给我乖乖的待着，一早去济南。
1: 来，尹飘，好，过去吧。
2: 这是我的。
3: 把票拿着，我看看。
1: 哎，谢谢谢谢。啊，走吧，
3: 快点。
1: 抓住票子，
3: 票子。
1: 美女，来，走吧。
3: 走济南听话。
1: 走吧，
4: 我能照顾自己，用不着。
3: 你，
1: 走，
2: 什么东西？
1: 妮子，到济南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脸。
3: 行了，六子，不是让你去打架的。哎，
1: 下一个，
3: 该你们了。
1: 下一个，
3: 飘。
5: 走吧，
6: 妙，美妮儿，到了济南给哥哥写信。哎，慢点，
7: 慢点，慢点，
6: 慢点，慢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

0: 中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

0: 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

0: 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

0: 九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远。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来关注一下头条，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18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据介绍，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实行预售的完善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新标准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将持续至9月27日。此外，香港还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并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川渝广告赋能品牌提升专项行动重庆站近日举行，活动聚焦汽车、医药、餐饮、文旅等重点产业，联动川渝两地广告创意、融媒体、数字营销资源，搭建广告供需对接平台。5家重点广告主现场发布合作需求，10家川渝重点广告企业提出投放优化方案，并推出专属优惠。重庆市广告协会与四川省广告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广告供需对接从一次性活动向常态化机制转变，助力川渝品牌高质量发展。
1: 数字工具如何破解社区治理痛点，惠及普通百姓？近日，百年电信有约于建数字新篇重庆电信事业发展140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九龙坡区黄觉平街道九龙湾社区，咱们一起去看一下这里以智慧赋能基层治理，建设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生动实践。
0: 近日，重庆电信上门为郭阿姨安装了守护一键通智能守护系统。这套适老化设备操作简单，构建起紧急联系人、社区网格员、7乘24小时客服3重守护机制。除了为独居高龄老人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重庆电信还发挥自研数字化平台能力，为九龙湾社区量身打造了专属服务号，搭建起连通社区、沿街商户、居民3方的线上服务枢纽，成为九龙坡区15分钟生活圈数字化建设的鲜活样本。
2: 主要是从5个板块给居民提供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居民他可以进行我们的政策查询、社保查询、子女入学、社区活动、文化旅游各个板块的资讯随时可以掌握，让居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
0: 当前重庆正提质扩面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重庆电信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迭代智慧社区数字化产品，深耕适老化、便民化应用场景，将更多数字力量注入基层治理，

0: 养老保障和居民便捷生活，助力智慧数字社区建设。作为第五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系列活动之一，抖音生活服务烟火小巷百象启程活动近日在渝举行，多方携手助力更多个体商户提升线上经营能力，激活小店经济。据了解，抖音生活服务平台于2025年发起烟火重庆促消费城市 IP， 带动重庆当年线上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127%，相关内容曝光量超过35亿次。平台还在重庆的紫薇路、观音桥好吃街等地落地了6条烟火小巷，带动540家小店入驻平台。
1: 我们在开店的过程当中，然后再通过拍视频的方式，然后去把门店进行宣传，有很多的客人知道了我们店。
2: 我们从以前的10几张桌子变成了现在的30张桌子左右，这个生意的话就是翻了几倍。
0: 按照计划，烟火小巷将进一步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并根据不同街区和商户的实际需求，提供场景改善、达人探店、免费培训和流量补贴等支持，力求让线上关注更稳定地转化为到店消费。
3: 平台也会通过 AIGC 的内容的创作， AI 的这个直播的工具降低线上经营的门槛，帮助到我们更多的烟火小巷去吸引我们的消费者，也能接住客流，经营好长效的生意。
0: 2026天猫二轮车行业商家大会9月17号在渝举行，会上巴南区与天猫启动数字化战略合作，致力于将巴南打造成全国二轮车产业线上化转型标杆阵地。本次巴南区与天猫携手，将重点围绕招商育商、机车文化、线上引流、消费促进4大方向展开合作，包括将帮助更多重庆造摩托车、电动车企业线上开店，通过发放消费券带动线上销售，共同举办全国摩托车越野及耐力邀请赛等。
4: 未来还有一些针对直播，然后针对一些这种赛事的一些合作。我们整个重庆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我们也会通过设立这种重庆专区的方式，去帮助这些企业在线上更好的发展。
0: 二轮车行业当前正从卖一台车转向经营用户全生命周期，装备、配件、电池、安装、维修等后市场服务成为新增长点。为此，天猫正加快布局线下服务网点，计划在全国范围搭建超20000个门店，其中全国首个五星服务标杆示范店将落地巴南，力求打通线上下单、线下交付售后的完整链路，拉动二轮车消费。9月16号，比亚迪方程豹品牌首款轿车方程 S 以及列装版方程 S GT 正式上市，这标志着主打硬派越野的方程豹正式进军竞争激烈的纯电运动轿车市场。其中，方程 S 售价18.99万至22.99万元，列装版本方程 S GT 售价21.99万至23.99万元。发布会现场，方程豹汽车总经理熊田波介绍，方程豹 S 构建起4道安全防线，覆盖爆胎避险、碰撞防护、抵御连续冲击以及长期用车安全等多个场景，希望依靠技术下放与高安全配置，打造差异化优势。
5: 我认为最重要的那就是安心，我们希望凭借比亚迪的硬核技术能力，在安全方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答案。
0: 好，资讯继续。近日，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在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开幕，全球智能物流前沿技术集中亮相，来自中国的成熟无人物流解决方案在展会上表现亮眼，凭借稳定的 L4G 自动驾驶能力，助力欧洲供应链智能化升级。
6: 欧洲物流行业长期面临司机紧缺、工时受限、运力调配僵化等难题。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迭代，全流程无人货运成为破局关键。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落地级技术方案，也让欧洲方面看到智能物流规模化普及的可行性。本次参展的新石器无人配送车已在海外落地超2.7万台，实现全天候常态化无人运营，大幅提升道路与运力资源利用率。该企业将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总部，并于布鲁塞尔开展为期1年试点，适配欧洲法规与应用场景。

0: 场景。
1: It's 24/7. That means you can also operate during night, during off-peak hours. And I think this one thing you can be balanced also the utilization of the existing road network.
0: 同样来自中国的小马智行推出自动驾驶重型卡车，搭载全域感知设备，实现360度无盲区探测，系统预判能力超越人眼，大幅提升长途货运安全系数。业内人士称，无人货运技术已日趋成熟，但欧洲在规模化运营方面仍面临安全标准与可靠性的挑战。中国无人物流方案出海，正为全球智慧交通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2: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7号在英国苏格兰的一场人工智能峰会上表示，应以负责任的乐观态度发展人工智能，主张通过企业责任、严格测试和针对具体产品的监管来应对安全风险。
3: Well, it's very powerful technology. It could be used for incredible things. Of course, it could be used for ill. And so we have to build this technologySafely and securely and responsibly. But we have to do it with, if you will, responsible optimism, because the impact and the benefit it's going to bring to society is so incredible.
4: 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黄仁勋表示，开发者必须对系统进行严格测试，并在受控的测试实验室中充分验证产品，不安全的产品应暂缓发布。他还强调，企业需要严格测试系统，保护隐私，预判滥用风险，并确保社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机构则应持续关注人工智能部署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必要时通过新增法律完善现有监管框架。
2: 日本央行在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现行的1%左右上调到1.25%左右。在当天公布的决定文件中，日本央行表示今后将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货币宽松力度。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当天的加息决定距离上次加息仅相隔3个月，这是植田和南出任行长以来最短的加息间隔。此举意在加快加息步伐，防止因原油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引发的物价上升超出预期。不过，政策利率也由此达到31年来的高位，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利息负担，拖累经济。另外，报道说，日本央行此次加息可能也受到了美国方面压力的推动，因为美国一直对日元过度贬值持关切态度。
2: 好，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7号表示，尽管在电网容量和可负担性方面仍存在挑战，但电气化转型依然得到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比罗尔说，目前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比总体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快3倍。在今年的全球能源投资中，61%流向了电力领域，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占比为39%。他还指出，实现更大规模电气化面临2大障碍。一是连接发电设施与消费中心的电网容量不足，二是必须降低电力成本，以促使消费者选择电力而非化石燃料。韩国财政经济部18号决定，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11月底。汽油燃油税将维持在每升698韩元，约合人民币3.4元。柴油燃油税为每升436韩元，约合人民币2.1元。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受此影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2: 印度是世界重要的大米出口国，2022年的出口总量约2200万吨，占世界大米出口量40%以上。印度大米产量的下降可能会对全球粮食价格带来一定影响。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6: 雄奇山水，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山川纵横、坡高崖陡的地形地貌、沿江而展、依山而建的建筑群落及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一体的城市特点，时时考验着城市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重庆把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谋划，部署编制“十五五”规划，这也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规划。规划突出多跨协同、系统集成导向，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立足山城江城特色与城乡融合超大城市示情，首次将城市基础设施、城乡基层治理、城市更新、安全韧性等城市治理工作系统谋划、一体规划，创新提出构建1236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坚持党建统领，二是构建数字赋能与大综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并开创性地将其固化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长期战略。三是中心城区、区县、镇街三级协同治理。六是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创新之城、宜居之城、美丽之城、韧性之城、文明之城、智慧之城，
1: 力争用五年时间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努力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路子，
2: 持续作量鱼鳞共治社区治理品牌，建设山城运、邻里亲、活力足的巴渝和美社区，以社区的和美托举群众的幸福。
0: 城市治理连着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在哪里，城市治理的答案就要写到哪里。今天的发布会明确，十五期间重庆将推动四方面的治理变革，在治理格局上推动单一治理走向多元共治，党建统领完善双网格联动机制，深化基层协商共治，建强城市治理社会参评队伍，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在治理模式上，推动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防，前置防范风险，提升城市韧性。
3: 在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危岩地灾管控系统正实时更新数据，当地布设500余套专业设备，密切监测11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可第一时间出具相关点位的动态体检报告。依托区、镇、村三级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闭环工作机制，已成功处置多起地灾险情。今年以来，共有10户43人搬离危险区，住进安心房。万盛的案例是缩影。十五五期间，重庆将立足于把防的关口往前移，构建风险点分类分级分层分时的管理体系，力争到2030年，风险点闭环处置率达到95%，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深入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推动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和多种应急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城市韧性。
1: 建好3控8治闭环管控机制，是强化了城市生命线工程。

0: 风险防范，智慧化风险防范水平上加功夫，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的稳定。
1: 尤其是用好全市群防群治白日攻坚行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完善推广一键报险、一键交易、一键转移、一品调度等能力组件，提升数字赋能城市风险监测预警和响应处置能力。
2: 这其中，水电气汛路桥隧轨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针对部分基础设施老旧薄弱、风险隐患突出的问题，规划精准部署一系列升级改造工程，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智能监测、桥梁隧道结构安全实时监控，分步实施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城市内环快速路路面整治提升，同步强化电力、通信等关键设施，把防灾减灾的底子一层层夯实。到2030年，全市水电气汛路桥隧轨数字化管理率达92%，硬件强基治理下沉，中心城区一体领跑带动，区县统筹联动衔接，镇街高效贯通处置，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力争中心城区跨区事件平均调度响应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说完了格局和模式，我们再来看治理动能。创新是城市治理的主引擎，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用新理念唤醒城市的沉睡空间是一大关键项。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樱花巷合作村片区，红砖老墙与特色店铺相映成趣。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大片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缺失。通过打造山城后巷，改造后的樱花巷合作村青年国际社区，既保留了历史建筑和街巷肌理，优化了基础设施，还盘活闲置资产用于餐饮、休闲娱乐等，形成多元消费场景。目前社区已吸引40多家市场主体入驻，实现年营收约2000万元。聚焦存量提质，集约高效，激活城市有机更新动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新增落土闲置空间2703万平方米，提档升级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区18个，建成高品质文旅消费集聚区51个，打造山城后巷65条，年吸引游客量突破2000万人次。通过三创盘活行动，盘活闲置商办、老旧厂房等740万平方米。
3: 针对老厂区、老街区、低效楼宇等沉睡资产，坚持流改拆增并举，分类实施功能重塑、业态重构，应急制宜发展文创扩创、楼宇经济、消费休闲的新场景。计划到2030年，盘活闲置资源2500万平米。
2: 在治理动能上，推动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发布会明确了3条路径，用新理念唤醒沉睡空间，用新技术贯通治理链条，用新机制再造服务流程。新技术方面，实施城市数字更新、城市高效精细治理提升、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治理3大行动，构建人工智能加立体巡查创新场景，力争到2030年市政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率达到95%。新机制方面，迭代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全面通办，构建一站式筑起数字服务体系，深化川渝通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和企业少跑路。治理格局、模式、动能协同演进，最终指向治理品质的提升，推动城市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提升。城市不再靠铺摊子扩规模生长，而是把功夫下在品质上、细节里。
4: 九龙坡区天宝公园过去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如今变身平整的停车位，与绿意盎然的公园融为一体。十四五期间，重庆建成小微停车场约2000个，新增泊位15万个。今年全市还将新增小微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从小微停车场特色慢行系统建设，到因地制宜增补口袋公园，从住房标准提升到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扩围，十五五期间，山城不再靠铺摊子扩规模生长，而是把功夫下在品质上、细节里，让每个重庆人出行更顺心，生活更舒心，
5: 让城市的山水颜值与人文气质相得益彰，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

0: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扩大智能评估和数据摸底覆盖面，将成熟经验转化为标准指引，有序补齐。

0: 旧居民楼外加装的崭新电梯，是暴雨天不再积水的回家路，是指尖上一键办成的民生事。当规划图上的一条条线都兑现成人们生活中的一处处好，这座城也就有了更踏实的底色、更从容的姿态以及更可期的未来。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树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身的石头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在哪？
1: 哎，
2: 啊，什么鸟啊？这是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鱼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它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2: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么多牛了，你不知道吗？牛我们不能动它的，
2: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1: 那倒了的你没办法了，你要让它吃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区。

0: 王准丰富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它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黄河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1: 现在是傍晚，三群儿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2: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1: 对对，
2: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1: 这个身临其境，它有这个数量有4万多只，里面主要是花鸭鸭，有少量和林尾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与野猪、麻雀同级的三有物种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1: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如今的黄河三角洲，除了野外调查，还有生态监控，在随时关注着这些湿地精灵的动态。
1: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洼嘛，荒无人烟，荒洼就是爬洼的砍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 哎，秋阳，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5: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3: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高，声闻于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2-3千只。
3: 这条，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

0: 能让孙娇不顾兵烈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1: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2: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啊受伤了，小腿翘翘的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3: 你说这只鹤它会正常迁徙吗？
2: 反正伤挺重啊。
3: 对。
2: 嗯。我怕着它不会迁徙了。
3: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2: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它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它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2: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就回复。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保护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4: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安全距离。
0: 电力工人宁文波将要第一次攀爬带电的高压电塔。
5: 这次也是相当于是一次挑战吧，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他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4: 我2013年刚入职的时候，40-50米的塔爬到一半腿打哆嗦，怎么也上不去了，也不敢往下看，往下看之后更眼晕了，下次就直接抱着塔架子。
6: 这好累啊，
7: 上上上上在里边。
8: 你从那边上来，上里边去。

0: 翻了。
1: 四十多米的高空，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两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四根支架上。
2: 别当呀，别当呀，我直接上螺丝。
3: 给我帮忙吧。
2: 你看一点，好好，你试试。
3: 等一下啊。
1: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3: 我帮你扶着。
2: 不用不用。
1: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4: 统计了近十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1: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4: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1: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花费几千万元，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它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5: 里面跑很多吗？
6: 大，1米5宽呢。
5: 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1: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垫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
4: 最后那干一点很大
2: 啊，
4: 在上面的时候那干一点垫的它真扎实的。
2: 是不是用筷子打折
5: 夹不住了？真是夹不住了。我上了一半，我感觉不对劲了。我这应该是爬不动了。
7: 下一步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针对已经装了这个肯山66这一个鸟巢啊，还是继续做好观测，看山鸟到底来不来住。
1: 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5: 现在我们是被动，

0: 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行情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1: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0: 咱们这个地质相之下，他说喜欢在这个地方筑巢嘛，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2: 但尤其咱还得尽快的研究出成品来，安装它。
3: 哎，秋雅，你看这边有脚印儿。
4: 这个，它有这个。
1: 黄河三角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5: 刘小凤，早上好。
6: 这一只鸟怎么会就是因为我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

恢宏的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纵，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0: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2: 流浪猫实际上是对野生鸟类的是威胁性最大，因为它不光是饿了我去逮它，
3: 是啊，
2: 它玩，小朋友们更要爱护，好不好？
4: 那个猫
2: 好不好？
4: 什么？
2: 它叫纵纹腹小鸮，它的名字来源于它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并不是所有的住户都喜欢这个新邻居。
5: 这个人临死之前可能发出一种味来，人闻不出来，它能闻出来，只要它去以后，这个人就快了。
2: 你刚才说的那个只是老一辈人或者以前的古代的一个传说而已，
5: 老人都是你问一问，你问你的老一代他不都信。
1: 担心着小猫头鹰的安危，周西桥的爸爸一直等他飞到屋顶上才离开。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更包容周小纵？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吃鹿还得十天能飞得到，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鹿鸟的数量。
2: 那只是一只牛背鹿，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聪明的话，是吧？
2: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鹿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鹿鸟即将无家可归。
2: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0: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多花费5000多万元，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
1: 那这个巢它在你们这儿建了有几年了？
2: 去年建的。
1: 刚才我们小朋友还很担心，说这个摄像头可能会转动，那转动的话，这个巢可能就不稳固了。
2: 因为燕子筑巢，然后摄像监控那个不能正常使用了，然后我们从旁边安了一个新的监控设备。
1: 你这样一说，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2: 对对对，
1: 明年还会来。
0: 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3: 动的有，应该是有
4: 两个尾巴。
3: 我刚才看了三个脑袋啊。
4: 三头两尾怪物。
0: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5: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0: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6: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6: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0: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而且

0: 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 跟我和老伴儿

0: 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2: 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这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4: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这身体多好。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1天到第7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7: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4: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身体多好。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

0: 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北京多云，20到27度。天津阴，20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香港晴，26到29度。长春晴转小雨，13到2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18到29度。银川阴转小雨，13到22度。西宁小雨，7到14度。兰州小雨，11到19度。郑州多云，21到30度。西安晴转大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武汉多云，21到27度。长沙多云，23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16到24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它可以飞行。它还可以航行，哈哈。

0: 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当老师，不久前我。